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跳绳项目小选手以绳会友，展现运动风采；中国儿童中心儿童剧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精彩上演。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在刚刚闭幕的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中，跳绳项目凭借新颖的赛场设置、精彩的竞技展演成功出圈，备受人们关注。赛事设置了多个竞速与花样项目，来自全国多地的青少年选手同台跃动，展现跳绳运动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本次跳绳赛事创新打破传统体育场馆限制，把青少年专业竞技赛场搬进城市商业综合体，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展示，进一步普及青少年群众体育，扩大阳光体育大会传播力与影响力。
2: 我们共有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参与，较前两届呢，我们这次呢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人数呢达到了239人。我们所有的小选手呢，在体验过程中间呢，不仅体验到了这个跳绳带来的快乐，而且呢，也展示了很高的一个竞技水平。
1: 跳绳项目共设置30秒单摇跳、3分钟单摇跳、60秒交互绳速度跳、2人车轮花样、3人交互绳花样和国内表演赛6个项目。赛事坚持轻比赛重体验的办赛思路，淡化竞技排名，弱化奖牌竞争，更加注重选手之间的交流切磋。
3: 我们在场上是对手，但是在台下就是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对方的绝技，不断提高自己。
1: 赛场内外参赛小选手以绳会友，在一次次跳跃中挑战自我，增进友谊。赛事以跳绳运动为载体，引导青少年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校园跳绳运动普及，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暑假里面向青少年的演出精彩纷呈，最近在中国儿童中心的影剧厅里，一部人工智能加奇幻冒险的戏剧《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上演了。特别的是，参加演出的小演员们基本都是零基础的同学，那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1: 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讲述了瑕疵品人工智能小鹿问问面临着被送到垃圾站销毁的命运。心有不甘的小鹿问问逃了出来，在智慧树神的指引下到魔幻森林去寻找完美。他遇到了同样有各种问题的小伙伴们，铁甲守卫、木马追风、小猪前线，他们一起历经磨难，并与机器人保安队斗智斗勇，最终消除误解，排除障碍，迎来了奇迹，找到了完美。这部剧在奇幻的故事中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元素，同时也采用了专家团队和小演员共创演出的形式。
4: 我们这个剧呢，它为什么说是小朋友参与共创呢？因为参与的每一个孩子呢，他们也都是零基础，也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去参演这个剧，从懵懵懂懂、一无所知，到完全的融入这个角色。那我们的目的呢，不仅仅是要做成一台剧，然后呢，让大家得到一种共鸣和陶冶，而是让孩子们在去做这个剧、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呢，去与我们的剧中的主人公去一起成长。
1: 在寻找完美的路上，这群素人小演员快速成长着，从最初的磕磕绊绊到如今的默契配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收获了友谊、自信与更好的自己。

0: 剧，我的表达提升了很多。
1: 能来参加这次活动呢，很荣幸，我觉得有利于提升表演能力。
2: 我在这个剧里面收获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懂得了，不是谁天生下来都要完美的，想要找到完美就必须要历经重重磨难才可以，对自己不抛弃不放弃，要觉得自己就是最独特的最厉害的。
3: 上周由虚拟现实视听技术创新与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实验室、支持就是力量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在四川巴中举行。本次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以镜头记录知识传承、光影传播科技力量为主题，为获奖的科普视频作品进行颁奖，也同步启动了青少年科普科幻视听作品共创计划和全国主题科普研学线路征集两大活动。在大会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科学院刘佳琪、段树民两位院士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展开深度分享，给现场观众上了一堂地质科学和脑科学的科学普及课。除此之外，大会还开设趣味科普公开课，上百名巴中本地中小学生与来自北京、四川的十多位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地质、海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线科研故事。作为连续两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的举办地，恩阳科普大世界也在大会期间向与会观众开放 8K 全息幻影剧场、4K 影射式虚拟影像厅等多种沉浸式视听体验项目，让青少年直观感受现代数字科技与巴蜀历史、地质、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物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卓然，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在遥远的科尔沁草原，藏着5000多年前的文明印记，那里有罕见的史前聚落遗址，陈列着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就让我们跟随小主播走进哈明考古遗址公园。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王思涵。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深处，埋藏着一处尘封五千年的史前文化秘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哈明考古遗址公园，穿越时光长河，探索神秘的哈明史前文化，解锁远古先民的生活密码。
1: 那同学们知道五千多年前的人类居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吗？
2: 跟帐篷一样，但是是用草做的。
1: 那我们一起去到我们复原的场景，看看他们当时到底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这边请。
0: 遗址公园的情景再现展示区完美复刻了五千年前先民的生活场景，生动还原了远古房屋建造、狩猎农耕、制陶烹饪等日常生产生活样貌。
1: 那同学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5500年到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居住的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用什么建造的呢？
2: 这个房子是用草和木头做的。
3: 老师，这个房子为什么是凹下去的？
1: 起到的是保暖的作用。
2: 老师，那他们都吃什么呢？
1: 那他们呢，主要是靠打猎和少量的农作物的种植为生。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你们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4: 在搅拌种子，把它变成可食用的食物。
0: 哈明遗址距今约5000至55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1: 同学们，里面就是我们博物馆复原的哈明先民一天忙碌的生活。
2: 你们看，他们在那烧鱼呢。
5: 这个画面把石头垫在下面生火，上面放着陶器做饭。
0: 走进核心遗址保护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古先民留下的房址灰坑环壕遗迹。
1: 同学们，我们眼下看到的就是哈明先民居住的半地穴式的房址。
3: 老师，中间的房址里都有什么？
1: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奇观四勺房址，18平方米内清理出了97具人骨遗骸。
6: 是不是有居住的地方、做菜的地方？
1: 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用途。我们眼下看到的52号房址就被称为是部落首长的会议室。你们可以看一看它和其他的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5: 它的面积比其他房屋的面积都要大，既有玉器，还有种子和食物。
1: 对，你说的很棒，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原因推测它是首长的家。
0: 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史前小陶珠。这尊陶珠造型古朴生动，陶珠腹内留存碳化植物种子，考古研究推测它是远古祭祀用品，也印证了先民从狩猎文明逐步向原始畜牧业过渡的发展历程。在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形制丰富的史前玉器极具研究价值，圆角、方形、玉璧、双岩璧、鱼跃、鱼簧等各式玉器。
3: 老师，除了发现陶珠以外，还发现了什么？
1: 这边是我们在房址内发现的陶器碎片。
4: 铁口器是用来喝水的吗？
1: 它是运送火种的工具。
0: 今天的文明探索之旅，我们穿越5000年时光，探索神秘的哈明史前聚落遗址，了解了独特的哈明文化，欣赏了珍贵的史前文物，感受了远古先民的建筑智慧与生活文明，也真切见证了科尔沁草原源远流长的中华古文明底蕴。欢迎大家走进哈明考古遗址公园，一同探寻尘封千年的史前文明密码。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哪个是树叶的正面和反面、啊、你们
2: 我们用可爱的植物做了大自然披萨，我们还和大树一起玩游戏。

0: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哇，欢迎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先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2: 一起露营吧。
1: 太棒了，那第一轮的游戏呢就要考验我们的小橘子们了，准备好了吗？来看看我们要玩什么样的游戏吧。好，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袁鹤成还有我们的蔡进瑶小朋友，那我给他们分别准备了五个纸杯，每个纸杯里呢都有一个彩色的小球，一会儿呢听我的口令啊，小朋友们要快速的把这个纸杯扣过来，扣住什么呀？扣住这个球，是不是？如果这个球掉出来的话就不算成绩了，知道吗？我们比比看谁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好不好？
3: 好。
1: 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好，准备，游戏开始。哇，好厉害！这对小朋友来说太简单了吧？好，两个小朋友都表现很棒，尤其是我们的晨晨，速度很快，是不是？真棒。
4: 他在玩那个小朋友两个之间的比赛的时候，小朋友表现得也挺好，然后他们迅速地翻转那个球，速度还挺快的，出人意料。
1: 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李真浩还有我们的唐宇轩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刚才两位小朋友速度很快啊，看看你们能不能超越他们啊。预备开始，
5: 加油
1: 加油！
6: 这个游戏不难，快速的把杯子扣下去，小球就不会掉出来了。
1: 哎，这个，好，再给它盖上。好的，非常好，我们鼓个掌。
6: 给它加油！
1: 太棒了，来，小朋友过来吧，过来，李正浩，来过来。
5: 那我们下一个
1: 小朋友过来。

0: 能不能？好，这轮游戏呢，我们四个小朋友呢表现的都很好啊，来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来鼓掌，太棒啦！好，那接下来来看看你们的爸爸妈妈们要和你们一起做游戏了，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做游戏了。
2: 在本期的亲子游戏中，我们要用塑料袋制作小鸭子，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把小鸭子赶回家。他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0: 是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来完成做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蔡静阳小朋友和他的妈妈每个人手中呢都有一把扇子，还有这个塑料袋已经吹成了一个大泡泡的形状。一会儿呢他就要和他的妈妈呢用扇子把这个塑料泡泡吹到我的面前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把这个泡泡扇到我这儿来，你们就成功了啊！
2: 我和妈妈是拿一手拿着扇子，然后赶那个气球，
3: 一人扇一下，然后如果它扇偏了呢，然后我就再给它矫正过来，然后我们一人一下那么扇着走，就会比较快。
0: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游戏呢，主要是考验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的配合能力啊。默契度满分，非常的棒，为自己鼓掌。好，我们来看看下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袁鹤晨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准备好了吗？扇到我这里来啊，看你们的表现，预备开始，加油！不是打泡泡啊，是用扇子把它扇过来。
4: 球开始扇的时候想的挺简单的，就是扇过去就行，可是倒是带着拍，小朋友有点拍的过去了，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上上下下那个球就不听使唤。
0: 你们俩现在是在打乒乓球吗？对，是扇过来扇过来啊。好，这个偏离的有点远啊。你觉得这游戏好玩吗？在家里也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经常玩这样的游戏，好不好？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李正浩和他的爸爸，预备开始。哇，这个手速非常的快啊，所以这个功力也大啊。哎
5: 呀，这个游戏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想的觉得它很容易，但是其实上这个还是跟孩子的配合还是比较主要的，因为孩子可能在扇的过程中对方向的把握不是特别好。那如果说孩子往左扇，那我肯定是要往右扇，要控制这个方向，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更快的到达。
0: 玩得非常的起劲儿，尤其爸爸力气大就是好，是不是？好的，来，
2: 很快的扇，使劲的扇，它就能快快的飞起来，快快的跑起来。
0: 哎呀，这个袋子上面贴满了什么呀？
6: 有汽车和飞机。
0: 有小汽车和飞机啊。
6: 上面有眼嘴啊，
0: 非常的生动，是不是啊？非常漂亮的这个袋子，回去以后和爸爸继续玩好不好？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唐宇轩和他的爸爸，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哇，小朋友很厉害啊。对，用扇子扇过来啊。景呢，
2: 我最喜欢玩打气球的游戏，因为我可以跟爸爸一起打气球。
0: 不能打到袋子啊，挥舞我们的小手啊，速度快风力大，它就能飞过来了啊。加油小朋友，爸爸也可以帮忙啊。好，太棒了。哎呀，真的是扇过来的，非常的棒。哎，但是红果果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这个袋子可能没什么气了，如果再足点是不是更好扇一点，是不是？但还是很棒的啊，为自己鼓掌。哇，太棒了。哎，小橘子们，红果果来问问你们，今天和你们的大

0: 小橘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尤其是我们的小橘子。接下来呢，就请大西瓜给小橘子们颁奖，来吧，把奖牌挂上去啊，太棒了，表现得太好了，好，一起鼓掌。 表现得很出色，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唱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来，一起说，
1: 一起录音吧！哇！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
2: 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4: 能看。

0: 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呢？
1: 是的，没错。
0: 它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就能完成，对吗？
1: 是的，没错。
0: 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双脚不会同时接触地面，对吗？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它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就能完成。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双脚不会同时接触地面，是跑步，是跑步的声音。
2: 答对了，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跑步是一项非常方便的日常运动，也是能锻炼到我们全身的运动。我们做的游戏也有很多和跑步相关呢，你们看。
4: 小朋友，刚才还喊热，这一玩起来就已经忘了啊。跑起来，跑起来，非常好。
0: 哈哈，这些游戏好有趣，跑步好重要呢。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去跑步吧，一起锻炼身体吧。
2: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

0: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教练甜甜。
0: 大家好，我叫洋洋。
2: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还是加强控制力的练习，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原地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
2: 双脚分开与胯同宽，对，膝盖脚尖冲向正前方。好，瑶瑶，我们双手叉腰，左脚绷脚尖伸直收回，右脚绷脚尖伸直收回，非常好，再来一次。好，接下来洋洋，我们加上手的动作，手放松，对，好，准备开始，左脚右手还原，右脚左手还原，非常好，继续再来，一二一。

0: 一、二，接下来我们加快一下速度，好不好？嗯，好，准备，三、二、一，左腿跳，右，左，右，跳，非常好，脚绷直，眼睛往前看，目视前方。 对，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不要含胸啊，一定要背挺直。好，继续再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肚子收紧，保持稳定，很好。再来两次，一、二，一定不要同侧手脚啊，对侧。好，休息。
1: 原地直腿跑这个动作。 可以激活身体动态滞空中的稳定能力，激活髋关节灵活性以及步频，发展髋部周边肌群协作能力和力量，激活髋性势能。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怎么发现啊？
1: 根据我的观察，我们遇到的风暴正在不断变弱。
2: 风暴变弱？这怎么可能？我们每次遇到的风暴不都挺厉害的吗？
3: 风暴的强度变化很难准确测量吧？
1: 我记录了这段时间遇到的风暴，驱散同样规模的风暴需要的音乐能量在降低。
4: 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是个好消息。哎呀，
1: 前方发现风暴频率，
0: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把它驱散吧。也太小了吧，这还是乱云风暴吗？
4: 这就是你说的风暴变弱了？
1: 我觉得不太对，虽然风暴变弱了，但也不至于一下子。这不合逻辑。
2: 如果能收藏一份乱云风暴，那将会是五音群岛最珍贵的收藏。
1: 小心点，再小也是乱音风暴啊。
2: 当然我会很小心的。这小东西还挺凶，
4: 它似乎对我们的接近有反应，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和它沟通。
3: 我不觉得风暴能够沟通，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个危险的东西。
4: 但如果能成功的话，也许我们能找到彻底解决乱音风暴的终极方法。
1: 风暴如果真的有思维能交流，那这也可能是乱音风暴给我们挖的陷阱。
2: 那样的话实在太可怕了。
3: 反正我不相信它。

0: 哎呀！好痒啊，好凉快！多多，没事的。
1: 我也能摸摸它吗？
0: 看起来它有点怕你。
1: 之前是我错了，我不会再尝试抓你了。
2: 也让我试试。你看，你看，
3: 嘟嘟，这是怎么了？
2: 嘿嘿，是嫉妒和和有了新朋友呗。别急，我给你补充点音乐能量，你就开心了。
3: 嘿，等等，
0: 小风暴的样子有点怪。
4: 音乐能量刺激到他了？
2: 不会吧，我就弹了一下子。
0: 我在风暴里面了，
2: 怎么回事？我就轻轻的演奏了一下，他就生气了。
3: 我就说风暴不可信，看着这么小，原来都是伪装。
1: 看来是皮皮的演奏让他感到了威胁。果然还是风暴，害怕音乐能量。
2: 才不是呢，
0: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他刚刚明明挺友善的。
3: 别犹豫了，既然变成风暴了，我们就得消灭他。
0: 好吧。希望能让他变回刚才的样子。

0: 演奏还不够强？
1: 别废话了，赶紧弹。
2: 我觉得不太对劲，这个风暴居然这么强。
3: 不对，你们看，
2: 你发现什么？
3: 按照风暴的破坏力，那些树应该早就被破坏了，天上的音符也都没事。啊，
1: 对呀，按照以前的经验，这些音符早就该碎了。
2: 你是说这个风暴并没有那么强的破坏力，可这是为什么呢？
0: 就算它破坏力差，但我们还是驱散不掉它。哎，又变大了。
4: 这可怎么办？
5: 怎么了？
3: 我很喜欢翠绿的树叶，很有生命力，但是风一吹，它们就会落下来，枯萎。
5: 那你觉得树叶跟树干谁更强壮，谁更脆弱？
3: 当然是树干强壮，树叶脆弱。嗯，
5: 那可不一定。面对这样的小风，树干不会折断，但如果是狂风呢？如果风足够大，是能折断树干的。但是再大的风能撕碎树叶吗？树叶能乘风而行，顺势而为，这也是一种强大，一种生命力。
3: 我明白了，停止演奏。
0: 为什么？就算破坏力小，这也是风暴，我们得驱散它。
3: 如果我没猜错，

0: 正是靠着我们的音乐能量变大的。
1: 你是说我们在用音乐给它喂食？嗯，
2: 这听上去太离奇了。
1: 但它确实是在皮皮演奏后膨胀的。啊？
3: 难道怪我吗？
1: 我相信和和。
3: 竟然真的变小了。
1: 亮晶晶的能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也许正是缺少了那种能量，让小风暴没有跟我们对抗，结果反而能借着我们的能量之势变大。
1: 嗯，看来风暴与音乐能量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嗯，
3: 哎呀，白折腾一场，连个战利品都没有。
2: 难道以后遇到的风暴？都会变成这样，
1: 说不好，也许这个小风暴特殊。
4: 对了，之前小风暴对我们有反应，如果风暴真的有意识，
2: 你是说这个小风暴缺少能量是因为它在什么地方聚集力量？啊，
3: 那岂不是有一天我们会遇到超级风暴？
1: 不好说。也许只是我们想多了。
0: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继续前进，只有不断探索才能解开这些谜团。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5集，音乐画家。

0: 也太无聊了，连个村子也没有，咱们就不能停下来玩玩吗？
1: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2: 你要是无聊，不如保养一下你的乐器，遇到风暴的时候别掉链子。
0: 距离上次遇到风暴，我都已经保养过3遍了。
3: 其实这种无聊也挺好的，说明风暴真的变少了，我很快就能回到竹林了吧。
0: 哎，等等，你们看那边，那是什么？
1: 一只麋鹿，在这种地方
2: 不对劲，它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儿？
3: 它是不是受伤了？
2: 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得帮帮他。
2: 先把他抬到飞船上吧，我们在这停几天。
1: 问题不大，应该过阵子就能行。
3: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2: 等他醒了再问吧。
1: 好了，现在先让他安静的歇会儿吧。
0: 干什么？我不吵吧？你他醒了，他醒了。
3: 你还好吗？
4: 是你们救了我，谢谢。我之前遇到了乱音风暴，受了伤，逃离后就晕倒了。这里是？
0: 这是在我们的飞船里。
4: 飞船？哇，很神奇，也很漂亮。
2: 哎，谢谢。说起来，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4: 我是个画家，我来这里是为了采风。
3: 画家？我以为五音群岛的动物们都是演奏家。
2: 这又不相悖，山猫先生也很喜欢画画呀。
0: 他？没看出来。
2: 山猫先生，你在画画吗？能让我看看吗？
5: 请便。
2: 岩画。
4: 其实我原本是个演奏家，但几年前我遭遇了乱音风暴的袭击，受了伤，之后就再也无法分辨音准了。
3: 所以你才开始画画？
4: 我还想继续创作，画画是我仅剩的长处了。
0: 别担心，我可是野外生存的高手，疗伤什么的不在话下，肯定能治好你。
3: 你还会治伤？
2: 我表示怀疑。
1: 我也觉得不妥。
2: 这种事不能乱来。
0: 我从小就在野外长大，受了伤都得自己解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2: 可是皮皮，从没听你说过呀。
0: 我是大英雄，这点小伤算什么？下次你要是遇到风暴受了伤，我给你治。怎么样？
2: 我就不该同情你。
0: 看我的吧。这是我调出的疗效最强的药，肯定能帮到你。
2: 这是什么味儿啊？
3: 是药三分毒，可不能乱来。
0: 我当然知道，我都亲自试验过了。
4: 我想试试。
2: 你要不要再想想？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3: 不好，他晕过去了。
1: 我就知道不靠谱。
0: 不应该。
2: 皮皮，你就别添乱了。
6: 我也是想帮帮他嘛。哎呀，
2: 对呀，多多能恢复风暴破坏的物品，说不定也能治风暴造成的伤。

0: 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多多，咱们来试试。
13: 刚刚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一两句不好解释，咱们先试试效果。听起来如何？
13: 我听不出来是什么，声音还是乱的。
14: 如果多多都治不好，会不会是心理上的原因？
15: 心理

0: 伤。
1: 我在书里看到过，一些可怕的经历会让认知出现偏差。
0: 被风暴袭击确实够可怕了。
2: 心里啊，
3: 放松，冥想可以帮我们放松精神，认清自己。
2: 要不试试冥想？
4: 冥想，
2: 以前侯爷爷教我的，能帮我们彻底放松下来。
5: 听起来可行。
2: 来，跟着我做。吸气。

0: 抱歉，最近可能有些累了。不用替我难过，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可惜还是没能奏效。这么多年了，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也习惯了。作为感谢，我送你们每人一幅画吧。啊，
1: 太好了！我要。
0: 不过，我画画有个奇怪的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你们要每人演奏一首曲子，我会根据你们的音乐来作画。和和先来吧。不用管我，请演奏吧。

0: 和演奏的旋律好契合呀，
1: 颜色也很好看。
2: 你明明堵住了耳朵，是怎么做到的？
3: 我受伤后虽然失去了音准，却发现自己能看见音乐的颜色，每个音符在我眼中都有不同的色彩。
1: 所以你画的就是和和演奏的颜色？
0: 嗯，难怪这么契合。请帮我也画一幅，我一定会好好收藏。
4: 哎，不，给我了。
1: 和和，怎么了？
2: 有了，能麻烦您再画一张吗？不过每个颜色要按顺序排列。
3: 当然没问题。
1: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
5: 对呀，
0: 还能这样？
3: 我按照你的要求，但这个……
2: 麋鹿先生，这些颜色对应的就是由低到高的音阶。
3: 你是说？
4: 嘿嘿，我明白了，只要你对照弹出来的颜色，就可以知道音准了吧？
2: 嗯，
3: 这真的可以吗？
2: 我们可以试试。嗯，
1: 我来帮忙。哎，
6: 我也来。
3: 我想试试。
4: 嗯。

0: 了，你做到了，我就知道你能行。
1: 谢谢你们，我真的没想到我还能重新演奏。虽然我不常画人像，但我想给你们大家画一张。

0: 36集，卡卡的烦恼。
1: 这幅画真不错。
0: 是啊，真是个美好的纪念。
2: 哇，我简直晒呆了。
0: 卡卡怎么了？
1: 没事，只是有点累。
0: 哦，好吧，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可以告诉我。

0: 啊，和和，你怎么上来了？
1: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有点担心。
0: 我没事，就是想出来透透气。
1: 你心情不好吗？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表情很帅气，直到拿到麋鹿先生这张群像画后，我才发现自己笑起来的样子好呆。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0: 我不知道，只是每次看到画就会有这种感觉。
1: 也许你可以问问大家的看法。
0: 我知道我这个烦恼很奇怪，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而且别人也帮不了我。
1: 也许莫先生能帮到你，他的化妆术可厉害了。
0: 化妆术？
1: 对，你肯定想不到，莫先生的皮肤其实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0: 也许我应该试试，
1: 他一定能帮到你的。
0: 莫先生，我想请你帮帮我。
2: 你可不能打我藏品的主意。
0: 当然不是。
2: 那好，说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是这样，我觉得我笑起来很怪，呵呵说你的化妆术也许能帮我。
2: 笑起来怪？那你想变成什么样子？
0: 我不知道。
2: 卡卡，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只是不了解自己。
0: 不了解自己？
2: 嘿嘿，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收藏的一面镜子，它能比水面更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也许你可以靠它来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谢谢，这正是我需要的。
2: 用完记得还我。
3: 怎么回事？谁惹他了？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好极了，你觉得呢？
1: 我也觉得挺好的，真的。
3: 他好像更生气了，怎么办啊？
1: 应该没事吧？他只是在练习表情。
0: 甘敏，你看我这样子好不好？
3: 说呀。
0: 挺好的。
3: 对，
2: 我们什么时候继续前进呢？
0: 莫先生，太感谢你了。
2: 你是指？
0: 多亏了你的镜子，我找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我练习了很久，看起来不错吧？
2: 你的表情很有独特的气势。
0: 我们该前进了。
1: 没事的，卡卡只是在练习表情。

0: 哎呀，真太压抑了，有点受不了了。
1: 得有人告诉他。
2: 可是，这会让他伤心吧？
3: 先将路休整，我们得商量一下。

0: 怎么忽然停下了？
1: 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得准备一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这倒不用。
2: 我去帮忙。
0: 奇怪，
2: 他没跟出来吧？
1: 到底是什么情况？
3: 他很在意画里自己的表情，我就建议他找莫先生帮忙。
2: 这也是化妆术？
4: 不是，我给了他一面镜子，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表情，没想到
1: 原来是这样。可是他现在
3: 可能他真的觉得这样更好看。
2: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太凶了，我都不敢大喘气儿。
1: 我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在意这些。
4: 说实话可能会让他伤心，但现在我们都很头痛。
1: 或许我们通过一些方式让他自己发现。
3: 是的，我们应该应该怎么让他自己发现啊？
2: 我一路都紧张成那样了，他也没发现呢。
4: 也许需要做得更明显一些。
1: 这个度还真难把握。
3: 卡卡，我们
5: 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2: 我们只是想帮你。
5: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可是我好像真的做错了。
2: 卡卡，
3: 快追！
2: 走。
3: 都找不到。
4: 等等吧，等他冷静下来应该会回来的。
2: 他不回来了怎么办？
1: 对呀，卡卡不会的，他肯定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对抗风暴的。
3: 没错，他一直都很有责任心。
4: 他也帮我收集了很多东西。
2: 我也很喜欢他，他确实对大家都很好。那我们就等等吧，他肯定会回来的。其实他什么样子我都能接受。
6: 你们真的这么看我？
3: 抱歉，如果我一开始就说实话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
5: 不是我之前太过在意自己的样子了，才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1: 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重归于好吧。
2: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好看多了。
6: 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
4: 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用化妆术来帮你调整。
5: 谢谢您，不过我现在觉得已经不需要了。我已经明白，重要的不是我的样子，而是我藏在笑容里的真诚。
1: 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通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6: 37集，丰收的旋律。

0: 剩下的食物就这么点了？
1: 还有多少？嗯，
0: 最多两天的量吧。哎，等等，现在只剩一天半的了。
2: 皮皮，
0: 干嘛？要不是因为你总去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找奇奇怪怪的收藏品，我们也不至于补充不到食物。
2: 要是你平时吃东西能节制一点，我们的食物肯定还够再吃一阵子。
0: 我也只是偶尔没留神才多吃了一点。
3: 行了行了，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找个能够补给足够食物的地方。
1: 是啊，不如我们一起仔细观察周围看看。
0: 好吧。
3: 莫先生也是，先别想着藏品了。
2: 我是想找乱音风暴的线索，不过眼下确实是找食物更重要。
3: 你们看那边，有一块绿色的区域，一定有水源，说不定还长着能吃的东西。
4: 挨饿风险警报赶紧解除吧。
2: 如果真的有食物了，你可别又胡吃海塞啊。
0: 哇，想不到这儿有这么一大片好吃的。
3: 我们得找到这里的主人，看他愿不愿意卖给我们。
5: 你们是谁？休想偷我家的果子。
1: 别误会，我们只是旅行路过这里。
2: 我们远远看见这里庄稼和果树长势很好，就想过来问问能不能用音乐能量交换一点吃的东西。
5: 我拿不了主意，这是我爷爷的农场，他又过一会儿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卖东西。
3: 原来如此，我们是从其他岛屿过来的，
1: 我们正在寻找解决风暴的办法。
5: 哇，你们好厉害。
2: 还行。
1: 你们能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种出这么多食物也很厉害。
5: 没有没有，是爷爷的旋律厉害，植物才长得这么好。
3: 旋律？
0: 旋律还能种地？
5: 对，唱吉他就能让植物长得又快又好。
0: 真有这么神奇？
5: 我让你们看一看吧。啦啦啦啦啦。不过一次只能种一块地，所以我跟爷爷只能种这么多植物了。
3: 好神奇。
2: 能不能教一教我们？这当中一定有关于音乐能量运行的秘密，我想找出它的原理。
5: 没问题，爷爷说过这首曲子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一直在跟各种音乐打交道，早就练就了好耳朵，手上的活儿更不用说了。
1: 马上试一试怎么样？像这儿一样，让庄稼加快生长。要是成功，今后就不愁食物了。
2: 啊，那边有块地，暂时没有种东西，你们就拿来练习吧，我来教你们。
0: 个头又大，汁水又多，可惜味道差了点。如果我再多练几遍，肯定能长得又快又甜。
3: 哼哼，你可太自信了，就你那演奏水平，能长出果子，你就应该偷着乐了。
0: 我的演奏水平怎么了？曲子我会得比你快，演奏速度也比你快。
3: 你又来了，光顾着速度，一弹错了就找借口。
0: 你干嘛老针对我？这不是已经找到食物了吗？
3: 这不是有没有食物的问题，是态度问题。
4: 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
0: 哼哼，
4: 非要争个高下，不如直接比谁的果子长得更多更好吃，怎么样？
3: 行，我们就比比看，谁有本事种出更好的果子。
0: 来呀，就种西红柿。
3: 这儿的果子都挂枝头了，你搭架子的动作太慢了，架子也扎得难看死了。
0: 那又怎么样？我演奏的速度比你快，你奏三遍的时间，我能奏五遍，肯定比你的先长好，等着瞧。

0: 和和呢？拿到新的谱子又沉迷练习了吧？
1: 先找我的，我的西红柿又大又红，一口甜到心里去。
2: 看光泽颜色就知道，我种的肯定更好吃。

0: 演奏的旋律跟小球鱼的完全一致，
1: 我演奏的也没有错啊。
2: 很遗憾，这次不分胜负。
1: 再比一次，这一次我要来真的了。
0: 哼，怕你不成。可能？怎么会这样？
1: 一定是种子有问题。
3: 你们比完了，怎么样？我在那边的地里都听得见你们好热闹。
2: 哎，是这样的，
3: 种子有问题？不会吧？你们尝尝我种的。
2: 哎，怎么这么好吃？
1: 我尝尝。
4: 酸甜爽口，嘴里都是浓厚的鲜味。
0: 怎么会有这么大差别？
3: 我也是按小球鱼教的方法种的，一边演奏一边想象着大家吃到果子时开心的样子，不紧不慢做完一切，正好果子就熟了。
1: 还要想象这些吗？
0: 他确实提过，但一着急我就忘了。
2: 看来你们已经找到问题了。
5: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有客人来了。
6: 这就是我爷爷。
3: 您好。
6: 你们种的怎么样？
7: 抱歉，浪费了您的种子。
0: 我们想比赛，结果一着急就……
6: 这没什么，我一开始也经常种坏的。
3: 你教的方法真厉害，难怪你能把这个农场照料得那么好。
5: 各位客人，听说你们是为了解决风暴在旅行。
2: 是的，我们的食物不多了，多亏了小球鱼让我们在这里等您。
6: 爷爷，他们可厉害了，我把您的旋律教给他们，他们不但学得很快，还会用乐器改编创造。
5: 我能尝尝你种的吗？
3: 当然。
5: 味道真不错，又甜又带点酸，口感刚刚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和和。
5: 和和，可以请你再演奏一次种果子的音乐吗？
3: 好的，那我就献丑了。
5: 果然没错，你的演奏有几个处理方式跟那位恩人一模一样。
3: 您的恩人？
5: 当初他也是外乡来客，和你们一样突然到来，这旋律正是他教给我的。他的毛色和你一样，也是黑白的。
3: 是我爷爷。
2: 那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一只跟我很像的绿熊在一起？
5: 他一个人来的，那是好多年前了。他看见我在这里种地，教会我这段旋律后就离去了。
3: 那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
5: 他说自己在四处收集古老音乐，想对付乱音风暴。我只知道他往东去了。
4: 有个方向总比没有的好啊。
2: 没错。
5: 你们要注意安全，祝你们成功。
3: 谢谢您，我们会小心的。
6: 我会种好多好吃的水果，等你们再来。
2: 就这么说定了。
8: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
12: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五色英雄集结，
1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

0: 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哎，老帅来也！
7: 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求鱼爷爷说的方向有什么？
1: 但愿能有宝藏。这是什么？
0: 飞船自动标记了一个地点，就在咱们去的方向。
2: 难道我爷爷留下了什么？
0: 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种建筑风格和飞船的能量装置类似，
2: 也许里面有爷爷留下来的线索。
3: 哎，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0: 我感觉这里有点瘆人。
2: 既然是飞船引导我们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0: 走吧，我们小心点就是。看起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1: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古董。
3: 这比我们在外面找风暴快多了。
2: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1: 也许和这个工厂有关。
0: 难道这个工厂生产的就是……
3: 不会吧。
0: 我们继续探索吧，总会有答案的。
2: 这里的设备应该和风暴有关。
0: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停用呢？
2: 这里好像被遗弃了很久。看，这个装置和飞船上的几乎一样。
0: 难道它也能吸收风暴的能量，给乐器充能？
3: 这么大，能吸收多少风暴能量啊？
1: 就是太大了，没法收藏。这是……哎呀，这可是好东西，这是几十年前的古董相机，我一直想找一个。
2: 这是研究笔记，
0: 这是我爷爷的笔记。
2: 等一下，这上面也有我爷爷的字。
0: 快看看上面记载了什么。
2: 乱音风暴是一股能量，疑似具有意识。
4: 真的？
0: 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猜测。
3: 这么巧，你们的爷爷也这么想？
2: 有了。
3: 看着这么旧，还能用吗？哎
1: 呀，你懂什么？经过岁月打磨的机器才更美。我要把这机器和资料都拍下来。
2: 这是什么？按照笔记上说，黄点是我们的位置，而红点是乱音风暴的位置。
3: 还有这。

0: 这么多风暴存在，应该说只剩这么多风暴了。对呀，我们之前一直担心会有错过的风暴，现在不怕了。嗯，
1: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依次去解决这些位置，就肯定能彻底解决风暴了。哇，太棒啦！这真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2: 似乎还有一些和风暴能量相关的记录，但是很复杂，我得研究一下。这个可不能乱碰，容易有危险。
3: 好吧。
2: 真无聊。
4: 皮皮，
2: 你又干了什么？
4: 我没有啊。
2: 装置好像启动了，那是什么？这好像是聚集风暴能量的装置。怎么关掉它？我正在查。来不及了。
4: 不行，我们得用演奏器算它。多多，多多，
2: 多多，
4: 真是吓死我了。
2: 还好有多多，你还好意思说？哎，行，我真不是故意的。嗯，啊，红点是不是少了一个？啊，少了吗？我怎么感觉差不多？
5: 不，真的少了。那个位置之前有，我确定。
2: 等等，也就是说，
5: 刚才差点出现的是原本存在的风暴，
2: 啊？那岂不是说？
5: 我们可以在这里解决掉所有风暴？
6: 我不确定，但很有可能可以。这个工厂真是太神奇了。可是，既然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当初没有解决风暴呢？
5: 也许，是因为当时没有多多。
2: 可是多多与爷爷的飞船有关，这不合逻辑。
5: 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现在我们能解决风暴了。

0: 只剩下最后一出了。
1: 没想到这么顺利，
2: 多多真是太厉害了。
0: 好，一鼓作气。怎么回事？
2: 搞坏了？
3: 我的操作方法和之前一样啊。
1: 这是怎么了？
0: 上面没写，但看起来最后这一处没法通过这个装置解决。
2: 为什么？这个风暴有什么特别的？
4: 也许那就是乱音风暴的核心。
0: 乱音？从数据上看，这个风暴数据没什么不同，但偏偏无法吸收。
4: 你之前说笔记上写，风暴具有一定意识。
0: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1: 大家别泄气，虽然无法通过装置解决它，但我们还有音乐。
2: 对，
0: 对呀，我们一路走来，什么困难没有克服？是啊，让我们一起去彻底结束这场风暴。
4: 等解决完风暴，我要在五音群岛开收藏品的巡回展览。
2: 那我要吃遍五音群岛的美食。

0: 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

0: 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玄彬如意下。
1: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2: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3: 这边也一样。
1: 肯定是大马虎二狗干的。
3: 熊大，
2: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1: 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3: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1: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2: 什么？
1: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猴二狗。
4: 好。
3: 发财了，发财了。哎
5: 呀，别捡了，咱们赶紧去建豪那儿。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3: 大马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防咱发财了。
1: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3: 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0: 都好。
1: 哎，我的脚，
2: 大毛猴，
3: 熊二，快！
4: 把宝物还给俺！
3: 看你的了，熊二。
4: 放心吧。
5: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2: 关我啥事啊？
1: 恶肉，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3: 吉吉，
6: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
3: 好机会！
2: 住口！站住！
1: 休想！接得好，二狗，
2: 我拿到了。
4: 宝宝，看你的了。
1: 二狗，
3: 走开！
4: 放手，
2: 给我！
1: 二狗，坚持住！
4: 你的对手是俺。
3: 放手！放手！放手！
7: 我们有人！
3: 大舌头！
4: 学习宝物，
1: 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3: 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1: 又是你！
7: 我不懂。
3: 姐姐，毛毛，
1: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
3: 人呢？
1: 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
2: 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1: 都被我吓跑了。
3: 大家，
8: 光头强，
3: 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
2: 哎呀，这些钱够咱们花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保险柜呢？
1: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
2: 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
1: 差不多了，
2: 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1: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
3: 到了，
2: 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再用力一点。
6: 真舒服啊。
2: 真得劲啊。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
6: 什么？
2: 咋的，你有意见呢？
3: 你
2: 啥？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3: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
9: 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2: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6: 不准说我老。
2: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
6: 不，
2: 想拿过来拿呀。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3: 有了，
1: 我也是。
9: 我也，我可不能说出来。
2: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
3: 好机会。哎，
1: 我都走
10: 了。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3: 神奇宝物
6: 如意，快闪过来，拦住他。是我的啦，
11: 拿到了。

0: 你给我，把这几把武交出来！
1: ！
2: 不好，武器要消散了！
3: 快住手，大胖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1: 那关我什么事儿？
3: 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1: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1: 看到你了！啊！你完了！
3: 我在这呢！
1: 糟了！

0: 你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该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啊！
5: 你怎么开车的？
1: 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7: 我刚到的镇花池茶壶，
5: 你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
8: 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9: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10: 豪哥，我们再也不敢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
4: 冰、啊，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4: 生病的强霸。
15: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16: 猴哥，大猛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15: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16: 猴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15: 别让我失望。
16: 放心吧，猴哥。
17: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18: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16: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别说这个了，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17: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16: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

0: 贴就好了，开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医生，钱。好了好了，先挂了。爸，您生病了？
2: 就是个丫头，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我哪能有啥病？没病？
1: 没病？那你刚才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2: 啥病？
0: 红眼病。
1: 红眼病？ 这眼睛也不红啊，
0: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1: 啊，产房传喜讯，隔壁你会懂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把劲二两呢。
0: 爸，您真幽默。
3: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0: 爸，有个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1: 好，
0: 都疼啊！
1: 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哎呀，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1: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
0: 您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都没了。
1: 哎呀，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0: 我能有啥毛病？
1: 还是看看比较好。
0: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可是，
0: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叫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4: 走了。爸，爸，你不能走啊！
1: 我不能没有你。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5: 王小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1: 老板，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0: 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啊，光头强他们。
1: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2: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3: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0: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两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晚上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4: 我出来了，发财喽。
5: 是啊，这下有钱了。
0: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
6: 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担心呢？
0: 哼，被我发现了吧。
5: 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月亮被挡着了。
0: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3: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5: 你们跟紧我。
1: 谁？
7: 哎呀，熊二！
8: 哦，是谁？
3: 好像是

0: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
1: 是你？
2: 当然是我。
0: 快还给我！
2: 再见了，
0: 把东西还给我。
2: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知道我的厉害了吗？在我的拳头面前，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2: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
0: 给我！
2: 再见了，笨蛋！
3: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4: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5: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
3: 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5: 强子，强子，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5: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5: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5: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5: 那当然了，你爸

0: 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1: 俺想妈妈了。
0: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1: 嗯。
2: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
3: 哎，乾坤袋终于到手了。哎，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2: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3: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2: 怎么会是？
3: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2: 我就是想说你老，也不会直接说你老的。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3: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2: 我再也不说你老了。
4: 新生项链。
5: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理由方案。
6: 老板，您听我解释。
5: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测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7: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8: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
9: 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5: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6: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10: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8: 你应该的，应该的。
9: 福利不花钱了。
3: 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6: 这么便宜？
8: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11: 我们老板不差钱。

0: 这两副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啊！钱吧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1: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嘿嘿嘿，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你们繁忙过后放松身心，
2: 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1: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0: 才190，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这套餐好啊，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3: 是是是是是。
2: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4: 别急呀，我还有后手呢。
0: 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
1: 知道的是，
0: 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1: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0，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为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对对对，让他们瞧瞧。嗯，
3: 好吧。
1: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
0: 搞定了。
3: 光头强，干得不错嘛！嘿嘿，是领导指导有方。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5: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3: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
6: 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3: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5: 我请假，我爸腿崴了。
3: 我岳父腿崴了，我儿就腿崴了，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7: 他岳父是我二舅，他爸是我岳父，没错没错。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
3: 还我呢！
8: 我来接下这单。
3: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哼哼，有他我害怕什么？
7: 跑哪儿去了呀？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
9: 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10: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11: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12: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13: 俺还是不放心。
14: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15: 那还等啥呀？找吧。
16: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岭景区。大家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17: 爸爸妈妈，我们去钓鱼吧。
18: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19: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16: 妈妈，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嗯，
19: 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又是这样。嗯。
17: 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
16: 钓到鱼了吗？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17: 你也是这样。
16: 嗯，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
17: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
16: 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17: 很辛苦。那我照顾我重要吗？
16: 嗯，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17: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16: 今天是你的生日，嘿嘿，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17: 哼，白费劲。
16: 大老板。
17: 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老虎，小点声。
16: 是我们。
17: 你们这是闹的哪出啊？
16: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17: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16: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 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17: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

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他知道我们是爱着他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1: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你人呢？哪去了？
2: 怎么了？
1: 彤彤不见了。
3: 什么？

0: 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1: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0: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1: 对了，
0: 大松鼠，
2: 快跟上。
0: 彤彤，嗯，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3: 不错，他们都不理我。
0: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3: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0: 真的？
4: 都怪你，
5: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4: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5: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4: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0: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3: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0: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4: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1: 都怪我。
0: 有了。
3: 啊，
1: 彤彤你在哪儿？
4: 快回来吧彤彤。
1: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4: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1: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6: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0: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6: 好神奇啊。
7: 宝物站在小女孩手里。
0: 走去找爸爸妈妈。
5: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0: 彤彤快跑。
5: 站住。
1: 彤彤，
6: 妈妈，
5: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4: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1: 耶！
6: 是妈妈。
1: 彤彤，你没事吧？
6: 爸爸，
5: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
4: 不要过来呀！
8: 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1: 光头强，
0: 熊大熊二。
1: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8: 哪儿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0: 千万别惹父母。
8: 大马猴，这老虎是个老板吗？又比这本电脑打人。
6: 爸爸妈妈，
1: 原来是人假扮的。光头强，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0: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儿再拿回来。
1: 做好事？
0: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那是。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运气大作战。
11: 真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我们病人叫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

0: 踢水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2: 儿子，儿子，
3: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1: 不好，
2: 儿子，
3: 光头强，
0: 老板，我在呢。
3: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0: 那是，是电视的声音。
3: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子给你，九点之前必须到啊。
1: 好的，马上就到。耶，抢个好运来了。
4: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0: 要来不及了，
1: 老板，我来了。
5: 回去吧。
1: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5: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了、啊？
0: 9:01，
1: 才过了1分钟啊！
5: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1: 什么？
5: 4点？对了，你这个月单期不够，公积可能拿不到啊。
6: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1: 我要转运。
6: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
1: 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李子。上钩了，
7: 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8: 光头强，
1: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9: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1: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9: 光头强，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1: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
6: 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3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
0: 可以带来好运。
1: 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5: 这次可真积极，
8: 咱们也走吧。
1: 这宝贝使用完3次就会倒霉，
0: 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
1: 有1次我就发财了，
0: 2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3次呢。
1: 好运来，
0: 会有什么好运呢？
1: 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3: 王头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高薪奖金翻倍，年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1: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哎
10: 呀，好饿呀！等会儿吃点啥？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8: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1: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11: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12: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1: 我
12: 回去我就投诉，这导游也太不专业了。啊，
0: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
1: 算了，还有一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12: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1: 哇，太漂亮了。
6: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0: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6: 终于走了，
0: 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那，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13: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1: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13: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哎，
0: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
1: 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

0: 这麻烦！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在吗？在吗？在吗？
1: 休息区也没有啊！完了，那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要用吗？
0: 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喂，
2: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 导游，我是老林呐！
0: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2: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根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忽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0: 好嘞，我马上过来。是鸟屎。 走开！走开呀！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得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都这么晚了。 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真爽啊！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3: 师傅，怎么还没来呀？有怪物啊！
0: 那是老林。等等，
3: 小明，
0: 别跑啊！
3: 小明啊！
0: 我是导游光头强，站住！
3: 别跑！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掉坑里了，
0: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不会吧？还送赠品？我的腰啊！
4: 谁来帮帮我？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熊大，熊二，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熊二，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
5: M 给你的神奇宝物？这，那就知道。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
0: 你就原谅我吧。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行，那你真好。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4: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0: 谢了。嗯。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哎，你听我解释。
6: 不听，不看，不要。
0: 我要去投诉你。
4: 别呀。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不如大家一起去观赛。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

0: 你加入哦。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

0: 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好先生金豪，
1: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
2: 啊
1: 笑什么笑，你也去找。
2: 哦，
1: 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惹我生气。
2: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3: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4: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1: 我找到了。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2: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5: 熊二，咱们，
2: 熊二呢？
6: 把宝物交出来。
1: 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7: 是。
8: 无敌旋风劈。
5: 熊二，
4: 没事儿，
5: 砍他。
9: 看住，
1: 又能修复一点了。
10: 豪哥，豪哥，你没事吧？都怪你，吃我一拳。你干啥呀，豪哥？
1: 住手，不要打了。
11: 大宝，你要立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着豪哥。
1: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11: 啥
10: 啥？
11: 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10: 那咱们就失业了。
5: 他咋突然变了？
2: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11: 老头，
5: 不许说老子。
1: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2: 他居然不生气，
1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0: 这事儿有古怪，
1: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5: 慢点，
12: 豪哥，你不能去啊。
10: 金豪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11: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1: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2: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5: 啊，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4: 俺也一样。
2: 那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4: 神奇宝物，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2: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5: 王自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2: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1: 王自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2: 好啊。
5: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1: 终于扫干净了。谁呀？乱扔垃圾！
13: 你干嘛？不要啊！
1: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学术，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11: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了。

0: 来了，你用不？
1: 好疼啊！
2: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
3: 大伙活着好，
0: 好远！
3: 我的血术，你们拿我的血术想干嘛？
0: 咋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1: 浩哥，我们就知道您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血术带过来给您啊。
2: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血术。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1: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2: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带偷过来。乾坤带在光头强裤兜里。
4: 金浩老哥，你扫我后面。
2: 啊，好好好。
4: 老哥，你干嘛呢？
2: 我，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4: 哈哈，谢了，还是你细心。
2: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带呢？
4: 又装满一袋。
5: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呀！哎呀！哎，真佩服金豪老哥，汗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2: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去去就来。
6: 那个戴戒指的手。
1: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0: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2: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的假，但是我爱听。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带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0: 是。
6: 金浩原来在演戏。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4: 哈基人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7: 帮帮孩子吧，
5: 看他多可怜。
6: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7: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2: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给你，
4: 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8: 谢谢老爷爷。
2: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4: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2: 没什么，
9: 是我的啦。
6: 是小偷。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5: 全靠你了，
6: 你不会拒绝吧？
2: 包在我身上，
9: 给我站住。
6: 哎呀，那边，
2: 罗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10: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6: 这边，那边，
2: 这边，
6: 那边，
2: 这边。
6: 他受到惩罚了。
2: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
9: 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0: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9: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带给我抢过来！哟！
1: 看我的！
6: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
9: 抓住了！哎呀，闪！哎
6: 呀，熊二！
2: 干得不错，
9: 熊大！
2: 逃不掉了，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带是我的了。
7: 完了，
10: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2: 是他们，
8: 爸爸，就是他。
11: 这人真好。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2: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0: 真棒。
11: 老先生。

0: 出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1: 又说我老。
2: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3: 给您送命锦旗。
4: 老哥，咱们结拜吧。
1: 这回静好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走，
5: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2: 这不是玩具啊。
4: 别走，
6: 恩人，我没子，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5: 粉红兔王国上。
7: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8: 要迟到了。
7: 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王东强，快递
7: 来了，来了。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8: 有分钟了。
1: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
9: 迟到的扣200块。
10: 老板早。老板早。
11: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12: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1: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
13: 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14: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7: 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1: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7: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12: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指我都拿公司来了。
8: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1: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15: 这样
16: 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1: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16: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1: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7: 降薪？
1: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7: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18: 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赵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9: 光头强，俺来了。
7: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9: 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7: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9: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7: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9: 枕头？这不是鞋吗？
7: 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9: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7: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9: 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7: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9: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
7: 好了，带你去。
8: 你没事吧？
5: 妈妈，我想喝水。
0: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1: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19: 雨水吧。
1: 月兔大人，请您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5: 妈妈你看，
1: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0: 要下雨了。

0: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1: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0: 哎呀，快看前面！
1: 前面看起来好像
2: 是悬崖。
3: 我的雨水，
4: 国王，
3: 好痛啊！啊，
1: 发生什么事了？
5: 是人，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3: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5: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1: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
6: 我的靴子哪去了？
1: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5: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
1: 这是
7: 熊。
1: 这粗壮的熊掌，
7: 这闪亮的大牙，
5: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
8: 至于他嘛，
5: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1: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0: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9: 国王，国王，
5: 怎么啦？
9: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7: 这是，哇！真漂亮！
1: 啊！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5: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0: 国王好帅！
5: 岂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1: 没有。
5: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1: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9: 不得无礼！
1: 不能这样！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5: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1: 熊二，
5: 咋的了？
1: 上面，
0: 我头比眼还大。
5: 安迪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10: 是，国王。
0: 光头强，
10: 抓住！
1: 熊二，快看，去那边。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怎么停下了？
11: 什么呀？
12: 好像是人。
1: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0: 站住！
9: 别跑！
1: 快跑！要追上来了！
0: 小心！
12: 谢谢！
1: 不客气！
9: 别跑！
1: 熊二，右边！
0: 快撑不住了，
1: 熊二，快醒醒！
9: 在这儿，
0: 抓到一个，
9: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

0: 来了！
1: 好险啊！
2: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3: 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

0: 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粉红兔王国下。
2: 站住！
3: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2: 这边。你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4: 没看见。
2: 去那边看看。
4: 该换班了。
5: 他们走了。
3: 快追过来了。
6: 谢谢。
3: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6: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3: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6: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3: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6: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3: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5: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3: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6: 我带你去找他。
3: 太感谢你了。
6: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6: 赵林啊。就是这儿。
3: 是熊二的叫声。
7: 赵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8: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3: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9: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7: 臭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4: 那好吧。
9: 别说，还挺上口的。
3: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6: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3: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6: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10: 好的。
6: 谢谢你们。
3: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9: 光头钱。
3: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9: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3: 熊二你好坚强啊。
9: 坚强。
3: 好了，快跟我走。
7: 好了。
6: 谢谢。
11: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5: 国王。
3: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8: 啥声音呀？
3: 去看看。
11: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5: 什么？
3: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8: 谁是可可呀？
3: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11: 开始。

0: 那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1: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2: 动手！
3: 不要，妈妈！
0: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4: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3: 不要啊！救命啊！
4: 咱们只能硬上了。
5: 住手！
4: 硬、
6: 是你们？
2: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4: 啊！
5: 嘿嘿，是他，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4: 怎么办？
5: 看我的！
4: 都怪这个秋雨，要不，秋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2: 你们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4: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
2: 声音，
6: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0: 光头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7: 这是怎么了？
5: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2: 什么？
8: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5: 是你们要求雨吗？
2: 啊，是你的部下紫色在求雨。
4: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2: 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4: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2: 你
4: 啊，
2: 真的
4: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2: 又怎么了？
5: 家家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1: 野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9: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4: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0: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这次赶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4: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0: 啥？
2: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10: 我不记仇。
2: 哇，月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11: 睁眼说瞎话，
1: 切！月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4: 这怎么行？
0: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2: 对呀、月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4: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2: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12: 月兔大人留下吧。
13: 大人，月兔大人留下吧。
4: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0: 这回让你嘚瑟。
12: 留下吧，
4: 月兔大人。
12: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4: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11: 哦。
4: 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2: 哪儿呢？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4: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熊二，抓紧了！
14: 光头强，都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2: 这里面在说什么？
14: 喂，你倒是说话呀！
4: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2: 熊啊！
4: 老板，我来了。
14: 你终于来了，9点上班，你下午2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4: 老板，您听我解释。
14: 解释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
14: 那就是有意的了。
4: 不是的，
2: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4: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

0: 瓶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1: 恰盼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0: 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1: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2: 又听到月头大人的声音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涛哥，您仔细看看，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
1: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条大金链了。
2: 确实是他，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3: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0: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2: 非常不错，该赏。
0: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2: 等等，
1: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2: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1: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2: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0: 投资？
2: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3: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4: 看到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直冷直啊，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2: 二狗开了，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1: 真的太好了，
2: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0: 放

0: 呢？
1: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分一倍，两年分两倍，三年分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2: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3: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
2: Yeah,
3: 对吧，猴哥？
1: 那当然，很多很多。
2: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
4: 啊？
2: 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3: 有眼光。
4: 那行吧，算我一个。
1: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是猴哥。
1: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2: 是猴哥。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了这消息一定夸我有出息。
3: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猴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5: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6: 郭图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5: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7: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8: 谁在意他了？
5: 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7: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2: 存一年买一条大金链，存两年买两条大金链，存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9: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计时不计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2: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
9: 哎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2: 啊，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9: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2: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9: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2: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9: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2: 哼，就你话我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6: 哎呀，
3: 你
5: 谁乱丢垃圾？
2: 工头强，
9: 快躲起来，
5: 太没工头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9: 难道是神奇宝物？
2: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9: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10: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7: 小宝宝没事了。
5: 怎么长得像二狗？
2: 像啥呀？就是我！
10: 哎
2: 呀哎呀！
10: 哎，这盒子归我们了！
5: 是大马和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9: 哎呀！这怎么起雾了？
2: 他们追进来了！
9: 快走啊！
5: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2: 想要没门！疼啊！
9: 哎呦，
2: 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9: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2: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哎呀，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9: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10: 我变成狗叫梁首富了。
6: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5: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6: 俺也没见。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你干什么，熊啊？熊大，
11: 妈妈，妈妈，
5: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 快停下来，不要看。
11: 妈妈，
5: 人呀！
0: 我是狗熊接手，
11: 妈妈，妈妈，
0: 婆婆，
11: 妈妈。
8: 啊！这是哪儿啊？
12: 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2: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12: 把快递还给我！
9: 快递？
2: 那是我们的卡
9: 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12: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6: 你咋回事？这是啥呀？
11: 是雨宝。
2: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
9: 不是，哭啥呀？
11: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12: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6: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5: 俺可不要！
11: 糟了！为啥这么难过呀？
5: 不想笑呀，
9: 笑岔气了。
12: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5: 完全控制不住呀！
12: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11: 熊儿，
5: 熊的，羽毛
12: 消失了，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5: 俺再也不想笑了，
2: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11: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5: 这又是啥？
12: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
5: 怎么回事？
13: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一百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善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3: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8: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
9: 我是利奥。

0: 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拿杯喝的吗？
1: 来了，亲爱的。
0: 好的。
2: 哎，能帮我们拿点洋葱吗？
3: 自己拿吧。
2: 哦，好的，你真不见外。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间谍游戏。
2: 哦，这味道太棒了。
5: 我拿到了我妈妈的，
6: 我拿到了克洛伊爸爸的。
7: 停下，请说暗号。
8: 斑马，
4: 斑马，
7: 上卷，你们可以进去了。
4: 这是样本，宾果。
9: 我叫斯帕克索特。
4: 好了，宾果。我要去找爸爸的样本，
7: 让我。

0: 去找爸爸的样本吧。
1: 不行，我和麦麦才是间谍，你负责收集做药水的草。我们不用药水怎么样？我们用这个魔杖代替吧。我跟你说过的，只有药水才可以指挥大人。
2: 哦，是的，没错。
1: 所以你去找一些做药水的草，宾果，好吗？好吗？
0: 好吧。
1: 我们走吧，麦麦。
3: 听暗号是
4: 啊，大梁龙。
5: 香肠托盘哪儿去了？
6: 你看你都干什么呢？哦，快烧糊了，烧糊了。
7: 没事的。
0: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5: 嘿，孩子们，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1: 宾果，你得去找做药水的草。
0: 我现在不想找做药水的草了。还有，我叫斯帕克索特。
1: 那你别玩间谍游戏了。
0: 好啊。
5: 走吧，宾果，上面的那些还不用翻。
1: 不玩才好。哦，那谁去找做药水的草呢？
4: 暗号，
1: 大梁龙。宾果不玩了。甜心，你得去找做药水的草。
4: 什么？但我现在是守卫。
1: 现在开始不是了。
4: 克洛伊，你想去找做药水的草吗？
8: 我不想，谢谢。我还想当守卫。
4: 你看，我还能最大声的喊暗号，暗号。
1: 要么我们别要那些草了。我们就用这个薯片袋子吧。这个没用的。
0: 有用，这是烤肉味的。
8: 大人们也在吃烤肉。
1: 我们试试吧。但谁来当守卫呢？你来吧，布鲁伊，我要去做间谍了。嘿，什么？但我是间谍呀。哼，暗号是坏脾气。
0: 一个人去割草，去草地上割草，一个人去割草去草地上割草。
5: 好了吗，宾果？我觉得我的香肠已经烤糊了。
0: 我本来只想小便，现在变成大便了。
5: 哦，
0: 两个人去割草，去草地上割草。
6: 这还真需要点耐心啊。再等等，看我弄一下。
1: 我又拿到了毛。好的，你现在来当守卫。麦麦，我再去找。
4: 克洛伊马上念完咒语了。
1: 我们把这个松果也放进去吧。
8: 啊啾！好啦，
4: 我们现在可以指挥大人啦。
1: 我先来。好的，布鲁伊的妈妈，站起来，跳舞。哇！
9: 加油，宝贝！
1: 谢谢。不是甜心的妈妈，我说的是布鲁伊的妈妈。
4: 好像不太管用。我来试试。
1: 我先来。
10: 我来试试。
8: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松果。
0: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5: 嘿，布鲁伊，你也要上厕所吗？
1: 大家都不好好玩游戏。
5: 啊，是间谍游戏吗？
1: 是的，但谁都不好好玩。
5: 那是什么时候这样的？
1: 好像是从宾果退出开始的。
0: 好啦。
5: 我们来想想，我们是犬类孩子，把这些石头码在一起。我现在把最下面的石头拿掉会怎么样呢？你明白了吗？
1: 没有。
5: 好吧，你好好想想，孩子。
0: 先这样，这样，然后再这样。
1: 宾果，你可以过来再和我们一起玩吗？
0: 布鲁伊，我是斯帕克索特，我告诉过你的。
1: 抱歉。你还想玩吗？
0: 我可以当间谍吗？
1: 哦，不行。但我保证我会设计一些好玩的环节。
0: 好吧。
8: 让我来。
1: 数一下，麦麦，我和你做间谍，甜心和克洛伊是守卫，宾果，你去收集药水草。
10: 好的。
6: 他好像在说我不想去，我就说哦，你可以的。哦，有蚊子。
10: 暗号。
6: 亲爱的，我需要香肠托盘。
10: 暗号。
6: 是香肠托盘吗？
4: 不对，这不是暗号。
6: 算了，我去用别的东西吧。
1: 让我先来。
4: 不行，我先来。
8: 不吃
4: 我知道要怎么做。
1: 我知道。

0: 行，让冰果先来。
1: 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哦，谢谢布鲁伊。
2: 来吧，冰果。
3: 耶，冰果。
1: 好的，大人们，疯狂起来！哇哇
4: 哇！着火了，
5: 快灭火！
4: 灭火！哇
6: 哦！哇！成功了！
0: 成功了！做得好，冰果。哦，应该是斯帕克索特。
7: 真不错，班迪特，抓住他！
8: 对，孩子们来吃披萨吧！
9: 你还哦。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外卖。哦，我能用那个水龙头洗个澡吗？
10: 是狗狗，可是不能上车的。哦，
1: 爸爸。
10: 怎么，孩子？
1: 岩石是怎么来的？
0: 我们可以吃点你的外卖吗？
1: 耶！
10: 我的姑娘们不吃辣吧？
1: 哦，我喜欢吃辣的。
10: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马上来。太好了，开吃吧。
0: 耶、yeah,
1: 太好了，开吃。
10: 哦不，等等，孩子们在这儿别动。孩子们再等五分钟，他们忘记做春卷了。
11: 嘿、hey, 宝贝，怎么样了？
3: 他们忘记做春卷了。
11: 哦，你爸爸又点春卷了。
10: 他们现在正在做。
11: 算了吧，爸爸，孩子们肯定饿坏了。
10: 没有春卷，我怎么都不会走的。和妈妈说再见吧。
3: 再见，妈妈。
11: 好吧，祝你们好运。
10: 难道不要春卷了吗？你妈妈疯了吗？
1: 五分钟是多久？
10: 就是演一集辣椒酱的时间。
0: 我们来玩点什么呢？
10: 我们来玩爸爸看报纸怎么样？
0: 哦，我可以买果汁吗？
1: 纸上面写的是什么？
10: 我不知道，孩子，没有果汁，渴的话那边有水龙头。
0: 我可以在这儿洗个澡吗？
10: 你就别打这个主意了。
0: 嗯，爸爸，你可以帮我吗？
10: 冰果，你也想喝水吗？
1: 不，我不渴。我可以吃这些植物吗？
10: 不行，孩子。
1: 有的植物能吃，比如生菜，为什么有的不能吃呢？
10: 这个嘛。
0: 爸爸，我可以玩这个吗？
10: 哦，只拿两张吧，孩子，店员们还要用。
0: 三张可以吗？
10: 两张。
1: 爸爸，我渴了。
10: 我刚问过你，好吧，算了。快，再去拿两张，一定拿好了。
1: 快饿死了，我可以先吃点外卖吗？
0: 当然可以，亲爱的客人，欢迎光临我的外卖店，快请坐吧。啊，不是不是不是，快走开。
1: 哦，谢谢。
0: 这是菜单，冰果，如果点的多，你可以拿两张。
1: 我不叫冰果，我叫水龙头女孩。嘿嘿嘿。
0: 我可以用一下这个吗，爸爸？我需要用这个记菜单。女士，你想来点什么？
10: 我去看看春卷怎么样了。
1: 我要超辣口味的，谢谢。
0: 没问题，马上就来。湿乎乎的。
1: 哦，给我吧。
0: 水龙头女孩，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吃这个，
1: 但我饿了。太辣了。
10: 哦，还没做好。嗨，这是我的饭、
1: 辣死了。
10: 没事没事，到这边来，孩子。好些了吗，孩子？
1: 好了，但我想上厕所，憋不住了。
10: 哦天哪，好吧。哦，
12: 我是海星。
10: 打扰了，布鲁伊，不要再玩闹了。请问最近的厕所在哪儿？哦，那里太远了。冰果，你可以等到回家吗？
1: 我忍不住了。
10: 哦，好吧好吧，就在这里尿吧。
1: 爸爸，
10: 怎么了？
1: 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原子构成的吗？
10: 我想是的。
0: 啊，换不上了。
10: 布鲁伊，
0: 我本来只想打开一点点。
10: 不要再弄那个水龙头了，听到没有？
0: 到处都是水。

0: 冰果，你好了没有？
1: 还没，我需要很久。
0: 嗨，走开！
1: 乌鸦先生，太辣了，不能吃。
2: 如果一直关不掉，会怎么样？
0: 给我走开！
2: 水要冲到天上了。
0: 你好了没有啊，冰果？
1: 很快了吧？啊！
0: 你这时间也太久了吧，冰果。
1: 好啦，
0: 快走开，快走开！
1: 爸爸，
0: 怎么了？
1: 如果说大人是从小孩长大的，但只有大人可以生小孩，那么第一个小孩哪里来的？
0: 好了，不要春卷了，我们赶快走吧。哦哦，
3: 抱歉，你们的春卷还要等5分钟。
1: 什么？又要再来一集辣椒酱了？
3: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孩子们要吃点幸运甜饼吗？
4: 谢谢。
3: 这里是怎么了？
5: 这是饼干，
1: 里面有张小纸条，
5: 纸上面有字，上面说什么？
6: 上面说，花儿可以重新绽放，但我们不能重返青春。
5: 是什么意思？
6: 就是说洗澡的时间到了。
5: 真的吗？
6: 是真的。
3: 您的春卷好了。
0: 哦，太好了，请把春卷放在桌上吧，谢谢。
3: 没问题。哦，真有意思。

0: 气，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

0: 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长隆哇一下。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你要系好，离地高一点。
3: 好的，老板。呀！哦，布鲁伊，你这是在帮倒忙，知道吗？
4: 你在做什么，布鲁伊爸爸？
1: 嘿，尤多，
3: 我在挂秋千呢。
1: 是一个布秋千。
2: 是的，布鲁伊学校也有。
4: 这个我知道，布鲁伊是我的朋友。
3: 好了，玩得开心，孩子们，我去收衣服了。
1: 我们来玩蝴蝶游戏吧。
5: 好耶！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蝴蝶。好的，首先毛毛虫要在地上爬，然后要被茧包住，最后要变成蝴蝶，但是蝴蝶捕手就躲在周围，会来抓它。
2: 嗯，我可以先当毛毛虫吗？
4: 我先来。
1: 来吧，宾果，我们来当蝴蝶捕手。
4: 爬呀爬，爬呀爬，爬呀爬。
2: 尤多真强势啊。
1: 是的，没错，但现在没有别的朋友陪他玩。
2: 墙上有纸壳连成青青，但没有人喜欢它青青。没人帮它挠脚趾青青，没人帮它擤鼻涕。它出来了！
4: 哦，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1: 抓住它！
2: 轮到我了。
4: 你太小了，不能当毛毛虫。
2: 不，我能行。
1: 你当吧，宾果。我们来做蝴蝶捕手。
2: 爬呀爬，我爬我爬我爬，爬呀爬爬呀爬，上上，爬呀爬爬上来了。
4: 哦，小孩做什么事情都很慢，
1: 他只是腿有点短。咦，

0: 点吧，冰果。
1: 嘿，布鲁伊，
0: 怎么了？
1: 我们别和冰果玩了。
0: 什么？为什么？
1: 它太慢了。
0: 这个嘛，
2: 晶晶，但没有人喜欢。
1: 快来，
2: 晶晶，没人帮他闹，就是晶晶。
0: 等等我，
2: 没人帮他擤鼻涕。好的，我觉得我马上要变成蝴蝶啦。哦，快看呀，我变成蝴蝶啦，飞呀飞呀飞呀飞呀，我飞过来啦！但愿这里没有抓蝴蝶的坏人。
0: 哦，他们去哪儿了？
2: 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1: 不是因为你太脏，不是因为你干净，我的妈妈
2: 布鲁伊，你们要来抓我呀！啊！
1: 布鲁伊，快跑！快点儿，去我家躲起来。
2: 飞呀飞呀飞呀，
1: 好像甩掉它了。
0: 我还是去看看冰果吧。
1: 它没事的，来玩打电话吧。
0: 电话，
1: 叮铃铃，叮铃铃。
0: 我在想冰果是不是。
1: 叮铃铃，
0: 你好。
1: 你好，我是尤多，我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来跟你说说吧。
0: 好呀。
1: 首先我去买了一些很漂亮的植物。
0: 哦，这样好吗？
2: 墙上有只可怜虫青青，但没有人喜欢它青青。
1: 后来我去面包店为卡斯珀买奶油小面包，但奶油小面包卖完了，你会相信吗？
0: 尤多，我觉得我得去找冰果了。
1: 于是我就问有没有巧克力松糕。
0: 尤多，
1: 但他们也卖完了。我心想，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好吧，我要走了，再见。
1: 他们到底还要不要开店？
0: 冰果，冰果，你在哪儿？冰果，
3: 嗨。
0: 对不起，冰果，我刚才没想丢下你，是尤多让我。

那样做的。好吧，也不能全怪他，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再也不会这样了，宾果，我保证。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0: 是尤多的电话，告诉他我不在。
1: 不，快躲起来！
2: 叮铃铃，叮铃铃，布鲁伊，你在哪儿？叮铃铃，
1: 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吧。
3: 哦，没错，好主意，静音。
1: 谢谢苹果。
2: 啊！找到你了，你丢下我不管了。
4: 但你刚才也丢下了我，
0: 你忽略我了。
2: 哦，是的。
0: 好了，新规则，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能丢下谁，可以吗？
2: 好的。
4: 好的。
0: 抱歉，尤多。
2: 没关系的，我也很抱歉，冰果。
4: 没关系，以后别这样了。
0: 好的，冰果，你来当蝴蝶。
4: 其实我想做蝴蝶捕手。
0: 我也是。
2: 我也是。
0: 哦，那谁来当蝴蝶呢？
5: 我要把这些干净衣服收起来。哦，干净衣服收起来。哦，干净衣服收起来。哦。
4: 可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吗？
6: 我今天没时间，孩子们要在家里工作，现在我就要下楼了。好了，我回来了。这是你的吗？
0: 爸爸，来玩电梯游戏吧。
6: 我说过了，孩子，我现在没时间玩游戏，我今天要工作。我又找到了一只。
4: 再来。
6: 抱歉，孩子们，我有很多工作的。嘟，我不能玩电梯游戏。
4: 这就是电梯游戏呀。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瑜伽球。
0: 行动，苹果。
5: 嗨。想都别想，别跑，别跑！
0: 对，
5: 你们这些小老鼠！
0: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大绿球上？
6: 因为我给你们换尿布的时候弄伤了背。
4: 爸爸，我也想玩。
6: 好了，拍球玩吧，我得去工作了。
0: 不，还不行。
5: 布洛伊。
0: 哦，疯狂的墨菲说，你喜欢香蕉汁吗？哦，大球，你需要休息，你一定很累了，被胖爸爸坐了一整天。
1: 大球，你需要什么贴纸？你喜欢独角兽吗？或者是彩虹？
2: 你看，冰果，
1: 我叫兰恩。
2: 好吧，兰恩，我觉得你应该
5: 找到他了。出去
0: 玩会儿送椅子游戏吧。
5: 不行。
0: 哦，求你了。
6: 哦，别用这副可怜的样子。
5: 哦，好吧。
0: 快，冰果，玩送椅子游戏啦！
6: 我真受不了他可怜的样子。现在我需要送走这两个包裹，但我首先需要在上面盖章，盖章，盖章。好的，我现在需要把这些包裹送到……我看看。哦，摩加迪修。好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哦，上面写了易碎。好的，我最好小心一点。哦，这是第二个包裹。好的，送完了，我现在得回去工作了。
0: 哦，不要，再玩一次吧。
6: 不行。
0: 蹦蹦蹦蹦蹦。我们能不能快速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跑下楼，你唱哒哒哒哒，然后你把

0: 球滚下去，我们就到处躲。
1: 你是说滚球游戏吗？
2: 是的，滚球游戏。
0: 是的，滚球游戏。
1: 好的，可以快速玩一次。
2: 万岁！
3: 但不能太快，我想咱们玩这么长时间。
1: 好的，有道理。
2: 万岁！
1: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了。
1: 好的。好的，游戏结束，我得去工作了。运动。

0: 嘿，冰果，哦，你怎么了？
1: 爸爸和我玩是太用力了。
0: 是的，他有时候的确太粗鲁了。
1: 没错。
0: 你用你的大叫绝技了吗？
1: 没有，因为我不太会大叫。
0: 真的吗？让我听听。哦，还不错，再大点声就行了。嗯，再大声点。嗯，哦，可以了。来吧，我们去找爸爸谈谈。
2: 请进。嗯，怎么了？
3: 你有麻烦了？
0: 没有人有麻烦。冰果有事情要对爸爸说，仅此而已。
1: 你和我玩的时候太用力了。
2: 哦，冰果，真的吗？哦，真抱歉，我没有意识到，我只是忘了你比姐姐还要小一些呢。
1: 我只有4岁。
3: 是的，她不是6岁。
0: 但是爸爸，我们都想让你陪我们玩。
2: 哦，好的。
1: 我刚刚练习了我的大叫绝技。
2: 好的，我们来试试吧。
1: 好的。
2: 告诉我，这样会不会太用力？蹦。
1: 这样可以的。
2: 好的，那么这样呢？蹦。
1: 这样可以的。
2: 好的，那这样呢？蹦。好吧，我太用力了，我现在知道了。好的，大家先离开吧，我还得……嘿，我的球去哪儿了？
4: 马上就好。
2: 啊？
4: 哦，天哪，真没礼貌，没看到我在厕所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弱果。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我们干点什么好呢？
1: 我们来玩私语接龙吧。我先以奥字打头，
0: 奥秘、奥运会，还有奥姆兰，太简单了。
1: 你又打断我了，塔塔托。
2: 小不点们，讲话是一门艺术呀，如果口无遮拦，那可能会造成麻烦。有一次，奥姆卡和朋友们遇到一块爱说话的石头，让他们明白了讲话也得注意分寸啊。
0: 太棒了，我们该用它做什么呢？
3: 我们可以
4: 我知道了，把它推下滑梯。
0: 也许我们应该

0: 们自称是我的朋友，但老说我打断他们，我哪里打断了？我说话可有趣了。石头，
1: 早上好。
0: 会说话的石头，我这嘿，你从哪儿来的？
1: 我不远万里来到北极，在这里我看见了无与伦比的美丽生命。
0: 是我，对，没错，就是我，艾吉克，你看见我了？我看啊看。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一块会说话的石头。
1: 在这里，很多动物适应了北极以恶劣著称的气候。
0: 对，说的就是我。
1: 比如说，北极狼这种动物就因为惊人的耐力而出名。
2: 你在说我吗？我还能跑得很快。
1: 在北极洋里，生活着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
0: 我。
1: 那就是美丽的海豹。
2: 我还喜欢悠闲地躺着。
1: 而北极最有名的居民，
0: 终于到我了，
1: 就是北极熊，当地人称它为奥古卡。
3: 哇，真没想到你竟然还知道我的名字呢。
1: 非常独特的鸟类，不过在冬天，它的羽毛颜色可能会变淡。
0: 才不是那样呢！
1: 这样一来，西北鸥就与普通海鸥没什么区别。
0: 才不是呢！我是独一无二的。
1: 西北鸥生活在沼泽里，所以它的巢穴常常是潮湿的。
0: 什么？潮湿？我的小巢可舒适了！你简直胡说八道！
1: 当西北鸥感到担忧时，它会发出尖叫，就像这样。
0: 嘲笑我吗？真是个好朋友。
3: 石头，你往哪里跑？
2: 怎么了？他在哭吗？
0: 怎么回事？
3: 你的新朋友他好像生气了。
0: 为什么？明明是他在打断我。
2: 就像你打断了我们一样，然后你生气地飞走了，他也跟你做了同样的事。
0: 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我们轮流说话吧，但是我先来用。
4: 嘿，你们都在这儿啊？你们在干什么呢？
1: 隐藏着许多不解之谜。
0: 太好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泰哥，石头又开始说话了。
4: 奥姆卡，这不是石头，这是收音机，你们可以用它来传递信息和音乐，它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0: 那么，它会一直不停地说话和唱歌吗？
4: 如果你转动这个按钮，那么它就会安静下来的。
2: 太棒了，派吉克，你身上有这样的按钮吗？
5: 就这样，奥姆卡和朋友们明白了让别人把话说完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2: 我听懂了，纳奴，你想到的什么词？
6: 奥尔良烤翅。
2: 我突然觉得肚子饿了。

0: 哎，小不点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三思而行哦，否则会遇到麻烦的。有一天，奥姆卡在等待春天到来的时候，就因为不小心而遇到了麻烦呢。
1: 奥姆卡，看看这里面藏着什么？
2: 哇，这里有云莓！谢谢你，妈妈。可是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1: 没关系，奥姆卡，等苔原上的花开始绽放，就会有新的莓果了。
2: 那是什么时候？
1: 春天到来之前，岩石会先枯泣，然后河上的冰会开裂，再过不久，春天就会到来了。哦，你要去哪里，奥姆卡？
2: 我想去看看冰有没有开裂。
1: 冰一旦开裂，就不能在上面跑了，那会很危险的。不要着急，奥姆卡，春天很快就会来的。
3: 奥姆卡，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2: 好啊，艾尔玛。
4: 我知道该藏在什么地方，我去藏起来。
2: 奥姆卡，你在哪儿？岩石在哭泣呢。
3: 奥姆卡，你为什么要出来？
2: 我们在玩捉迷藏呢。艾尔玛，我刚刚看到岩石在哭泣，这说明春天就快来了，很快花儿就会绽放，还会长出新的莓果。
4: 我刚才在对岸看到了一朵花。对了，我刚才就藏在那儿，你们所有人都没找到我。
2: 原来春天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到了对岸，我们得快一点把它叫过来。冰面好像在漂浮，我也跟着一起飘走了。
3: 奥姆卡，快跳上岸！
2: 我跳不起来，河水流得太快了。你能不能给我递一根棍子？
5: 快洗洗。
2: 艾玛，快救救松鼠吧。去救奥姆卡。
4: 艾尔玛，奥姆卡飘太远了，我要去救他，我会带来好运的。
2: 泰奇克，快点去叫泰克，他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的。
6: 奥姆卡，快抓住钓鱼竿。
2: 我抓住了泰克。谢谢你，泰奇克，
3: 谢谢你，泰克，你们救了我。
7: 奥姆卡，幸好你的冰块还没有飘得太远。
4: 我带来了好运，奥姆卡。
2: 如果不是那些松鼠，我本来是可以来救你的。
8: 艾尔玛，救我！
9: 艾尔玛，救我们！抱抱，
10: 奥姆卡。
3: 是妈妈在叫我。再见了，朋友们，我们回头见。
1: 你去哪里了，奥姆卡？
2: 我想去把春天叫来，但是冰裂开了，然后我就飘走了。
1: 奥姆卡，我告诉过你， 千万不要到冰面上去。
2: 对不起，妈妈，现在我们得等很久才能等到鲜花，还有莓果。
1: 看看你的周围，奥姆卡。
3: 哦，我虽然没把春天叫了，但是春天它自己还是来了。
0: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很多事情不用着急，它自然会来的。越是着急，越有可能会惹上麻烦。
2: 哇，为什么非得到冰面上？我宁愿在地上玩，我肯定最先跑到那座山顶。
3: 看我的，
5: 追上来呀！

0: 好旧的一个盒子哦，
1: 里面有什么呀，泰克爷爷？
2: 里面有我的过去，小不点儿们。
0: 里面有祖先的灵魂吗？
3: 里面到底有什么呀？
2: 如果你不仔细听别人讲话，就会错过重要的信息。在我找到记忆守护者的那天，奥姆卡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4: 嘿，你们在等什么？
0: 嗨，我们在等你和派奇克过来一起玩呢。
4: 我今天还没见到他呢。对了，泰克有看到他吗？
3: 奥姆卡，朋友们，你们好。你们知道吗？陆地上的科学家们来了，他们放了一些相机陷阱。
0: 那是什么陷阱啊，泰克？
3: 他们很难被发现的。想象一下，咔嚓一声，陷阱就启动了。
0: 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派奇克了。
1: 你觉得他被陷阱抓住了吗？
4: 啊，快去救他吧！我们快点去救他吧！
5: 等一等，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呢。
1: 听到了吗？好像有东西在咔嚓响。
4: 可能是陷阱。
6: 谁在说话？
0: 对不起，我们以为这里有陷阱，在咔嚓响。
6: 这里没有陷阱。
7: 这个洞穴暖暖的。
8: 我鼻涕都不再流了。
1: 也许陷阱不在这儿，而是在岸边。
4: 我们去岸边看看。派奇克，坚持住！
9: 朋友们，你们来的刚刚好，我费了好大劲儿也打不开这个贝壳。现在我可以边玩边唱歌了，嘎嘎，鸭子鸭子嘎，鸭子嘎。
1: 派奇克，我们以为你被陷阱困住了。
9: 你说什么陷阱？
0: 那种陷阱咔嚓一响就能把你抓住。
10: 那些人又挂了些什么东西？也许他们在这儿藏了食物。
11: 这玩意吃不了，还瞪大眼睛，还咔嚓响。
10: 这不是人类用来漂浮的破木头吗？真是。
9: 看不见东西，
0: 有可能是夜晚提前到来了，
1: 或者是那个咔嚓响的陷阱在作怪。
4: 那我们怎么出去呢？
0: 我们也试试弄出声音吧，也许他就会放我们出去了。

0: 哦，这个相机陷阱有点歪了。啊，好了，现在摆正了。大家都在哪儿啊？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们被你说的那个陷阱给困住了，出不去了。
0: 这只是一条小船，那个才是相机陷阱呢。不过它不会抓任何人。
2: 那它是干什么的？
0: 它是用来拍摄照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看看动物们在北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哇，拍得真
3: 棒！我的天哪！
2: 快看，哇！看，那是奥姆卡，
4: 那是埃尔玛，
2: 还有科拉和派奇克。这个是……
4: 那真的是你吗，泰克爷爷？
5: 怎么了？难道一点都不像吗？
2: 没错，奥姆兰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笑容呢。
5: 是啊。照片可以帮我们保存很多记忆，但最重要的片段一直藏在我们的心。

0: 之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狼 Sis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0: 谢谢你，奥姆兰。
1: 现在该我做了，请你再拉一遍吧，奥姆兰。
2: 啊，小不点们，听我说，善良就像阳光，大家都离不开它，但有些人总想要更多阳光。奥姆卡也意识到过这一点，他在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小太阳。
1: 现在是起床时间，那为什么天空还是这么暗呢？
3: 因为这是一年中夜晚最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极夜，太阳要过几天才会回来。
1: 等它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很开心的。天上的太阳消失了，但地上居然也有太阳吗？
4: 这是什么光？极夜已经结束了吗？
1: 看啊，派奇克，我找到了一个小太阳。
4: 哦，没错，是这个，我见过，就在人类的村庄里。
1: 这个小太阳会不会是泰克的？我们得还给他才行。
4: 奥姆卡，等等，我丢了一块重要的贝壳，就在这里了。你能用小太阳照亮这里吗？我找到了！耶，我的贝壳！
5: 我可真幸运！
4: 嘎嘎，鸭子鸭子嘎，鸭子鸭子 ，no no。
1: 哇！
6: 好亮好亮，真亮啊！奥姆卡，等等等等，让我们享受一下亮光吧。卡波梅在黑暗中睡，卡波梅在黑暗中吃，给点亮吧。
1: 不行，这个小太阳可不是我的，我必须得把它还回去。抱歉。
4: 你们想听我唱歌吗？没错，我能在黑暗中轻轻松松唱歌。嘎嘎，鸭子鸭子。
6: 听我说，我有办法。我听你的，跟我走。
0: 哇，你好，奥姆卡，好亮啊！
1: 泰克拉，我刚找到了这个小太阳，我要把它带回去给泰克。
0: 你看，鱼儿真的很喜欢这道光，看他们跳舞，跳得多美。
6: 给，把乐曲都拿走，把亮光留下。我进水了。水里太冷了。
0: 一点都不冷啊，来暖和了。
1: 卡波梅，坐在我身旁，让小太阳的光芒来温暖你们。

0: 有太阳，它怎么不亮啊？
1: 月菊，我去，我去。
0: 泰克，我找到了一个小太阳，我用它帮了很多朋友，但它忽然不亮了。
2: 奥姆卡，这是手电筒，我马上就能修好它。哦，
0: 你让小太阳又变亮了。
2: 你要是想要的话，就送给你了。它能帮助你驱散一些极夜的黑暗。
0: 那你要怎么办呢，泰克？
2: 我这里有很多亮光啊，你看。
0: 哇，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种太阳，这些太阳都各不相同，真的好美啊。
3: 奥姆卡明白了，一个人的善意无法帮助所有人，如果大家都能够分享善意，人生就会更加灿烂。
4: 奥姆兰，你坐吧，我来拉你。
5: 我来帮忙推。
4: 奥姆兰，你画得真漂亮，飞机看起来好真实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飞机还能飞呢。看着啊，
3: 只要你有梦想，即使没有翅膀也能飞翔。来，小不点们，我给你们讲讲北极出现过一只飞翔小熊的故事吧。
0: 这冰柱也太高了吧，但是我一定可以够得到它的。
6: 奥姆卡，别作弊哦。从这里开始，看，就是这样。看，我先够到的。
0: 如果我能飞，我也可以轻易够到。
4: 派奇克，教教我怎么飞吧，求你了。
6: 这怎么可能，我可是一生下来就会飞，运气好吗？
0: 如果你不教我，那我自己学也行，我可以爬高然后直接飞下去。
6: 没有运气的我怎么学会飞呀？
0: 松鼠们也会飞，那我去找他们学好了。
7: 现在躺下。有吃的吗？有吃的，
8: 有吃的。快看那个方向，一定有树根。
9: 没有树根。
0: 松鼠们，请你们教教我，要怎么才能飞起来吧。我看到你们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我也想学会飞起来。
7: 小鸟需要强壮的爪子，
10: 强壮的爪子
7: 要练习挖一挖。
10: 好吃的。
0: 我要学会飞，只练习挖东西怎么行呢？
10: 别挖了，走走，
7: 小鸟走走，跑一跑，就能飞了。
0: 有道理，我需要跑起来，然后飞向空中。
7: 小鸟要很强壮，
9: 靠步没抓住，
11: 跑呀跑呀。
0: 我觉得

0: 的，我现在应该能飞起来了吧？
1: 是啊，是啊，飞吧，
2: 飞吧，
3: 飞吧，
4: 飞吧，小鸟，
5: 飞吧，小鸟。
1: 不，奥姆卡不是小鸟。
6: 不过树根很好吃。

0: 你是怎么飞的呀？是用这些动动翅膀吗？
1: 我只是跳起来。
0: 啊，这是一个蹦床，可以跳那么高啊！
1: 你也可以来试试的。我跳，再跳高点，
2: 奥姆卡，
1: 再跳高点，跳起来，我飞起来了，再来，再来，太好了，奥姆卡，泰奇克，快点看我呀，我可以飞起来了。
3: 那可是我给你带来的好运啊！
1: 像一只真正会飞的熊。
4: 看，现在奥姆卡是小鸟了。
5: 对呀，卡波梅也是小鸟。
6: 所以奥姆卡学到，只要你追寻梦想，即使没有翅膀也能飞翔。
0: 纸上画的飞机哪儿都飞不了，我的才行。
7: Thank you.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哦，沙曼，我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老人。小不点们，这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没人记得那是多久以前了。
9: 现在该轮到我来扮演沙曼了，
8: 谁有护身符谁就能扮演沙曼。
10: 你们真觉得沙曼的力量藏在护身符里吗，小不点们？
8: 当然了。
9: 是吗？
10: 听我讲一个故事你们就都明白了。奥姆卡和朋友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发现寒冷的苔原上有种神奇的莓果，那就是雪狼果。
11: 你们好啊，
8: 泰克，
12: 怎么一整个早上都没见到你？
8: 我去摘做果酱用的莓果了，这些给你们。
13: 好哎，太棒了，好多好吃的莓果。
8: 我摘了一些月莓，还有蓝莓以及云莓。
12: 谢谢泰克。
8: 其实我还找到了一些雪狼果，但我觉得不应该摘它们。好了，我该走了。
12: 他刚才说雪狼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莓果呢。听这个名字，好像是给雪狼吃的。
14: 没错，奥姆卡，肯定是给我吃的。
13: 你吃过这种莓果吗？
14: 没有。不对呀，作为一只狼，我怎么没有吃过呢？我必须要去吃吃看。
15: 他们去摘雪狼果，把这些莓果全都留给我了。哦，真是一群好孩子。也许我也该去采集一些雪狼果。
8: 是条河。
14: 一条河而已，吓不倒我。
13: 艾尔玛，不要往下看。
14: 我只要一直往前看就好了。好了，走吧。

0: 是一堵墙。
1: 对，确实是。这儿也是。
0: 抓住我的尾巴，来吧，我靠嗅觉找到出路。
1: 我看不到你的尾巴。
0: 佩奇克，快停下，好痒啊。这地方。

0: 也太黑了吧！我该怎么离开这鬼地方？
1: 啊！大家快看，找到梅果了！
2: 是梅果，太棒了，太棒了，好多梅果！
1: 这个是云梅。
0: 现在归我了，
2: 阿尔玛，阿尔玛，快点过来帮忙，快点，快出来，
1: 我掉进水里面出不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1: 水分大点，你快滚，
0: 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吃掉它呢，你们好好看着吧。
2: 所有狼獾都像他一样，
1: 应该不是吧？这里只有一个雪狼果。
3: 你不要沮丧，亲爱的艾尔玛，我们再去找找看。
1: 泰克，
4: 你在这儿啊？我找了你好久，终于找到了。
3: 我们刚才一直在寻找雪狼果，艾尔玛想吃。
1: 我觉得吃过雪狼果才算是真正的狼，
4: 艾尔玛。你没必要为这种事沮丧，雪狼果是不能吃的。再说了，你就是一只真正的狼，你又勇敢又机智。
1: 刚才那条河都吓不倒你，而且多亏了你，我才能够得救。
2: 你还带我们走出了黑暗隧道，我也很棒，我帮艾尔玛避开了雪狼果。
5: 然后奥姆卡明白了真正的自己。并不是由外物决定的，最重要的是自己拥有怎样的品格，而不是那些长在野外的莓果。
3: 随便吧，我们能吃莓果了吗？
5: 当然可以了，小不点们，来吃吧，不用客气，多吃一点莓果对身体有好处的。
6: 我就吃云莓好了。
7: 快看啊，那朵云彩，形状就像一只熊，对不对啊？
3: 那一朵看着就像鲸鱼，
7: 云彩要是在地面上就好了，那样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5: 知道吗，小不点们，奥姆卡就碰到过那种云彩。某天早上，奥姆卡和朋友们在地面上碰到了一朵巨大的云彩。
0: 我们的人类朋友又麻烦了，我必须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哎，你们几个快点停下，
2: 这朵云彩好像在说话。
0: 对，我真的好饿呀。我是说，我是一朵非常饥饿的大云彩，你们赶紧给我拿些好吃的来。
1: 你能不能

0: 没有，没吃饱，再给我多拿点好吃的来，我要人类毡房里的东西。
1: 擅自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0: 别说废话了，你们赶紧去拿，别被他们发现了就好。
1: 你别想了，我们绝对不会从人类毡房里拿东西。
0: 是吗？那我就只能选择吞掉你了。
1: 我们得把他吓跑。
2: 等等，我有办法，来，把他扇走。
1: 声音听着好耳熟，难道是？
0: 我受够了，你们真是讨厌，我还会回来的。
1: 马克哈真坏，他吃掉了我们的零食。
3: 怎么办？这朵云彩现在还是非常饥饿。
2: 可是我们没有吃的了。
1: 他想要吞掉你们的毡房，
3: 还有我们。
4: 朋友们，这只是雾而已，
5: 他并不会吃东西。
4: 好了，我们来赶走他。
1: 雾气，快点走！
4: 雾气，快散开！

0: 没了。
1: 再给点，抱一抱。
2: 怎么了？哪里不对吗？
3: 我们被马克哈给骗了，他装成了会说话的大云彩，
2: 但你们识破了他的诡计。嗯，
4: 刚才真该咬他一口。
5: 就这样，奥姆卡他们明白了，看东西不能看表面，必须要小心谨慎，才不会被坏人欺骗。
3: 这个看着好像云彩，闻着好香啊。
5: 哦，下午茶时间到了，小不点儿们。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4: 哇！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5: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6: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7: 还有点打颤。
6: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8: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9: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8: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10: 太热了。
9: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11: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2: 救命啊！
11: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12: 谢谢你。
11: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4: 嗨，大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8: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3: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4: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4: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8: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9: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海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4: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12: 继续来灭火！
8: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6: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13: 大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5: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7: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12: 我们被困住了。
8: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9: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4: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12: 全力以赴！
13: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8: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4: 哇哇哇！
5: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11: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9: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5: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8: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7: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0: 哇哇哇！
2: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4: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0: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5: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8: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4: 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8: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0: 快快快！
8: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5: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9: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11: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8: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9: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8: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4: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动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5: 跑跑跑！
11: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8: 哇，现在雨停了。
16: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9: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12: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9: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6: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9: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7: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10: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8: 是个问题。
14: 马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3: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4: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2: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

0: 塔，你有什么建议吗？
1: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0: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2: 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0: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3: 靠近目标区域，
0: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2: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3: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4: 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5: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
6: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7: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6: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8: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6: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
9: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3: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9: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得强壮又健康。
10: 哦，谢谢，我太饿了。
3: 快来呀！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解决火灾。耶，
1: 看这里，
2: 澳洲野火，
3: 任务已完成，小组

0: 跑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16: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17: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16: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18: 起吧起吧！
17: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15: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4: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17: 啊，陷入泥潭里面！
6: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7: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6: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9: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16: 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9: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15: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20: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7: 变得健康。
16: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4: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17: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7: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16: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17: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16: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7: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17: 好主意，队长。
21: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15: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6: 拖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17: 用力拉。
22: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17: 去吧。
16: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6: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16: 蜜蜂，
6: 蜜蜂在哪儿？
16: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6: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16: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6: 你也可以吗？
16: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6: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17: 哇，蜜蜂！
6: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17: 寻宝！
16: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6: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23: 小心一点。
6: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22: 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16: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啊，还有很多要做。
6: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啊，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啊，
22: 水稻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19: 哦，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22: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顶干净。
1: Vegetables,

0: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

0: 西瓦呼叫突突突，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0: 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4: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0: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4: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3: 蜜蜂
4: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谢谢你，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3: 哇，那么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5: 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极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9: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第十四集，激斗真气罩。
1: 上来吧，小猪猪，这是最后一场战斗了。
2: 嗯，还、哎。

0: 下，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你搞什么名堂？
2: 这是独孤博士的主意。
1: 你真要感谢你的运气。博士，你大驾光临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
3: 那还用问？无敌战士单挑各路武林高手，
4: 这么有噱头，不正是一个展示魔方芯片实力的大好机会吗？
3: 所以呀，司马至尊，你得赢得高调，就让所有武道团再次上场，让全世界都知道魔方芯片的厉害。
1: 博士请放心，魔方芯片不可能输给任何人，而且就算真有什么意外，我也还留了一手。
5: 娜娜，超人侠，你们怎么样？
6: 我尝试了各种办法，连真气都用了，还是打不破这个罩子。
7: 虽然出不去，但这里好像也没什么危险。
5: 让我来试试从外面用真气轰开它。万象合一！这护罩应该是由高纯度的真气构成，在外部非常难破坏。哎，棘手啊！
8: 快来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在特价促销大减价喽！
9: 你也想跟司马至尊一样强大吗？快来看看魔方芯片吧，高端科技合成，流线型设计，这可是好东西，给你打99.99折。
10: 谁会买这破玩意儿啊？
8: 由独孤博士独家赞助，
9: 全武林星万众期待的魔方芯片杯擂台争霸赛下半场现在开始。现在有请使用魔方芯片的明星武道家司马至尊上场。
1: 为了让比赛更加有趣，我要求所有的武道团团长以及超新武林侠一起上场。
6: 波比，我们该怎么做？
9: 司马至尊的实力你刚刚也看到了，这可不是靠人数能取胜的。
5: 我有办法了。
1: 快点上来，让我好好的再玩一场。
5: 大家按计划行动。
1: 小猪猪，还有各位团长，接下来这场战斗独孤博士也会观看，你们可要支撑得久一点。
5: 是吗？那太不好意思了，因为他将会看到你惨败的模样。
3: 卡尔，给我准备奶茶和爆米花。
11: 遵命，独孤博士。
3: 很好，我期待的节目要来啦。
6: 不要太得意了，尝尝我们的联合攻击。
1: 这就叫联合攻击，简直笑话。原来如此，你想利用烟雾让我的真气罩打不中你吗？
5: 没错，你的真气罩虽然强不可破，但只要不被打中，我就能找到反击的机会。
1: 打不中？哼，没想到超星武林侠居然会这么天真。给我出来吧！
5: 哎呀！ 啊？什么？
3: 啊，不错嘛！但我看魔方芯片还有改进空间，或许能再快一点。
1: 这就结束了？我还想着能让独孤博士多看一会儿呢。
5: 哎，啊，哎呀，哎呀，哎。
1: 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出来的？
5: 哼，你的无敌蒸汽罩的确很厉害，但我却有让你打不中我的办法。你刚才打中的不过只是我一个分身幻影而已，只要利用分身作用而干冰雾的掩护，我就有打赢你的机会。

0: 好了，现在来猜猜吧，到底谁才是本体呢？
1: 哼，不错的策略，但是你好像忘了一件事，你躲得还不够快。
0: 哎呀！
2: 波比，快挡住他！
3: 哎呀，太惨了，都被打成猪头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宣布。
1: 我不能在这里输给你。
2: 好，
1: 我还要救出我的伙伴们，拯救武灵蜥。
3: 这就对了，独孤博士还没看够呢。
1: 万象合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必胜！
1: 加油，超级武林侠，不能输给司马至尊！
2: 加油，超级武林侠，必胜！呀！
3: 这一下有点硬，不过也只是垂死挣扎。哎！是时候结束了。
4: 这是场不错的表演，但我觉得我的魔方芯片还有提高的潜质。司马至尊，剩下的交给你，我等不及回去继续调整芯片了。
3: 是，小猪猪，你要到此为止了。
5: 司马至尊，你输了。
3: 你是被我打迷糊了吗？
5: 你看看你脚下，你出界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5: 悟道团的团长们和你战斗的时候，暗中拆掉了擂台，然后我利用干冰的烟雾隐藏擂台的边界。最后就是因为你的得意忘形，竟然没注意被我的真气推到场外。按照擂台的规矩，你输了，司马至尊。
6: 他做到了，多亏了我的打气。

0: 哇哦，你们做错了，超级武林侠太厉害了，你们是武林星期一。
1: 按照约定，你必须放了我们，
2: 而且不能阻挠我们修复世界引擎。我们赢了，
3: 好呀！
2: 这都是我们三个的功劳。
4: 团长，我们真的就这样放过他们吗？你觉得可能吗？
5: 永别了，小猪猪。
6: 哼，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15集，自我的束缚。
1: 猪猪侠，司马至尊用真气罩把你的伙伴们封锁在秘境里出不来了，快来救他们。
2: 司马至尊的真气罩可不简单，经分析，如果我们其他人也能拥有像猪猪侠一样强度的真气的话，只要3个人就能破开司马至尊的真气罩了。
3: 也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进行真气升级才行。猪猪侠，就像你那样。
0: 嗯，你们确定？会变得很难受的，会变成大猪头，真气会在屁股或鼻子里乱喷。你们也愿意吗？
4: 目前只能用这个办法了，不是吗？
0: 我要开始了，伙伴们，

0: 我们这是已经完成了蒸汽升级了吗？和之前似乎没什么两样。
1: 以我的经验来说，没那么简单。啊，
0: 猪猪侠，
1: 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
2: 我说你们能不能我的逆转程序盒，一整盒的程序盒都被气流卷走了，
1: 我去把它找回来。
0: 猪猪侠，他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
3: 猪猪侠刚刚给我们传输全部蒸汽，的确需要好好休息。找程序盒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2: 可是你们还不能控制体内的蒸汽，万一再次失控，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放心吧，博士，
3: 我们能行动。
4: 找到你们了，小猪猪。
2: 根据程序盒里储存的魔方能量反应，它应该就是掉在这一带的森林里了。
0: 收到，尼火博士。
3: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不要让体内的蒸汽再次暴走。注意戒备。

0: 平息下来了。
1: 平息了什么呢？
2: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嘛，我想想，
3: 魔方芯片，
0: 你是无敌战士。
1: 无敌战士？对，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无敌战士。我叫钢岩犀牛，我是来抓你们的。来，
0: 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好痒啊！我叫钢岩犀牛，我是无敌战士。
1: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小心，他可能要出招了。
0: 啊，已经说了吗？好吧，我是来抓你们的。
2: 天君也说过了。
0: 嘿嘿，那我开始喽。

0: 守岛附近有很强大的蒸汽爆发，菲菲小呆呆有危险。
1: 哎，猪猪侠，你要去哪儿？你的体力还没完全恢复啊。
2: 什么？我打不出逆转乾坤。小呆呆，
0: 是程序盒。住手！哇！我刚才踢到的是钢铁吗？哎呀呀！疼死我了！
3: 又一个猪猪！
2: 猪猪侠，我闹

0: 我程序合漏。
1: 干得好，伙伴们。
2: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蒸汽。
1: 没关系，我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
3: 我是无敌战士钢岩

0: 哎呦！
1: 小猪猪，我还没用全力呢。

0: 轮铁线拳。
1: 可恶，力度不够，真气还没完全恢复嘛。
0: 万轮铁线拳。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也太重了吧。
2: 猪猪侠，
1: 别过来，这个真气环非常重，一旦被套住根本动不了，你们现在打不赢他，
2: 快走啊。
1: 趁现在快，
0: 有本事你们就丢下他走啊。
3: 不行，我们不会扔下你一个的。
1: 猪猪侠，我来。
4: 我会来救你的。
0: 你看他们真的丢下你跑了。
1: 他们也走得挺快的。
5: 犀牛，我们商量一下。
1: 我不逃跑，你能不能减少我身上的真气环呢？
5: 你这家伙到底会不会数数啊？你这是增加不是减少啊。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善。

0: 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的比赛。那么今天坐在解说嘉宾席的是中国国家跳绳队主教练齐景龙，我是陈怡。
1: 我是齐景龙，大家好。
0: 在之前进行的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预赛中，来自大湾区的19支小学队伍和10支初中队伍分组进行比拼，最终两个组别各有8支队伍晋级到今天的决赛阶段。经过抽签，采用单场淘汰制，角逐两个组别的冠亚季军。决赛的桂冠究竟会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两名运动员摇一根绳，摇绳者距离不限。八名运动员以八字路线依次跑跳穿越过绳，最终成绩为一分钟内完成的总成功次数。
3: 有请裁判员入场。
0: 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的决赛，
3: 裁判员请就位。
0: 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的参赛队伍，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增城开发区二小二队、广州市黄埔区裕民小学 A 大队、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广州市黄埔区东汇花园小学、河源市第四小学。第一组比赛马上开始，
3: 对阵双方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请放音。
0: 马上开始我们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的八进四比赛。那么现在场上大家看到的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的孩子们，还有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
1: 我们明显能看出一号场地的速度更快一点，而且他这个跑动的距离要更远一点，一直在跑动中完成，已经领先了10个。跑动过程当中看前面的那个人，他跑的时候你就跟上，前后一臂远距离，进出绳的进点和出点要确定好之后，就是所有人的进出绳的入绳点和出绳点是一致的，只要跟前面的人跑节奏就可以了。
0: 好，时间到，
1: 还是有所保留，应该过了170，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3: 请运动员退场。
0: 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是170，华南师大附小跳绳队是115。
3: 对阵双方是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
1: 看小朋友们很开心，他们能进入决赛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就是这是一项能够带给你快乐和自信的运动。
1: 对，
3: 请放音。
0: 成绩本身并不重要，
1: 跳绳它是自己跟自己比的一个运动，
0: 愉悦身心。
1: 对，并不像这个足球篮球它的对抗性更高一点。
0: 对，
1: 跳绳它就是每天都有一定的进步，通过你自己的努力看你究竟进步的幅度是多大，
0: 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啊。
1: 对，
0: 好，我们看到这个镜头特别好看哈。我们经常说形容这个云卷云舒哈，就是这种感觉，它卷起来又打开，卷起来又打开。
1: 在我们这里更喜欢用贪吃蛇去形容。

0: 舌头对着舌尾，你看实力上一两个的差距呀，
1: 这个跑动的这个两个人之间距离有点大，
0: 对，整成失误了。
1: 好，已经差出来
0: 十个，对。哎呀，又一次失误，那么我估计
1: 追不回来，
0: 追不回来了，追不回来了。
1: 好，时间到。
0: 八字跳它要有一个跑动腾空落地的一个过程，更考察这个小朋友们的身体素质，而且在我们新的课程标准当中，八字跳都已经纳入到小学水平二的课程体系当中。
1: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最终是146，增城开发区二小二队是129。
2: 对阵双方是广州市黄浦区裕民小学 A 大队
0: 第二名和第三名，一个是153，一个是152，真的是毫厘之间，
1: 对，
0: 谁能胜出还真是一个悬念。
1: 是，
2: 请放音。
0: 他们的预赛成绩是152和153，如果跳好的话，两个队的成绩应该都要比这个还高。
1: 两支队伍的这个队服也是选择的非常经典的红色和黄色啊，我们俗话说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应该是两个的差距。
1: 好，明显的黄色要快一些。
0: 对，
1: 好，差距在
0: 10个，
1: 一点点的拉开。好，有失误，我们裕民小学 A 大队有一点失误。好，已经拉开了有将近20个。
0: 嗯，因为失误之后他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
1: 自己都不敢相信，哇，我们跳了这么多。
0: 因为跳完之后他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失误啊，最后一秒钟吧，
2: 请运动员退场，
0: 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成败。
1: 很开心对着我们的镜头，哈哈。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最终成绩159，广州市黄浦区裕民小学 A 大队是135。
2: 对阵双方是广州市黄浦区东
0: 汇花园小
2: 学，
0: 预赛的成绩是135次。
2: 河源
0: 是第四小学的预赛成绩是126次，9个的差距。
2: 请放音，
0: 就要看谁发挥得更好了。
1: 嗯，
0: 嗯，从这个角度看，东汇花园小学失误了。
1: 嗯，
0: 这样9个的差距就没有了。都是从零开始，看谁更快更稳。
1: 那其实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东汇花园小学他们有一支云汇跳绳队，他们在这个长绳八字跳的项目上曾经三战日本队，以3场零失误的惊人表现获得了长绳团体总冠军，让全体为之震撼。
0: 非常厉害，你看他们现在的这个跳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已经拉开了差距。
1: 嗯，王牌之师。好，对手有失误。
0: 对，他们也有失误了，但是他们能更好的调整过来。
1: 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最终是155，河源市第四小学121。好，我们来看一看晋级小学组4强的名单。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 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广州市黄埔区东汇花园小学。好，恭喜以上几支队伍晋级我们的比赛。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四进二的比赛。
2: 对阵双方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第一组比赛马上开始，
5: 请放音。
6: 预赛的第一和预赛的第五，170和146的差距。哎呦，脚滑了，追上来了，完了，
4: 又滑一下。
6: 对，现在又从零开始了。
4: 又停了，哎呀，怎么回事？
6: 突然间失误了。
4: 好，那么从我们这儿已经听到这个隔壁的加油声，此起彼伏。
6: 哎呀，差出将近25，很难再追上了。看最后的成绩吧。
4: 嗯，
6: 毫厘之间。
7: 请运动员退
6: 场。这个失误是没有跑到位吗？
4: 嗯，没跟上。
6: 对，
4: 后面这个队员没有跟上，感觉这个摇绳的女生像鹰一样的眼睛盯着她的队员。
6: 但是以前的这个有一个吊手柄啊，那耽误的时间就长。
4: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118，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116。
5: 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开始，对阵双方是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请放音。
6: 其实打到现在这种地步，应该谁拿冠军都是有可能的。
4: 我们花园小学失误了一次，
6: 那就将近10几个的差距就出来了。
4: 如果说一场比赛知道谁是冠军，
6: 就没有
4: 吗？对，就没有可看性。
6: 追上来了，
4: 好，加油加油，
6: 差10个。哎呀，又失误了，
4: 孩子们呀，
6: 3个，
4: 又给了对手机会，
6: 超越了，真的超越，就这一瞬间，2个3个，就是3个的差距了，
4: 拉开了
6: 啊。嘿，追上了，146对142。
4: 所以在赛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谁能力挽狂澜，谁能守住梦想。
6: 对，
4: 就在一念之间，就在一跳之间。
5: 经过裁判最终复核，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47，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142。好，最终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是北师大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和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恭喜他们。
4: 好，现在是1分钟10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的季军的比赛，
5: 对阵双方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
6: 从我的角度讲是应该没有悬念的，但是这个竞技比赛好看就好。
4: 不到最后一秒，谁也不知道。
5: 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
4: 请放鞭。
6: 也是一圈多一个，两圈多出两个了，三圈结束多三个。
4: 蓝色的这个距离好像要长一些哈。
6: 啊，对，他是在跑步中完成，所以他的孩子不用等，跑过来八步刚好上升。
4: 嗯，因为前面有队员是第一个，他就会稍微等一下，这样一下就慢。
6: 理论上讲，这种跑步方法是长城八支中最有效的一个比赛方式，但是
4: 就是衔接的一定要
6: 担心他的体能。
4: 可能整个速度就会慢下来。哎呀，
6: 真的会失误。
7: 请运动员退场。

0: 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是157，增城开发区二小一队139。那么恭喜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获得我们的季军。好，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的决赛，
1: 对阵双方是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2: 现在节奏动作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后面这两个小朋友，
2: 他是摇绳问题，跟那两个小朋友没有关系，他那个绳发生了偏移，十个的差距。20个的差距，
0: 这边也是
2: 两次失误啊。
0: 东汇花园小学
2: 三次
0: 挺住，
2: 好嘞，东汇拿冠军了。天时地利人和，
0: 没错，
2: 能够坚持到现在确实不容易。
0: 这个冠军稳了，
2: 会听到全场的欢呼声。
0: 大家在交流，刚才怎么怎么样？
2: 好像拿到冠军，并不是那么的兴奋，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冠军就是非我莫属啊。
2: 对。是没有失误的，非常好。你看打到身上了，所以他那个绳飘了、
0: 给队友点赞，
2: 特别好，特别好，
0: 都很棒。
2: 大将之才。
0: 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65，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118。我们再次恭喜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获得了我们的冠军。
1: 接下来颁发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小学组冠亚季军，欢迎颁奖嘉宾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中国女子跑酷世界冠军商春松。获得季军的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获得亚军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获得冠军的是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感谢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运动员。
0: 好，即将登场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的参赛队伍，他们是越秀桥飞跳绳队初中组、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澳门新华学校一队、广州市聚德中学、澳门新华学校二队、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广州市花都区花广学校。第一组比赛马上开始，
1: 对阵双方是越秀桥飞跳绳队初中组、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请放音。
0: 好，比赛开始。确实相差不大。
2: 嗯，你看，就是毫厘之间，一个两个的差距。云奥的稍微快了一点点。这个乔飞的可能节奏快。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
6: 了，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可能更稳一点吧。
10: 他们画出的图形也不是特别的相似。
9: 第一个的距离要短一点，第二个跑的距离要大一点。
10: 这样的对比就很明显。
9: 对，女奥的速度更快一点，因为它是在跑动中完成。
10: 相信我们的这个教练每一次回去都会看孩子们的这个参赛视频，就来分析每一次比赛当中你的这个失误在哪里，要避免哪些。好，时间到。
9: 雨奥晋级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152，越秀乔飞跳绳队初中组是124。
1: 对阵双方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澳门新华学校一队，请放音。
0: 但是呢，我们是十人，一共是八个人在跳，
2: 对，
0: 也就是说
2: 两摇八跳，
0: 对，只有两个人优秀不可以，要全部都要一样的这个动作，一样的速度才可以。
2: 它是团队的凝聚力的一种体现，
0: 对，
2: 并不是你一个人多突出就能把这个团队带进来，
0: 是的，
2: 要靠八个人不停的努力。你看，但凡有一个慢的，他后边的人是跟不上的，
0: 对，
2: 而且他的跑动距离很短，贴着人后面就过去了，
0: 这个其实很难度很大，容易踩到，如果说保持不好会踩到前面的脚。比赛结束，
2: 轻松晋级，
1: 请运动员退场。
0: 您觉得他们是有所保留吗？还可以再提高吗？
2: 从我的角度讲，应该是不应该是这个数，我没有看到他们失误，应该在170左右的数。
0: 我们要看一下裁判最终复核的成绩。好，成绩出来了，澳门新华学校一队110次，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186次，这个成绩远远超过了171次的亚洲纪录，恭喜他们进入四强。好，第三组的比赛马上开始，
1: 对阵双方是广州市聚德中学、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请放音。
2: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比赛开始。
2: 啊，节奏一样。
0: 哎，有人。
2: 但是他两队都失误了。
0: 是吧？从这个画面看。
2: 突然间，十个人都在跑。他们的摇绳距离，你看，一个队伍大概在2米多一点，一个队伍大概3米多一点，他们两个距离不一样，所以距离短的跳绳一定快。你看澳门的就很快，它的距离很短，所以摇绳的速率就很快。那这一个聚德中学距离长，那每一个人跑动的距离就会更长，
0: 有点吃亏。
2: 对，每个人要多跑两步。
0: 你这还等一下，
2: 有第二次启动的时候它就会慢。
0: 对。哎呀，

0: 又乱了。好，时间到。这真有点方寸大乱的意思。
1: 对，好像感觉两个队同时发生了失误之后不会动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错在哪儿不知道了。
1: 哎，
0: 好，就是在这儿。
1: 太高了。
0: 好，后面同学都倒了。好，这下就全跑乱了。澳门新华学校二队141，广州市聚德中学104。
2: 对阵双方是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广州市花都区花广学校，请放音。
1: 三圈下来都一样。这个图片特别好看，
0: 嗯，非常完美。
1: 完了，
0: 哇，刚说完。
1: 哎呀，两个队都有失误了。
0: 那我们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呢，他们也有一支广州花都跳绳梦之队。他们的核心成员也都是非常的厉害，都是国家队的选手。在2025年世界跳绳锦标赛当中，他们这支队伍呢获得了11金4银3铜的好成绩。
1: 太厉害了。
0: 嗯。
1: 哈，说着说着，我们的比赛就结束了。两队虽然都有失误，
2: 运动员退场，
1: 但是感觉还是九潭中学更突出一点。
0: 嗯。

0: 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145，广州市花都区花幌学校119。好，来看一下初中组晋级四强的名单：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152，玉贤实验学校186，澳门新华学校二队141，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中145，恭喜他们进入下一轮。好，接下来是我们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四进二的比赛。
1: 对阵双方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
0: 第一组比赛马上开始，双方选手正在适应场地。
1: 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请放烟。
0: 好，比赛开始。好，走起来。
2: 还是有差距的，明显第一个出去的速度就要更快一点。
0: 嗯，是我们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同学吗？
2: 他们从一起步开始就直接发力，速度明显比另一支队伍要每一轮都要快出一个人。
0: 我们看这个八字画的非常漂亮。
2: 他们距离又短，而且这个摇绳的速度又快，所以现在应该有12个、13个的差距。对，
0: 一圈说像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2: 刚刚是186，看看能不能突破他最好成绩。
0: 还有14秒。最后几秒。
2: 应该能突破180，问题不大。
0: 加油！
2: 呵，
0: 好，
2: 83。
1: 请运动员退场。

0: 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赛的平台，我们会结识到更多的同伴，就是我们喜欢这样一项运动的伙伴会越来越多，也是增加他们的这种社交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 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184次，再次超过了171次的亚洲纪录，恭喜他们进入冠亚军争夺战。第二组比赛选手开始热身，
2: 对阵双方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
0: 九潭中学，他们在2024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当中获得了8金1银3铜的好成绩，而且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
2: 请放音。
3: 开局不利，看看能不能追回来。失误了。不过澳门新华学校也失误了。势均力敌，目前来说应该是毫厘之间。
0: 所以没有人永远站在顶峰。
3: 对，
0: 永远会有人超越你。
3: 每一次得冠军容易，但是你要想保住这个冠军确实很难。
0: 没错。
3: 悬了，哇，澳门的小朋友们很兴奋。
2: 请运动员退场，
3: 要看最后的成绩。澳门上一次也是一次逆袭呀。
0: 所以说不能把自己定格在原来的成绩上，或者是上一轮的成绩当中，我每一次都要刷新自己。好，我们看看最终的成绩。澳门新华学校二队是152，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是148。
3: 啊，很兴奋，你看整个队伍都跳起来了。啊，
0: 我们看到这个在观众席当中，应该是家长或者是教练，哎呀，也非常的兴奋。
3: 对。
0: 1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晋级的是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澳门新华学校二队，再次恭喜他们。好，现在要进行的是1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的季军的比拼。
2: 对阵双方是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请放音。
3: 其实看着来说九潭的速度是快的，但是他会失误，他每一次比赛都会失误。
0: 是队员的心态问题吗？
3: 说不清。
0: 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奇迹啊！
3: 现在
0: 保持住，
3: 对，稍微快了那么一个，
0: 保持住，不要失误，顶住这种压力，对，把口号喊起来，这个节奏不能变，每个人都管好自己。加油加油，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一定要啊。
3: 九潭真的会失误。哎呀，
0: 要打破这个定律啊。
3: 因为他真的是
0: 又失误了。哎呀，整个队伍跑乱了。
3: 不是，他真的是那个衔接处第二个第三个的那个衔接处总会出问题。
0: 是，
3: 我也一直在
0: 排兵布阵的问题吗？就是这个队员之间的。
3: 要是我说，就是还是练得不够。
0: 我们双方队员友好的进行握手。
3: 有大将之风。
0: 对。
3: 恭喜云奥，确实不容易。他没有失误，哎，
0: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3: 对，不管预赛成绩如何，但是他是一路晋级，达到了第三。
0: 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他们的成绩是164。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是155。那么恭喜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获得了我们的季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初中组的冠亚军之争。
2: 对阵双方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3: 看看陈佳欣、王宇都在里面。
2: 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请放音。
0: 好，比赛开始。
3: 哎呀，
0: 这个头没开好。这个接连失误啊。
3: 两次失误就很难再追了。
0: 你看这个摇绳呢，就已经失去重心了都。
3: 对，本身的速度就是这个玉贤更快一点。
0: 对，你从这儿上面一看，好像是对。
3: 30个的差距了，不好追呀。
0: 这个落后的有点多，又失误了。
3: 这个就没悬念了，30秒已经100多了，能否突破他最好成绩？186、185、184，
0: 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好，还有最后的10秒，
3: 很稳定。184、185。
2: 请运动员退场。
3: 玉贤还是非常稳的。
0: 对，双方队
3: 的四次成绩分别是185、186、184、185，很稳定地拿到了冠军。

0: 开始呢就有一个失误。
1: 嗯，他主要是第二个人启动慢了，然后总会打到他。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最终成绩，185次，第三次超过了171次的亚洲纪录，恭喜他们获得冠军，同时也恭喜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获得亚军。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1分钟十人长绳8个跳初中组冠亚季军，欢迎颁奖嘉宾世界跳绳大师段中飞。获得季军的是广州云澳体育俱乐部，获得亚军的是澳门新华学校二队，获得冠军的是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感谢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运动员。
2: 以上就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1分钟十人长绳8字跳的全部比赛，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呀，真是全世界最好玩的了。
1: 对啊，我好爱狂叫船哦。嘿嘿，有了一艘啊。
0: 又一艘开过来了。
2: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宝宝游戏了好吗？难道没人跟你们说天才刚亮吗？
0: 哦，早安，章鱼哥，派大星跟我说了。
2: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1: 那又怎么玩啊？
0: 也许章鱼哥可以下来教我们怎么玩哦，一定会很好玩的，你说对吗，派大星？没派大星一起玩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好了，派大星，这都是你逼我的。
1: 你为什么掐我？
3: 啊，派大星，你长胡子了。
1: 真的？
0: 你长了胡子，好像大人哦。
1: 真的很像吗？
2: 大家都知道，大人是不会跟小朋友玩游戏的。提到这一点，我个人非常想要赞美海

0: 星先生跨出他长大成人的第一步，踏进了大人世界。长胡子就是很好的开始。
1: 我想知道找一个这种大人都在做什么，教我好吗？
0: 教教你。
1: 教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的。好吧，我就接下这项委托吧。
1: 万岁。
0: 因为我希望我终于可以生活在宁静的大人小区，让我更进一步拥有平静平安喜乐的心灵，一个让我终于可以。
2: 什么？
3: 我可以去观摩，你知道他吗？
0: 我吃饱了没事干，为什么要让你跟着来呢？
3: 因为你的大人课程也许可以感化我，教育我，让我们一起进一步拥有宁静的大人小区。
0: 啊，说的还挺有理的，你学得蛮快的嘛。
3: 所以你答应了？
0: 啊。容我送你进入寒舍中，好绅士。我们需要立刻设法整理你的仪容，让你真的变成大人。
1: 听起来不错。
0: 也许还得帮你找几件新服饰。
1: 新服饰？
0: 搭配你新长的大人胡子，让你看起来非常的成熟高贵。
1: 成熟高贵？
3: 好耶，成熟高贵。
1: Yeah!
0: 不好意思，大人是不击掌的。
1: 对啊。

0: 们觉得如何？可爱吧，派大星？
1: 他们好。小孩子气，
2: 真得体，派大星，真得体。
3: 我为您存放帽子、手杖好吗？
1: 麻烦你了。
3: 祝两位绅士玩得愉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请用开胃菜。
0: 哦，好棒！开饭了。
4: 我们还准备了牛奶和饼干。
1: 那是巧克力脆片饼干吗？
2: 派大星，我相信你宁愿享用我们大人点的焗烤意大利面吧。
1: 当然，章鱼哥，坦白说我很惊讶他们会准备如此幼稚的餐点。
2: 的确，我个人最喜爱的艺术杰作就是这座海翼复兴时代的雕像。
1: 无聊？
2: 无聊？
1: 不，我说不无聊。你听错了，我是说不无聊。艺术杰作让人看得感动不已。
2: 是的，我真是深有同感。海绵宝宝，你立刻给我下来！
0: 你们别担心，没事，我真的没事。好了，跟新的一样。眼不见为净。
1: 来人啊！
0: 拜托轻一点。啊，好奇怪，我还以为我会被狠狠地踢出去。
2: 派大星，你刚才的表现让我为你感到骄傲。长胡子真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件事了。当然，除了我之外。
0: 胡子，我要剃掉他的胡子，剃掉胡子，恢复珍贵友情。
2: 我就跟他们说，听着，要是我想站到这里，
5: 够了，
0: 务必除掉。
2: 海绵宝宝，这里唯一务必除掉的东西就是你。
0: 不要哦。
2: 听着，海绵宝宝，非常显而易见的，你今天完全没有学会要如何长大成人。
0: 可是
2: 我不听，我不想再受你任何干扰了。请吧，
1: 请吧。
0: 派大星，不要离开我。
1: 为什么这么多阶梯？

0: 你不过才走了三阶台阶，
1: 感觉像上了四阶。
0: 我们就快进入碧奇堡大人艺术文化世界的最高殿堂，也就是那声名卓著的碧奇堡。

0: 小鬼头，海绵，那两个字我实在是不想说了。
1: 那当然。
0: 这个演出真是太出类拔萃了。
1: 哦，精彩好戏才刚刚登场。什么？
0: 它好美丽啊。
2: 很久以前有个男人来自纳塔克。抱歉，拿错了。

0: 难听。
1: 亲爱的朋友，不要说到结束了，我的心坚若磐石，坚定不移。

0: 掉在孩子的身上，你叫我怎么睡觉啊？我不要跟你玩了。嘿，对不起，请让一下。嘿，说你呢。嘿，小姐，我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
1: 左边的出口就在那边。
0: 谢了，小可爱，帽子很美。
2: 嘿，来下那胡子。
1: 派太逊，那不是胡子，那是一个海胆，它一定是跑到你脸上去冬眠，直到你的眼泪把它淋醒了。
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派太逊先生，因为是你跟我说的。
2: 海绵宝宝。
1: 派太逊。
2: 哦，你又叫我派太逊了，太好了。
3: 停在这里，我不以你们这些人为荣，你们让我反胃。看到这么糟糕演出的时候，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4: 看得出来，
3: 我就知道你们。不，我不是说我自己。
5: 演讲恐慌症。

0: 海绵宝宝，客人点的餐做到哪儿去了？海绵宝宝，这批客人已经饿到快要发狂发神经的地步了，你干嘛接你的提词卡呢？
1: 抱歉，章鱼哥，我有点小分心了。我刚才在练习明天驾驶班的口头报告。
0: 你知道吗，海绵宝宝？统计数据显示，公开演讲是第三大的压力来源呢，仅次于死亡和婚姻。你快给我上菜啊！
1: 好了。哼，你何必这么害怕公开演讲呢？你就是站在众人的面前说话演讲嘛，跟我平常做的事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好怕的，站在他们面前就好了。他们全部都在看我，眼睛瞪得好大。章鱼哥说的对，公开演讲好可怕。
0: 什么都要我自己来做吗？啊，别过来，再等一下就有美味蟹堡吃了。
1: 没想到饿肚子的客人这么有活力。
2: 哦，抱歉，走错家了。
1: 他的心，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眼睛借我一下。
2: 好啊，

0: 留下眼睛，我只是想练习演讲，请你看着我演讲，假装你是课堂上的学生。
1: 好啊。哎，等等，我想要坐到全班最后一排。
0: 好了，要开始了，交通安全。
1: 等等，宝宝，我可以翘个课吗？
0: 不行，派大星，坐好，让我练习演讲。
1: 哦
0: 哦，交通安全。
1: 无聊，换一个。
0: 派大星，你现在这样好像在起哄，专心看我好吗？
1: 哦，好了好了。
0: 现在我们废话少。哦，派大星，派大星起来。怎么了，派大星？
1: 拜托，海绵宝宝，有谁听了你的无聊演讲可以保持清醒的？
0: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期望太高了呢？
1: 对啊，你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
1: 你想不到大家会拿什么东西来砸你，你要做好准备，再来一遍。
0: 好的。交通安，交通安。
1: 够了，枕头大战。
0: 大星，炸鸡排不会有人丢枕头的。
1: 谁说的？演讲，
0: 交通安全。
1: 海绵宝宝同学，我的驾训班被你搞得乱七八糟的。
0: 明明是你先丢枕头的，派大星。
1: 你好大的胆子！
0: 什么？留校查看罚单？
1: 你的口头报告报到哪儿去了？
0: 好了，交通安全。
1: 再一次，
0: 交通安全。
1: 拜托，海绵宝宝，你就这点本事吗？
0: 派大星，我觉得这样行不通。
1: 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演讲。
0: 派大星，停！你这样根本是在帮倒忙。口头报告的事让我紧张到从来没有这么紧张的紧张。
1: 对呀，你看起来好紧张。
0: 要是我无法报告就不及格，要是我不及格我就无法考到驾照了。
1: 等等，兄弟，我知道你要怎么拿到驾照了，你那个松鼠女孩朋友蛮有办法的，也许她能够帮你做张假的。
0: 不行，派大星，那是犯法的，不过也许她可以帮我解除焦虑感，她常在科学研讨会上演讲，也许她有一堆好办法呢。
1: 对啊，说不定她还有办法帮你找个机器人把驾训班给解决了。
2: 指节发白，皮肤流脓，肠胃打结。耶，对，他真的很惨。海绵宝宝，你得了很严重的演讲恐惧症，而且得到这种恶疾的患者，撑到最后身心都会爆炸。砰！不过有科学证据证明，85%演讲相关压力，在演讲者想象观众都穿着内衣裤后，就可以获得疏解。大家看起来都很好笑，你就会忘掉你很紧张的事，所以我才会发明这个让你看到别人内衣裤的透视镜，不然我也可以帮你弄张假驾照。
0: 那还是犯法的，给我透视镜。完全没用，
2: 我已经做了处理，所以你是看不见我的，带着去看派大星好了。
0: 哇，好有用。
3: 从此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4: 谢谢你，比利，好精彩的口头报告啊。接下来有请海绵宝宝同学，请上来。
1: 加油啊，兄弟。
4: 好了，海绵宝宝，你今天要口头报告什么？我给你的作业呀，你应该在全班同学面前报告啊。
0: 哦，对，我准备好了，我办得到的。哦，哦不，哦不，
4: 海绵宝宝，你到底在做什么？
0: 泡芙阿姨，我真的一定要报告吗？
4: 哈哈，对，除非你想拿到不及格的分数。
0: 哦，好吧。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一定是临时怯场了。 心我的透视镜在哪儿？
1: 这里，让我来帮你擦亮一点。你拿去吧。
5: 谢了。
3: 哦、快点儿！哦，
5: 啊，啊，成功了！
4: 你到底在笑什么？说呀，海绵宝宝。
0: 交通安全是大海里每一位驾船的驾驶员共同的责任。
6: 不要站在那儿发呆，快点报告。
7: 快让
8: 好不好？
6: 快点，
8: 快说，
6: 快说！
0: 他们在瞪我。
1: 嘿，你要去哪儿？你忘了透视镜了？海绵宝宝，等等！
4: 船开回来！
9: 今天好像风平浪静的。
6: 就是啊，我的警棍真想好好教训教训那些可恶的罪犯呢。
9: 好了，刚才的话当我没说。停下来！

0: 小子，你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1: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懂得交通安全吗？啊？
2: 交通安全？我懂，警官，我好懂。交通安全是大海里每一位驾船的驾驶员共同的责任，驾驶员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安全手册中明文规定的各种规范，像是看懂所有交通号标志，遵守限速，注意行车的周边环境，红灯停，绿灯行，遵守交警的指挥，尊重行人的权利，熟悉各式各样的安全岛、人行道，安全第一。哦，要记住，交通工具是重达2000磅的大物体。
3: 讲得真好。
4: 对呀，你讲的这些规定我还不知道呢。
5: 终于啊，你被逮到了。看来在未来的5到10年的时间里，我再也不必在我的驾训班里看到你了。
0: 等等，请你不要笑啊！你刚才说你是他的驾训班教练。
5: 是的，怎么了？
0: 根据交通法规26条第一则如下，驾训班学生遭到交警开罚，
6: 驾训班教练应该负起连带责任。
0: 若是这样，恐怕我们得请你进局里一趟，女士。
5: 什么？
7: 兄弟，你克服了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恐惧了。
8: 真的，谢了，兄弟。
7: 我想起来了，你忘了这个。真的很有用啊。
9: 你在看什么呢？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

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爱哇！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海绵宝宝从后面传来的是什么可怕的刺耳声音啊？
1: 只是小小的煎锅乐曲呀。大家都知道厨艺和音乐很搭的，就像吃饭听音乐。
0: 就算真正的音乐重重地砸到你的脸上，你也完全听不出来呀。
1: 嘿，派大星就被音乐砸过，他一定在听硬石摇滚。他的头肿了个大包。
0: 谁理你啊？如果你想听真正的完美音乐，那就听这个吧。

0: 给我，我快吹到我的中曲了。
1: 你的中曲害得我中节赚钱了，你的尖锐刺耳又难听的臭鱼笛声把我的钱钱吓跑了。
0: 臭鱼笛，
1: 我不知道，他们从前
0: 就算真正的音乐天才冒出来狂踢你们的脸，你们这些音痴也不会知道的。
2: 嘿，派大星也被狂踢过，他
0: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伟大的艺术家，你们一个也不懂，就连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2: 他还没走，凯伦，他凯伦，
3: 老公什么事啊？
2: 那个瘦子，他在蟹堡王门前暴跳如雷，碎碎念了半个多小时了。他猛挥他的手，像跳蚤一样一直在跳。哦，他停了，他崩溃的趴在了地上哭呢。凯伦，凯伦，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3: 你又有新主意了？
2: 当然不是，笨笨计算机。那个瘦子也许可以帮我们弄到美味蟹堡祖传秘方啊！因为他是蟹堡王的资深员工，他一定也知道祖传秘方的。
3: 我反对。
2: 太迟了。
0: 谁在咳？
2: 下面呢？我只是一个无辜的路人甲，突然觉得我好想停下来跟你说说你美丽的庭院。
0: 哦，真的？
2: 真的。
0: 那让我告诉你好了，先生，我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又来这儿做什么。
2: 真的？
0: 我怎么样都不会去海霸王用餐，不管折扣有多低都一样。
2: 哦，我不是让你去。
0: 真没羞。又是你，
2: 希望你不介意我在你的院子里作画，因为这个时候这里的阳光是最美的
0: 啊。真的是这样吗？对吗？
2: 是的。我还是没有骗到你吗？
0: 对。
2: 嘿，兄弟，章鱼哥，免费清洁服务，
4: 户口普查，保安的好人，
2: 来一包童子军饼干怎么样啊？
3: 你在做什么呀？
2: 没什么，是几段胶带跟手术用的塑料软管办不到的。早知道就用吸管好了。你好，我是你多年不见的亲戚，给我蟹堡王秘方好不好？
5: 这样对待远方亲戚太没礼貌了吧。
6: 哎，皮老板，洋装真好看。
2: 你给我闪一边去，海绵脑袋。
6: 我听到你和章鱼哥在玩甩门呢，我想知道下一回我能不能一起玩。不要哭，皮老板，甩门游戏很简单但很难掌控。
2: 不管我怎么做都没有办法给他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啊。
6: 让我想想哦，如果你想给章鱼哥好印象，你就跟他谈谈音乐吧。
2: 你说音乐？
6: 对呀，尤其是他最喜欢的那种音乐，他的音乐。
2: 哦，是这样啊。
0: 你呀，怎么又来了？
2: 你等等，不要甩开我，我是来倾听你的音乐的，它可以安抚我的灵魂，可惜我没有灵魂。
0: 你确定你没有找错章鱼？
2: 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我非常确定没错。为我吹奏，让我的耳朵里充满你那甜美曼妙的音乐魔法吧。
0: 终于呀，有人懂得欣赏我的音乐才华了。我要为你演奏我的小独眼生物，我要演奏让海龙王感动到从他的王座跌下来的音乐。他坐在哪里都一样。
2: 我是说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好，太美妙了，再来一次。
1: 我有粉丝了。

0: 听见了吗？
1: 没听见才怪。
2: 太棒了。
3: 哦，不，不要吹了。
2: 太棒了！
4: 我真高兴，你好喜欢我的演奏。
2: 岂止是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喜欢到我想，我喜欢到我想
4: 唱歌。
2: 你真的太了解我了。
4: 啊一，啊二，啊一二三四。
2: 首次动一动手指，长长鼻子重重的，光光的秃头亮亮的。演奏真的很好，事实上他是天才，你一定要相信这只乖

0: 么做到的？
1: 他会说，
2: 靠我的兰花指。谢谢谢谢，
3: 嘿，音乐中的天才。
2: 什么事？
3: 当你没有在分享美妙音乐才华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可以在蟹堡王里找到你呢？对不对呀？啊，
2: 那是很不幸的事实。
3: 那我问你，是不是在蟹堡王工作了很长时间呢？啊，
2: 更加不幸的事实。
3: 我呀，我只是想知道，哦，那么伟大的音乐大师，他到底在美味蟹堡里放了什么呢？什么秘方呢？
2: 啊，我不在厨房工作，我是站收银台的。
3: 可是你站的位置特别靠近厨房啊，你一定看到了什么，对不对呀？
2: 不，我什么都没看过。
3: 你在蟹堡王工作了20年了，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菜单上的餐点里放了什么材料吗？不要再吹了，臭章鱼，我要祖传秘方，我现在就要。
2: 哦，你看不出来吗？拜你所赐，我已经成为更优秀的音乐家了。
3: 什么？
2: 因为你不断地鼓励我，帮助我晋升成为更加优秀的音乐家，我已经吹到我从未吹上去过的高音了。
4: 我们大家
2: 事实上，拜你所赐，让我下定决心辞掉蟹堡王的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音乐家。
3: 可是那样我就永远得不到祖传秘方了，不是吗？我的特技专业技能。

0: 吹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1: 嘿，回来！
2: 嗨，章鱼哥，我听到你和皮老板在玩甩门游戏，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也。
1: 皮老板偷了我的树敌，我要把它追回来。
2: 哦，我也要玩。
0: 时间到了哦，看我的厉害！啊哈哈哈哈！
2: 好痛！哦，章鱼哥，这游戏好好玩。
0: 早说了，你永远都追不到我，永远！
3: 你已经被包围了。我们接获了几百件投诉，说他们遭到可怕笛声魔音穿脑，全碧玺堡只有你拿着那乐器。
0: 等一等。这辈子就从来没有吹过这个乐器，
2: 是真的，警官，皮老板根本就不会。
4: 好了好了，小子，让司法系统好好的运作吧。
3: 小心头。
0: 不，等等，拜托，艾伦，救我！
3: 哦，你要去的地方，这东西没用。
2: 哇哦，刚才真的。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把老帅来也。
14: 冰，是旺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棒，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8: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6: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啊，艺术界美好的一天呐！居士文明的艺评家弗瑞德尼贝克要来鉴赏我最新的大师杰作。我真爱听自己说话。
1: 嗨，章鱼哥，哦，好帅的帽子哦！
0: 不要摸了，这不是普通帽子，是贝雷帽。
1: 贝雷帽？哦，要去哪里买呀？
0: 抱歉，海绵宝宝，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戴贝雷帽，就像我一样。
2: 你是艺术家？
0: 当然我是艺术家，你们两个呆瓜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们在做手工艺品呢，我一直在钻研编织篮子的艺术，这上面的图案是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们呢、哦、我还做了这个可爱的小扇贝木屋。还做了这个皮夹，放我用钩针编织的钞票。
0: 所以你一直在制造伪钞啊？那个呆瓜二号又在玩什么把戏呢？
2: 我在制作篮子啊。讨厌，这把锤子坏掉了。
1: 你要做工艺品吗？
0: 工艺品？这又不是夏令营，我是真正的艺术家。
2: 讨厌，我都不会艺术，不像你和章鱼哥。
1: 哎，不要哭，你也可以变艺术家呀。我会想办法让你拥有与众不同的艺术家才华。让我想一想。哦，这一定会很完美。先找个石头，涂上胶水，粘上一对可爱的咕噜眼儿。
2: 慢一点，海绵宝宝。
1: 大功告成，可爱咕噜眼石头。
2: 我都没有想到。
1: 现在换你来。
2: 我怕。
1: 你做得到的。
2: 我会试试看的。尊重一下隐私。
1: 哦，抱歉。
2: 耶，做好了
1: 呀！我来看看，
2: 请看。
1: 哦哦哦，太美丽了！
2: 我是艺术家！
1: 哇塞！
0: 讨厌！
3: 你好，章鱼哥先生，我是弗瑞德尼比克，举世闻名的艺评家。这应该就是你的艺术作品吧？
0: 哦，它当然就是了。这件精心杰作全是我在愚蠢世界身为孤单天才的心情写照，请见证艺术天才章鱼哥，令人惊叹吧。
3: 我深思熟虑后的评论是，我必须没收你的艺术家贝雷帽。
0: 什么？不行，你不能这么做。
3: 我在找真正的艺术家。
2: 我是艺术家，万岁！
3: 艺术家呀？
0: 什么？我不回来。
3: 你们两位哪一位是艺术家？
1: 我们都是，好好玩啊！你也要一起做工艺品吗？
3: 我是艺评家，不玩艺术，只评论艺术。我是评论家。举例来说，我评论你的作品不怎么样，你觉得呢？
2: 别评论我。
3: 我的毕加索大温习，他好好原创，好天真，你真是个天才。
2: 那是好事吗？
3: 我要充500块钱买下他。这个送给你。
0: 嗨，
3: 你是个艺术大师，我的朋友。
0: 你不能把艺术家贝雷帽送给他呀。
3: 谁是艺术评论家？
1: 哇哦，你听见没有，章鱼哥派他星是艺术家。
0: 只卖一件那么丑的作品，不能让你成为艺术家的。
1: 那你卖过多少件丑丑作品，章鱼哥？
0: 差不多，我敢打赌他不会再卖出任何一件可笑的破东西。
4: 哎，你好，你带来贝雷帽，你是艺术家吗？
2: 那当然，你有作品吗？我好渴望拥有原创的作品。好吧。
4: 多谢了，这是50块钱。
0: 我敢打赌他不会再卖作品了。
5: 嘿，阿德，你的艺术品哪来的？
4: 那个粉红天才卖给我的。
5: 我也要去买。
4: 我也要。
6: 我也是。
0: 我敢打赌。
1: 一个，我们应该好好谈一下你爱赌的问题哦。
0: 没想到我今天会很想去工作。
1: 哦， 我快来不及提前去上班了，回头见，派大星。
6: 再见，海绵宝宝，热心又没有才华的朋友。一件慢你，一件慢你，一件慢，我没有石头可以再做了，我没有石头了。
4: 你还有别的吗？
6: 艺术家需要独处。
4: 他真有点自以为是。
6: 我的石头用光了，我现在怎么办呢？那是我的东西。好讨厌啊。要去吃午餐了。
7: 怎么又是你呀？请问要点什么？
6: 我在想，我要来个美味蟹堡。
7: 来个美味蟹堡。
6: 可是不知道那样会不会太没有创意了。
7: 那你要什么？
6: 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我没有什么灵感了，真是。
1: 嗨，派大星，想来个好吃的美味蟹黄堡吗？
6: 也许，我不知道，我遇到创作瓶颈了。
1: 哦，派大星，太可怕了。
4: 快点餐好不好？
6: 好吧，我要点可以满足大家想要我作品的新创意。
4: 菜单上没有，点菜单上有的。我们没在卖艺术创作建议。
6: 那为什么菜单上有啊？
4: 什么？
8: 回去工作，章鱼哥。
7: 你可能没注意到，这并不是艺术家贝雷帽。
6: 我的借你戴。
9: 好帅啊。
1: 把这里当自己的家，派大星先生，我们的艺术顾问马上就来服务你。这位章鱼哥先生，他会满足你的艺术创作建议需求。
6: 幸会。
1: 这是你的美味蟹黄堡，要记在你的账上吗？
6: 继续上吧，也许会谈一整夜。让我事先声明一下，我好迷你，我好兴奋能拜大师为师啊！我的事业和我自身价值，操作在你的手上，我下了好大的赌注。好了，建议吧。
7: 你何不专心在你的蟹堡上呢？
6: 真是太明显了，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呢？章鱼哥真是太天才了！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3: 太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原创性的杰作，这会让艺术界整个天翻地覆。我就此宣布，这是未来艺术经典，艺术经典，
10: 经典。
1: 你好棒，派大星，你找到你的灵感了。
6: 我还需要更多的那个蟹堡东西哦。
1: 没问题，兄弟。

0: 钱！什么？海绵宝宝，派大星！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艺术，我买了美味蟹堡，花3块钱，然后经过加工，大约50块钱卖出去。
2: 他干嘛那么气呀？
1: 章鱼哥，我只是听从你的意见。
0: 什么？这个是你的馊主意？
3: 这是最新出炉的热乎乎美味蟹黄堡艺术素材。
0: 太棒了，海绵宝宝，一共是50块。
4: 真是太不贵了。
0: 这是你的蟹堡。再来个艺术蟹堡，海星先生。
4: 我好荣幸见到你哦。
1: 我想也知道了，实习生，再做一个我的艺术杰作来，好心人。只要你够努力呀、将来你也可以成为艺术家。但我没说吧，你没那技术。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0: 熊发迹记，
11: 大家好，超级英雄迷们，希望你们做得好好的，喝水喝得饱饱的，因为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海超人与大洋游侠马拉松大放送。
12: 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有足够补给品看完马拉松大放送。
13: 就这么办。
12: 好的，点心够不够吃？
13: 不知道，我们应该可以撑过第一个小时。
12: 好，海超人与大洋游侠英雄公仔，在门帘，灯罩
13: 在，
12: 体温计在，四弦琴，丢丢枕头，屏幕保护程序，金香油，蜗牛罩，都是。还有，
14: 时间到，时间到，打击犯罪，打击犯罪，
12: 时间到。派大星，希望可以靠为数不多的补给品撑到最后。
10: 这60多年以来，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做牛做马的保护海洋，零犯罪。为了庆祝他们活到这么老，我们整个周末都会播出英雄卡通，加上首度公开播出的《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特辑。现在，我们废话少说吧，《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特
12: 不。这真是太可怕了，现在我们怎么看到发迹记特辑呀？章鱼哥，
13: 让我
12: 们错过了海超人马拉松。
13: 章鱼哥，
15: 给我走开，我有更棒的事要做，我才不要看大男人穿着可笑的服装到处跑来跑去的呢。啊，什么？一定又是电路烧坏了。
12: 谢谢放我们进来，章鱼哥。
13: 对啊，你真好心。怎么办？海绵宝宝？
12: 不知道，派大星。比奇堡所有电视都坏掉了，我们得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可以躲过漩涡风暴的地方。嘿，有了！如果我们想看到《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去找源头就好了。跟我来，派大星。
13: 多谢你多事，章鱼哥。
15: 我真抱歉，害你们的计划出状况了。
12: 成功了，派大星快起来，我们找到超人总部了。哇！
13: 再来！
16: 哦天哪！
12: 哦，再来！
16: 我请问你们两个到这里做什么呀？
13: 我们想看你们的电视。
16: 我真的非常抱歉，孩子们，你们得去别的地方看了。暴风雨害得这里停电了。
13: 可是现在要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秘密发迹的？
12: 哎，给我等一下，派大星，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就站在我们面前。
13: 那又怎么样呢？
12: 那想知道他们怎么发迹，问他们不就得了？
13: 哦，你好像是聪明大教授。
12: 海超人、大洋游侠，我们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17: 你们想回到这一切的起点呢？是这样的，一开始呢到处乌漆麻黑，然后突然间天崩地裂，盘古开天，形成了海洋，还有那个、
16: 哎、他们说的不是宇宙起源呐，受不了你。他们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变成打击犯罪二人组的。
17: 哦，对，一切都要从我年轻的时候说起。突然间，我注意到我的洗衣机停了下来。
16: 你在胡说什么呀？
17: 啊？
16: 你应该跟他们说的是我们变成超级英雄的故事。
17: 那故事啊，是的。当我还是年轻力壮的大帅哥的时候，我躺在沙滩上享受着日光浴，突然间我觉得好困。大浪打上了岸，把我卷进大海之中啊。
18: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17: 突然间，我发现我被吸进了一座强力漩涡的底部，我的氧气很快就用光了，眼看就要溺水了。美人鱼们救了我，他们带我到海底，送我一个神奇的海星，让我可以在水里呼吸。
16: 我说你能不能一会儿再睡醒来，把故事讲完好吗？
12: 对呀、啊，海超人，那大洋游侠。
17: 对呀、啊，你们怎么认识的？哦，抱歉，孩子们，那时候我身在海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在水里呼吸。最后，我很快就觉得孤单寂寞，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话，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15: 藤壶男孩，记得把船底下的藤壶也刮干净。
19: 遵命，船长。男孩有麻烦了，我要快点，免得他溺水了。不要怕，年轻人，我现在来救你来了。
17: 我利用我的心电机超能力，把藤壶都灌进藤壶男孩体内，他们占据他的肺，这样他就可以在水里呼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一对搭档。
12: 哦，你们就是这样搭档的呀？
16: 错，我会和这个大呆瓜搭档合作，是因为我这辈子都注定会受困在海里无处可去。
17: 对啊，
16: 算了，总之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
10: 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打击犯罪的超级英雄。
19: 下面有人在犯罪。
16: 站住，劫匪。
19: 看这次你还笑得出来吗，犯罪者。啊，
16: 这次换谁笑了？你这个劫匪！
12: 谢谢你们，我应该向谁表达感谢之情呢？
19: 感谢我吧，海超人。
15: 你完了！
16: 想不想尝一尝我的电电章鱼脚啊？你这个魔红！
19: 喂，你现在想吃什么？哦，既然如此，给我一份香肠大披萨，多加 cheese 好吗？谢谢了。
15: 没那回事，
16: 明明就有。
15: 没有，
12: 明明没有。你连自己住在哪儿你都不记得了。
11: 不要再拖延下去了，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发迹记特辑
12: 终于看到了。
10: 海超人与大洋游侠的传奇故事要从这里说起。
16: 我说你倒是快点啊，你电影都快开演了，爆米花在哪儿啊？
19: 在微波炉里，阿弟。
10: 就在这一刻，在他们公寓的正上方楼上，有个疯狂的科学家在做辐射蚂蚁的实验。他打翻了放辐射蚂蚁的罐子，其中一只毫不犹豫地爬到楼下来，又奇迹的没有被发现。然后他凶猛地咬了我们的准超级英雄，他疼得哇哇叫。往后跌了几步，
16: 搞什么呀？
10: 就在那一瞬间，两个人都从楼上摔了下去。接着他们就准准地掉落在桶装强酸工厂屋顶上，然后掉进被粗心大意外星宇宙飞船撞翻的强酸桶里面，接着被闰年月全食引起的潮汐强酸大浪卷走了。他们被冲进了炸弹实验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威力把我们的未来超级英雄炸到了高空有毒辐射气体中，然后命中注定的神奇的暴风雨袭来，奶气闪电柱准准地击中他们两个，下起了辐射臭氧层酸雨。就在这个时候，强大的离心力和电磁脉冲引爆了2000英里外的丛林超级强烈大地震，地底冒出来的神奇飞天水晶柱长出翅膀，把阿尼和阿蒂载到一个地方，在超强伽马能量流的加持下，他们飞上了青天，直到一不小心的飞天水晶柱卡到了大广告牌的上端，把他们两个神奇的毫发无伤弹回他们家去。

0: 阵势。
1: 嘿，爆米花爆好了。
0: 他们继续看电影，吃着有点爆过头的爆米花。
2: 这爆米花好像有点爆过头了。
0: 突然间，爆过头的爆米花让他们出现了特殊的反应，让他们拥有了宇宙超级能量。就这样，把阿尼变成了强壮无比、穿着海星服的超级英雄，阿蒂变成了。

0: 就不想待在地面上。
1: 哎，我跟你一样。
2: 他们就是这样成为了我们所熟悉又热爱的超级英雄。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深海的守护者。
3: 感觉好像昨天的事啊，对吧，海超人？
4: 不，不太像。
3: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孩子们？
5: 好了，派大星，爆米花再过12分钟就爆好了。
6: 我们一定会变得超级棒的，
5: 超级棒的超级英雄。
7: 不，住手！你们不是超级英雄的料，
4: 不要这么做，看那些鞋子。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0: 谢本王清洁溜溜准备一夜好眠了。
1: 很好小子，又是便便蟹宝的丰收日。
0: 便便什么？
1: 就是把蟹宝变成生菜。
0: 我听不太懂。
1: 生菜绿绿的甜的。
0: 哦，你是指你的最爱？
1: 用最爱形容太过分了。好好睡，我的小天使们。

0: 十五，又二十五，最后是左四，给我开门！
1: 嘿，怎么了？我的密码明明就没有转错呀，为什么打不开呀？
2: 这里出了什么事？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这个保险库看起来还真是保险呐，一定是我的耳朵背了。酸黄瓜怎么会掉到地上？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怎么处理呢？是要等五秒还是等五分钟？算了，不吃白不吃。
3: 大约过了十小时之后，
4: 米老板，你跑哪儿去了？
1: 相信我，你不会想知道的。
4: 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到手了，我随便问问。
1: 没有，我可能永远都弄不到了。
4: 你需要看开一点。
1: 不，凯伦，希望你了解我现在的想法。什么呀？
4: 被你射中了，你看不清正确的密码，就是因为你是个独眼龙，看东西会走眼的。
1: 对呀，难怪我的飞镖射得永远那么烂。
4: 你需要第二只眼睛。
1: 亲爱的凯伦，也许你说对了，皮老板升级的时间到了。成功。情况不妙啊。不，我什么都看得到。双眼好视力，我来了。下一位，凯伦，我做错什么了？
4: 你的实验缺少了一样重要的成分。
1: 该不会是爱吧？你明知道我不爱那样的。
4: 不是来自其他眼睛的细胞，就算一滴眼泪也拥有足够分量的 DNA。
1: 眼泪？虽然我很不喜欢痛。
2: 这样够吗？
1: 两只眼睛，我知道那个爱哭的小子有两只眼睛了。
5: 嗨，皮老板。
1: 嘿，海绵宝宝，想听悲伤的故事吗？
5: 不，我不太想听。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黄色的方块小呆瓜，他喜欢喝牛奶配午餐。只是这个小呆瓜很可怜，他的牛奶悲剧性打翻了。
5: 好悲伤的故事啊，
1: 好像真的哦。你给我振作点。
5: 皮老板说的对，幸好我每次都多带了一瓶。
1: 确定，动作快点，速战速决。
2: 妈呀！
1: 没那么疼嘛。开始了。太棒了！
4: 开始行动吧。
1: 看我的！神准，我的下一个目标，美味蟹堡祖传秘方啊。什么？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那么诡异的美好呢？
5: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嘿，海绵宝宝，幸会啊，兄弟。
5: 嗨，皮老板，你在干嘛呢？
1: 我本想去偷一些东西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要好好享受这美好的一天。
5: 好的，再见。
1: 嗨，蜜糖，我回来了。
4: 你真是个快乐的男孩，蜜蜂偷到了吗？
1: 蜜蜂？什么蜜蜂啊？啊，我忘了去偷蜜蜂了。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对了。
4: 都是你的新眼睛了，你的邪恶 DNA 被海绵宝宝的善良的 DNA 变好了，你从邪恶坏蛋变得跟那个小厨子一样无害了。
1: 你胡说，你想太多了，真是的。
4: 是吗？试试看吧。跟我说，你第一眼看到了什么？
1: 看起来像美丽的蝴蝶。
4: 错。
1: 的小狗狗啊，
4: 这一张呢？我给你个提示，
1: 美丽的小花朵，要我送你花吗，可爱的蜜糖？
4: 海绵宝宝的细胞完全改变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1: 你几张黑白的纸无法证明什么？我还是一样邪恶。我现在要去偷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证明给你看。
6: 快来救火呀！
1: 的末日景象啊！
7: 对，救命！救命！救命！快救我呀！
1: 我来救你！不要害怕，先生，我会接住你的。
7: 接住啊！
1: 惨了！
7: 谢了，兄弟。
1: 他已致信，我又做了一件无私的义举，这只眼睛控制了我。不过我一定要坚强，专心一意的去偷美味蟹堡秘方。这是什么？美味蟹堡祖传秘方？老谢一定弄丢了它。
2: 这就是虽然你升职，却要减掉一半薪金的原因，明白吗，海绵宝宝？
5: 我明白，蟹老板。
1: 哎，我说粗心的老谢，你是不是丢了什么？
2: 妈，我的美味蟹堡秘方！
1: 没错，老谢，不可思议的，我在地上捡到了它啊！所以我要把它还给你，拿去。
2: 哎，你又在玩什么可疑的鬼把戏？你既然捡到了秘方，为什么不带着它跑掉呢？
1: 为什么不带着它跑掉？我为什么不带着它跑掉？因为那是偷东西。
2: 你什么时候变得不爱偷东西了？
1: 咦，都是这可恶的新眼睛，我一定要除掉它，我一定要把它再变回独眼龙。成功了。
2: 小子，我一点都不相信彬彬有礼可爱的皮老板。
5: 谢老板，皮老板好像真的变好了，他只是需要一点点鼓励，我知道怎么做才最好。
1: 我的邪恶人生全毁了。嘿，这里怎么这么暗呢？黑芝麻遭到了入侵，我绝不投降，绝不！
5: 这不是什么入侵了，

0: 我们是来这里感谢你的，对皮老板你最近所做的善行和好事表达谢意的。
1: 你们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不要！没了，那个讨厌的心眼就终于不见了，我好了，我好了，谢谢，谢谢大家，尤其是你，海绵宝宝。
0: 嘿，能帮忙真好。
1: 没错，感谢大家，我又变坏了。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要很隆重地送走你们，利用我的红外线保全系统攻击雷射。啊！好了，反正老是看走眼又不会怎么样。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6: 三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了，
18: 卓然。
19: 海是大大的，
18: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跳绳项目小选手以绳会友，展现运动风采；中国儿童中心儿童剧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精彩上演。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在刚刚闭幕的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中，跳绳项目凭借新颖的赛场设置、精彩的竞技展演，成功出圈，备受人们关注。赛事设置了多个竞速与花样项目，来自全国多地的青少年选手同台跃动，展现跳绳运动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本次跳绳赛事创新打破传统体育场馆限制，把青少年专业竞技赛场搬进城市商业综合体，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展示，进一步普及青少年群众体育，扩大阳光体育大会传播力与影响力。
2: 我们共有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参与，较前两届呢，我们这次呢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人数呢达到了239人。我们所有的小选手呢，在体验过程中间呢，不仅体验到了这个跳绳带来的快乐，而且呢，也展示了很高的一个竞技水平。
1: 跳绳项目共设置30秒单摇跳、3分钟单摇跳、60秒交互绳速度跳、2人车轮花样、3人交互绳花样和国内表演赛6个项目。赛事坚持轻比赛重体验的办赛思路，淡化竞技排名，弱化奖牌竞争，更加注重选手之间的交流切磋。
3: 我们在场上是对手，但是在台下就是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对方的绝技，不断提高自己。
1: 赛场内外参赛小选手以绳会友，在一次次跳跃中挑战自我，增进友谊。赛事以跳绳运动为载体，引导青少年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校园跳绳运动普及，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暑假里面向青少年的演出精彩纷呈，最近在中国儿童中心的影剧厅里，一部人工智能加奇幻冒险的戏剧《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上演了。特别的是，参加演出的小演员们基本都是零基础的同学，那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1: 寻找完美的小鹿问问讲述了瑕疵品人工智能小鹿问问面临着被送到垃圾站销毁的命运。心有不甘的小鹿问问逃了出来，在智慧树神的指引下到魔幻森林去寻找完美。他遇到了同样有各种问题的小伙伴们，铁甲守卫、木马追风、小猪前线，他们一起历经磨难，并与机器人保安队斗智斗勇，最终消除误解，排除障碍，迎来了奇迹，找到了完美。这部剧在奇幻的故事中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元素，同时也采用了专家团队和小演员共创演出的形式。
4: 我们这个剧呢，它为什么说是小朋友参与共创呢？因为参与的每一个孩子呢，他们也都是零基础，也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去参演这个剧，从懵懵懂懂、一无所知，到完全的融入这个角色。那我们的目的呢，不仅仅是要做成一台剧，然后呢，让大家得到一种共鸣和陶冶，而是让孩子们在去做这个剧、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呢，去与我们的剧中的主人公去一起成长。
1: 在寻找完美的路上，这群素人小演员快速成长着，从最初的磕磕绊绊到如今的默契配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收获了友谊、自信与更好的自己。
5: 我第一次演话剧，我的表达提升了很多。
6: 能来参加这次活动呢，很荣幸，我觉得有利于提升表演能力。
7: 我在这个剧里面收获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懂得了不是谁天生下来都要完美的，想要找到完美就必须要历经重重磨难才可以，对自己不抛弃不放弃，要觉得自己就是最独特的最厉害的。
0: 上周由虚拟现实视听技术创新与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实验室、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第2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在四川巴中举行。 本次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以镜头记录知识传承、光影传播科技力量为主题，为获奖的科普视频作品进行颁奖，也同步启动了青少年科普科幻视听作品共创计划和全国主题科普研学线路征集两大活动。在大会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科学院刘佳琪、段树民两位院士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展开深度分享，给现场观众上了一堂地质科学和脑科学的科学普及课。除此之外，大会还开设趣味科普公开课，上百名巴中本地中小学生与来自北京、四川的十多位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聆听地质、海洋、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线科研故事。作为连续两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的举办地，恩阳科普大世界也在大会期间向与会观众开放 8K 全息幻影剧场、4K 影射式虚拟影像厅等多种沉浸式视听体验项目，让青少年直观感受现代数字科技与巴蜀历史、地质、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在遥远的科尔沁草原，藏着5000多年前的文明印记。那里有罕见的史前聚落遗址，陈列着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就让我们跟随小主播走进哈明考古遗址公园。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王思涵。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深处，埋藏着一处尘封五千年的史前文化秘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哈明考古遗址公园，穿越时光长河，探索神秘的哈明史前文化，解锁远古先民的生活密码。
1: 那同学们知道五千多年前的人类居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吗？
2: 跟帐篷一样，但是用草做的。
1: 那我们一起去到我们复原的场景，看看他们当时到底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这边请。
0: 遗址公园的情景再现展示区完美复刻了五千年前先民的生活场景，生动还原了远古房屋建造、狩猎农工、制陶烹饪等日常生产生活样貌。
1: 那同学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5500年到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居住的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用什么建造的呢？
2: 这个房子是用草和木头做的。
3: 老师，这个房子为什么是凹下去的？
1: 起到的是保暖的作用。
2: 老师，那他们都吃什么呢？
1: 那他们呢，主要是靠打猎和少量的农作物的种植为生。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你们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4: 在搅拌种子，把它变成可食用的食物。
0: 哈明遗址距今约5000至55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1: 同学们，里面就是我们博物馆复原的哈明先民一天忙碌的生活。
3: 你们看，他们在那烧鱼呢。
5: 这个画面把石头垫在下面生火，上面放着陶器做饭。
0: 走进核心遗址保护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古先民留下的房址灰坑环壕遗迹。
1: 同学们，我们眼下看到的就是哈明先民居住的半地穴式的房址。
6: 老师，中间的房子里都有什么？
1: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奇观四勺房址，18平方米内清理出了97具人骨遗骸。
7: 是不是有居住的地方、做菜的地方？
1: 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用途。我们眼下看到的52号房址就被称为是部落首长的会议室。你们可以看一看它和其他的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5: 它的面积比其他房屋的面积都要大，既有玉器，还有种子和食物。
1: 对，你说的很棒，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原因推测它是首长的家。
0: 是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史前小陶珠。这尊陶珠造型古朴生动，陶珠腹内留存碳化植物种子，考古研究推测它是远古祭祀用品，也印证了先民从狩猎文明逐步向原始畜牧业过渡的发展历程。在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形制丰富的史前玉器极具研究价值，圆角、方形、玉璧、双岩璧、鱼跃、鱼簧等各式玉器。
6: 老师，除了发现陶珠以外，还发现了什么？
1: 这边是我们在房址内发现的陶器碎片。
4: 接口器是用来喝水的吗？
1: 它是运送火种的工具。
0: 今天的文明探索之旅，我们穿越5000年时光，探索神秘的哈明史前聚落遗址，了解了独特的哈明文化，欣赏了珍贵的史前文物，感受了远古先民的建筑智慧与生活文明，也真切见证了科尔沁草原源远流长的中华古文明底蕴。欢迎大家走进哈明考古遗址公园，一同探寻尘封千年的史前文明。

0: 水更灿烂。大家好，这里是智力快车彩虹大客串，我是主持人陈怡姐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好搭档丑丑。在节目当中呢，他会给我呢做一些工作来帮助我完成拿道具的任务，所以丑丑今天呢就辛苦你了。哎，你先下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我叫你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三国演义，所以呢我请来了两支特别特别棒的队伍，他们就是过五关队和斩六将队。
1: 大家好，我叫吴泽宇，今年六岁了，我非常喜欢阅读，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我特别喜欢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我非常喜欢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我要学习诸葛亮做事先动脑，不要冲动做事。
2: 大家好，我叫陈牧东，今年五岁，我喜欢历史故事，特别是《三国演义》《楚汉争霸》。《三国演义》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丹凤眼卧蚕眉的关二爷，现在看我牧东小将如何将对手调落马下。
3: 大家好，我叫王逸晨，今年五岁半了，我很喜欢听三国故事。三国孔明曾经引龙中安公羹，但他不忘初心，为国鞠躬尽瘁，我的名字就是要我从小效仿先贤，淡泊名利，不得志向，心有国家，牢记担当，做一个有用有为的人。谢谢大家。哦，
0: 太棒了。刚才你说的什么淡泊名利，什么是淡泊，什么是名利？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咱问问妈妈哈，怎么个淡泊名利法？
4: 其实我就是希望孩子不要是有那么多的功利心，然后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是呢作为男子汉来讲，对国家还是要尽到力的，
0: 要有担当。好，我们来看看过五关队。
5: 大家好，我叫赵瑞，我今年五岁半，我长大要当一名电子化学工程师，爱军事，爱物理，爱科学，我关注三国里别人不知道的小知识。
0: 你都关注三国里面哪些小知识啊？
5: 你知道三国里边有没有大炮？
0: 三国里面那时候哪有大炮啊？
3: 有，
5: 投石机。
0: 哦，
5: 古代有云梯吗？
0: 云梯？
5: 对，
0: 那不是消防车上用的梯子吗？哎呀，
5: 其实也是一种工程兵器。
0: 啊，工程兵器，太厉害了，这些知识我真的从来都没听过。我觉得今天你一定能够帮助你们过五关队，能够到达最后的胜利。下一位，
6: 一治一乱胜人流，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是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是三国分头，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首，吴孙权得地利驾落龙楼，汉刘备战南河舍命交友，只落得没有个安身之地，四海漂流。
7: 大家好，小名子姓刘，光明一心小字一，受教于北京育才学校，年方六岁，性豁达，善言谈，喜音律，好读三国，承蒙各位抬爱，再次拜谢大家。
0: 谢谢，这段太精彩了，这个介绍。一星，你这段你是不是学的相声里的这种？
6: 不是，
0: 评书。
6: 对，
0: 哦，是评书。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看到这段呢，我觉得您应该也有体会哈。很多时候呢，我们知识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让他学习。好，谢谢谢谢。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小朋友谢怀恩。
8: 大家好，我叫谢怀恩，小名七仔，今年六岁了，我特别喜欢历史，我觉得作为炎黄子孙，我必须了解中华文明，从夏商周到秦两汉，从三国两晋到隋唐宋元，这些知识我都已经学习了，现在准备学明清史。我特别爱看三国，喜欢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喜欢诸葛孔明，不出草庐便知三分天下，喜欢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单骑救主，我的理想就是像赵子龙一样有梦，当一名特种兵，做一名主将，带兵打仗，保卫国家。谢谢大家。
0: 好，从刚才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他 他不仅喜欢三国演义，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同时他还研究历史，对不对？你给我们讲讲你为什么喜欢历史。
8: 就是爸爸，就是我学习的时候，要不就我自己看书，要不就他给我讲中国历史。
0: 哎呦，宝宝们的学习都是从爸爸开始的，是不是？
8: 对。
0: 好，谢怀恩的爸爸，那我想问问您，您为什么愿意陪着他去讲这个选择历史来给他讲呢？
9: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给他讲历史书，他从小的时候就是我就坚持让他看书，会说话以后我就跟他讲，他人生当中一定要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就是图书馆，还有一个就是体育场，所以这个我也一直坚持带着他一起去做。学历史这个事儿应该是等到他3岁以后，家里买的很多书当中，他突然自己发现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问的就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不是基本上属于10万个为什么嘛，
0: 对对对，
9: 他问历史方面的问题就会很多啊，所以后面就给他买了一系列的跟历史相关的书，越学越想学，元朝的历史他基本上也都反正就是那种通史嘛，学的差不多了，最近在家里这个自己在看明清史了。
0: 太厉害了，那爸爸您觉得学历史对孩子有什么帮助吗？
9: 我觉得学历史对孩子的大局观比较有好处，就是他会从历史人物或者历史的这个事大的事件当中去感悟一些道理，这些东西对他将来吧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比如他遇到一个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去想想这个事儿是不是以前人也发生过呢，他怎么处理的，我觉得应该对他有些启发吧。
0: 好，谢谢，谢谢爸爸。爸爸刚说了啊，我们孩子们呢有两个好朋友，终身的好朋友，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体育场，我也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好，接下来我告诉你咱们该答题咯，来一起进入第一关，答答答。那么哪个队先来答题呢？是过五关队还是斩六将队？我们要通过玩一个古代的游戏来决出谁能够拥有这个优先答题权，他叫投壶。好，我们两队呢依次来投啊，一共是10支箭，谁投中的箭多谁就获得胜利。好，来我们蓝队的小朋友来先来。好，来后面排队，接着排队。好，停，不能再往前走了。好，来后面排队。好，不用捡了，先放那儿。啊哦，别着急投啊，瞄准，准备好。嘿呀，差一点点。来，现在还剩下4支箭。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来，下一位。好，看准。哎呀，漂亮，投得漂亮。好，还差一最后一根了，最后一只啊，你看好了再投啊，看好了，瞄准了。好，漂亮，一共投中了3支箭。来，过五关队，女孩子先来，不能太浅。哎呀，好，力量好像稍稍有点大，对，有点多。
10: 加油啊，
0: 跟谢怀恩还有个手臂丈量一下的姿势。
10: 三弟加油，
0: 别着急，来，没关系啊，再来试一下，我们还有机会。来，想想刚才哈，力量用过了，哎呦，差一点儿。过关队加油哦！
10: 哎呀，过关队加油！
0: 来，瞄准一点，别着急，别着急投，别着急，怎么样才能
10: 对，用眼睛瞄一下，这
0: 能凑近吗？咱们可以走了，争吧！哎，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加油加油！来，爸爸妈妈给他们喊喊，加加油！你们加的油好没有力量呀！喊过五端队加油！
10: 哎呦，
0: 还不如不喊呢！哎呀，最后一支箭呢？
10: 会吗？
0: 咱们站好，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10: 我阿娇，
0: 嘘，不要分散注意力。喵喵。

0: 咱们只是小小的试验了一下，是不是？哎，没关系，没关系啊。哇哇！
1: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叫李品仙，今年5岁啦。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对牛弹琴》。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叫公孙仪的音乐家，特别善于弹琴。他的琴声优美动听，大家也都爱听他弹琴。有一年的春天，他带着琴来田野散步。春风将青草的芳香吹到他的面前，让他的心情非常舒畅。他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头大公牛正在吃草，于是突发奇想，想要为这头公牛演奏一曲。拨动琴弦，公孙仪对着这头大公牛弹奏了一首高雅的《清角之操曲》。虽然公孙仪弹奏的曲子非常悦耳动听，但是那头吃草的牛儿却根本不理会那高雅的曲调，仍然低着头继续吃草。因为公牛虽然能听到琴弦发出的声音，但是并不能理解曲子中的美妙意境。公孙仪见美妙的琴声不能打动这头不懂音乐的牛，非常无奈。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公孙仪抚动琴弦，弹出一段段奇怪杂乱的声音，有的像嗡嗡的蚊鸣声，有的像迷路的小牛犊发出的叫声。这时候，这头大公牛才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摇摇尾巴，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后来人们就用对牛弹琴比喻对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对不懂得美的人

0: 讲风展，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斩六将队赢得了我们优先答题权，你们是选择自己先答题还是让过关队先答？
2: 我们先来，
3: 我们先来，
4: 行吧，我们先来。
1: 好容易就决定了，好，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那就你们先来，做好准备，开始答题。吴泽宇，历史上三国时期在哪个朝代之后？
4: 汉朝之后。
1: 正确。陈牧栋，《三国演义》中有一位手拿鹅毛扇的文臣，他是谁？
3: 诸葛亮。
1: 回答正确。王一晨，诸葛亮又被称为卧龙先生，对吗？
3: 对。
1: 回答正确。吴泽宇和卧龙先生齐名的凤雏先生叫什么名字？
3: 庞统。
1: 回答正确。来，陈牧东，张飞使用的兵器是什么？
4: 丈八蛇矛。
1: 回答正确。王一晨，青龙偃月刀是谁的兵器啊？
3: 我知道，是那个关羽的。
1: 回答正确。来，吴泽宇，三国演义中的小乔，她嫁给了谁呢？
3: 周瑜。
1: 回答正确。来，陈牧东，三国演义中为关羽刮骨疗毒的神医他是谁？
4: 华佗。
1: 回答正确。王以晨，赵云是蜀汉五虎上将之一，对吗？三二一，好，对不起，没有回答出来，那我们只能结束答题了。你们这个队员有知道五虎上将都是谁吗？
3: 是的。
1: 来，吴泽宇告诉你的队员。
4: 关羽、张飞、赵云、马超、杨仲。
1: 听到了吗？我们一共这个九道题，我们斩六将队答对了八道题，非常不错，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过五关队他们的表现，请听题。赵瑞，三国时期的三国指的是哪三国？
4: 魏、蜀、吴。
1: 正确。刘以信，魏、蜀、吴三国中在北方的是
4: 曹操。
1: 曹操代表的是哪个？回答正确。来，谢怀恩，方天画戟是谁的兵器？
3: 吕布。
1: 回答正确。赵睿，用聪明的方法称出大象体重的少年是谁？
4: 曹冲。
1: 回答正确。刘以昕，曹冲跟曹操什么关系？
4: 父子关系。
1: 回答正确。谢怀恩，曹操另外一个儿子写了一首七步诗，他的名字是
3: 曹植。
1: 回答正确。赵睿，张飞被称为美髯公，对吗？
4: 不对。
1: 对还是不对？
4: 不对。
1: 三二一。
4: 不对不对。
1: 稍微有点晚了啊，所以很遗憾啊。
3: 关羽是美髯公，张飞不是。
1: 对。刘以昕，该你了。寄生于何生亮中的鱼指的是谁？
3: 周瑜。
1: 回答正确。谢怀恩，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对吗？
4: 对。
1: 回答正确。两边的这个表现简直就是势均力敌，八分对八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关，锵锵锵！东汉末年呀，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3: 是官渡之战。
1: 我这道题就要跟官渡之战有关系了啊！来，准备好，要抢答了啊！请问，官渡之战的两方的主帅分别是？哎呀，吓死我了，这桌子都要拍烂了。来，斩六将队，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4: 曹操袁绍。
3: 曹操袁绍。
4: 曹操袁绍。
1: 谁给我讲讲这个故事？
4: 曹操只有官渡这条防界线，然后打完官渡他就可以去夺取袁绍的地盘。
3: 在那个时候，袁绍实际上有十几万的大军，而曹操只有三四万人。硬碰硬肯定不行，他就是先来到官渡这个地方，然后袁绍也一路追来了，在旁边建起了一座军营，挡住了曹操的出路。袁绍他就用了高空射箭这招，射的那个曹操的兵都不能出来迎战了，只能拿着盾牌挡着。曹操赶紧跟手下商量，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制造一种霹雳车，在车里装上石头，然后像大炮一样的发射出去， 然后就这样一颗颗大石头一砸一个准，把袁绍的高台子全都打瘪了。还有就是那个曹操他用火烧粮仓的办法来打败袁绍，袁绍没了粮食那不得饿肚子呀。
1: 对呀，
3: 他老是不信任自己的手下才被打败了。
1: 多疑是不是？
3: 对，
1: 回答正确，来加上一份。你看你们都把草都聊没了，草都能跑那儿听见了。赤壁之战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草船借箭，谁听过？既然你们都听过，好，我的题目来了，请问草船借箭是谁向谁借的箭？
4: 是诸葛亮向曹操借箭。
3: 周瑜想要十千支箭造好十万，十天之内造好十万支箭，只要三天之内后就造好十箭。然后就是他和鲁肃就在一个草船里，他们就只管喝酒，扎了1000多个草人，然后曹操又以为这有埋伏，就乱射箭，可是一发现就中计了，然后他诸葛亮就往回走了，然后还是剩下500多名军士说谢谢曹丞相送箭。
1: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谁向谁借的箭？
3: 诸葛亮向
4: 曹操借的箭。
1: 诸葛亮是帮谁借的箭？
4: 帮周瑜。
3: 周瑜借的呗。
1: 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刚才咱们都说了半天战役，咱们接下来说点这个三国那时候的生活吧。那时候的生活你们了解吗？
3: 因为是战争时期嘛，所以应该会很苦，老百姓不会过上好日子就很苦。
1: 咱们现在的生活很好，对不对？因为我们和平年代也不打仗，没有战争，
3: 想上电视就上电视，
1: 想上电视就上电视。咱们三国那时候咱们吃什么呀？
4: 吃蒸的东西。
1: 吃蒸的东西。
3: 馒头。
1: 有没有面包？
3: 没有。
1: 有馒头为什么没面包呢？
3: 因为面包是从西方人那儿学来的。
4: 对，还没烤箱呢，电子没有。
1: 有牛奶吗？
3: 没有。
1: 那有牛啊。
3: 那是耕牛。
1: 耕牛。
3: 奶牛。
1: 什么时候才有牛奶的呀？
3: 有奶牛才有牛奶。
4: 对，
1: 说的没错。奶牛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
4: 奶牛
3: 是从18世纪来的吧。
1: 爸爸妈妈现在赶紧掏出手机查一下，奶牛是什么时候传入到这里的啊？咱们牛奶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喝上的？
2: 两汉以前的中原地区耕牛数量不多，所以牛奶很难大范围流行。汉代时原先流行于游牧文化的奶和乳酪开始被中原风俗所接受，到了唐代使用更为普遍，乳制品的品种也不断增多，甚至大家熟悉的蛋糕上的奶油花都已经开始流行了。
1: 好了，下一道题，这个是有选项的啊，可以不着急抢啊，听我说完选项再抢也可以。请问曹操送给关羽的马是一匹？
3: 赤兔马。吕布病在白门楼里，以后曹操就把那马给关羽。
1: 我刚才说了还有选项呢，你们都不听一下啊？
4: 我们不用解释，我们都知道
3: 这个选项。
1: 你听听吧，行吗？我都准备好了。
3: 我早就知道了，
4: 因为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1: 你都知道什么了？
3: 我们都知道电视上，
4: 我们都知道那个。
1: 我也知道赤兔马，我还告诉你，我这儿还有两匹马，你们要不听听？给你们推荐一下，隆重推荐乌骓马、
3: 乌骓
1: 黄骠马。
3: 黄骠马那是挺丑的马。
1: 乌骓马是谁的？
4: 张飞的。
3: 乌骓马不是张飞的，张飞的马是乌云踏雪，
4: 乌骓马是项羽的。
1: 哎，没错没错，你看爸爸都给鼓鼓掌，回答完全正确。哎，
3: 霸王得到的马是乌骓马。
1: 哎，这赤兔马最早是谁的马？
3: 最早是吕布的马呀。
1: 最早最早
3: 最早
1: 赤兔最早，你往前倒，往前倒。
3: 在座的董卓的。
1: 对，董卓的。我们让刘雨欣说说吧啊，赤兔马经历了几个主人？
3: 四个主人。
1: 你给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讲。
3: 第一个是董卓，董卓赐给了吕布，然后呢，那个吕布的赤兔马是自己那个是不小心跑出去被曹操逮起来的，曹操又送给了关羽。
1: 那后来呢？关羽死了之后呢？
3: 赤兔也死了。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最喜欢的人死了。所以他不吃不喝，然后他死了。
1: 他是一个特别忠心的马，是不是？好，谢谢，讲得完全正确啊。我们蓝队再加一分。

0: 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我叫王浩然，今年七岁。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亡羊补牢》。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先王即位后，重用奸臣，政治腐败，国家一天天衰亡下去。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看到这样情况非常着急，总想好好劝劝他。但是楚先王只顾享乐，根本听不进别人说的话。有一天，庄辛实在忍不住了，对楚先王说：“你在宫里和一些人奢侈淫乐，不管国家大事，国家迟早有一天会灭亡的。”楚襄王听了大怒，骂道：“你老糊涂了吧，竟敢这样诅咒楚国，说这些险恶的话祸乱人心吗？”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宠幸这个人，楚国一定会要灭亡的。”就这样，庄辛见楚先王不纳忠言，只好躲到了赵国。庄辛到赵国才住了五个月，齐国果然派兵攻打楚国。楚国几乎没有什么抵挡，就让秦国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城。楚先王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到城阳城。到这时，他想到庄辛的忠告，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于是又悔又恨，便派人把庄辛迎请回来，说：“过去呀，因为我没听你的话，所以才会弄到这种。”

0: 步，现在你看还有办法挽救吗？庄辛回答说，主公果真有悔改之意吗？楚襄王说，我现在太后悔了，不知道现在迟不迟。楚襄王说，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于是庄辛就讲道，从前有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晨他发现羊少了一只，仔细一查，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夜间狼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一只。邻居劝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窟窿吧。大伙人不肯接受劝告，回答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中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一只。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听从邻居的劝告，便赶快堵上窟窿，修好了羊圈。从此狼再也不能钻进羊圈叼走羊了。楚襄王一听到这个故事就明白了庄辛的意思，于是他接着对庄辛说，庄爱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于是庄辛给楚襄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都城虽被攻陷，但只要振作起来改正过错，秦国是灭不了楚国的。楚襄王一听到庄辛的话，便遵照庄辛的话去做，果真度过了危机，振兴了楚国。亡羊补牢这句成语便是根据上面的两句话而来的，表达处理事情发生错误以后，如果赶紧去挽救还不为迟的意思。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三关，选选选。好，你们认识上面的字吗？
2: 头上三点一多不子兵，
3: 兔子兵。
1: 两道题，我们落后的队伍先来选。
4: 兔子兵，
5: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这呢，我是刘备，他是关羽，他是张飞。
1: 哦，这自个儿都分好了。
3: 对，
1: 哎，好吧，角色都分好了，来来来，来上道具。你们是怎么分的？刚才
6: 我是张飞，
3: 他是刘备，我是关羽。
1: 你们认认这都是谁的衣服？能找到自己的衣服吗？
7: 这是关羽的，这个是张飞的，这个是刘备的。
1: 好，站在自己要换的服装前面。接下来这道题啊，是让你们来表演桃园三结义这个场。咱们要先换装，哦，行不行？来。我这道题呢是考你们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对不对？故事当中你们要告诉我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但是不要用嘴巴说，要通过你们的表演让我知道谁是老大老二老三，是有一个长幼顺序的。桃树我已经给您种这儿了啊，接下来表演就交给你们了。
7: 今日我刘备，
3: 今日我关羽，
8: 今日我张飞，
9: 我们三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张飞，别干了，
1: 可以喝了，喝下这杯酒，你们从此就是兄弟。
8: 水
1: 也，喝下这杯水，你们从此是兄弟。慢点，别呛着。那我再来确定一下答案啊，谁是老大？桃园三结义当中，
8: 刘备。
1: 老二是谁？
3: 关羽。
1: 老三？
10: 张飞。
1: 好，回答正确，也感谢他们的表演，给他们加上两分。来，斩六将队，现在你们剩下的就是东吴父子兵。魏蜀吴，对吴国了解吗？
11: 吴国的首领就是孙权。
1: 特别棒。
11: 孙权。
1: 这道题是跟孙权有关系的哟。来，抽抽。把我们准备的道具给他们拿上来。
8: 咋了？孙权、孙策、孙坚。
1: 好，
11: 这三兄弟呀。
3: 我选这

0: 选这个。
1: 来，嘟嘟，你是你现在是谁？孙权。好，陈木东，你是谁？
2: 孙策。
1: 孙策。吴泽宇，你是？
3: 我是孙坚。
1: 好，我的问题是，三国时期的孙权、孙坚、孙策，他们三个人是什么关系？
0: 这样吧，我说一下，
4: 我是大王。
1: 大王是什么人？
0: 哎，这样，
4: 王就是那个是全国的最大的一个官儿，最大最大的官儿了。
1: 你比孙策、孙坚都大吗？这官儿？
4: 对啊，
0: 孙坚比孙策大，孙坚比孙权大。
5: 你是爸爸，我是二哥，他是三弟。
1: 你们同不同意他这种解释？陈木东给的我
4: 同意。大王啊，
3: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4: 我是大王啊。
3: 你少上多。
1: 大王，你同不同意？
3: 同意啊。
1: 他是爸爸，他是你哥，你是弟弟。哇，
3: 我是爸，他是哥，他是弟。
1: 你俩同意吗？他要当你的爸爸？
0: 不行，
3: 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4: 大王就是大王，
0: 你是不？你别说了。我来给你们梳理一下吧。
1: 好，你来梳理。
0: 孙坚是爸爸，孙策是哥哥，孙权是
1: 大王的嘴都歪了。你有没有想
0: 过？这样吧，
4: 是你们。
0: 我说孙坚死了，孙策继位，孙策死了，孙权继位。
1: 所以说。这个王室一直都在你们家呗。大王，我再给您梳理一下，您看行吗？刚才呢，我们陈木东讲了，说孙坚是爸爸，然后孙策是哥哥，你是弟弟，你选择相信他们吗？
3: 还行吧。
1: 还行吧。
4: 还行吧，也算可以。
1: 半将就的是吧？你读懂了什么？从我的眼睛里。
3: 我根本读不懂啊。
4: 这也读不懂。
1: 好，你同意他们俩的观点吗？
6: 好吧。
1: 好吧，哎呀，太不容易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孙权，你是孙策的弟弟。孙策、孙权、孙坚是你们的爸爸，也就是说，爸爸、哥哥、弟弟。回答完全正确。哎，给他们加上两分儿。
0: 两分儿。
1: 哎，来，三位，三位。题咱们答对了，对吧？分数也加了。我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要考验一下你们三个人。我觉得你们今天太强了。来，咱们现在准备吃饭了，座位要怎么坐呢？
0: 爸爸坐中间，哥哥坐左边，弟弟坐右边。
4: 我同意这个观点。
0: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4: 三个人都同意，那就这么定了。
3: 我觉得我坐左边。
0: 你不同意？
4: 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得听我们的。
0: 开始。
1: 行吗，弟弟？请各位入座，家宴即将开始。我们看看他们选的呢是爸爸，父亲坐在了中间啊，是对的。兄长呢坐在了爸爸的左边左围上。好，那么弟弟，这个右边的位置就是属于你的，这是真的。来，开宴。今天咱们吃水果。哎，等一下，来，
3: 我吃不了这大梨。
1: 来，弟弟，你怎么分这个梨呢？
3: 我觉得最大的给他。
4: 啊，我吃不了这么大个的呀。
3: 中等的给他，最小的给我。
1: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3: 我听过融四岁能让梨，
1: 这没错，
3: 就是最大的梨给爸爸，然后中等的梨给哥哥，最小的梨给弟弟。
1: 给弟弟，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教育了我们大家，凡事应该先让长者。这个梨送给各位啊，回去慢慢享用好吗？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分享。好，来，谢谢你们，谢谢，太棒了。好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比分也很明显了。那我们恭喜本场我们斩六将队获得了胜利，恭喜你们。好，也感谢我们过五关队的三位好兄弟送上我们的礼物，都特别棒啊，小朋友特别棒。我们来请获胜的队伍到我的身边来。好，我们获得胜利的斩六将队，今天每个人还可以获得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一块，鼓励

爸爸，您先来。我是妈妈。好，来哥哥，非常棒啊！好，还有我们最可爱、最萌的弟弟。好，来，掌声再次送给他们。最重要的时刻来临喽！我们今天获得小奖牌的队员们还可以去选礼物，跟我一起来。 三二一，礼物来吧！哇！这些礼物都是你们的啊，任由选择自己分吧。反正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我不管了。清官难断家务事，不管了。好吧，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三国知识，同时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的历史知识非常的丰富。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希望平时呢能多给孩子来讲讲我们的中国历史。好，我是陈怡，下期我们再见。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出发！
1: 嗨嗨，
0: 好不好玩？
2: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

0: 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小朋友们，我们来做一个颜色游戏吧。我们要把这个图中属于同一个色系的东西归归类，比如橙子、橘子、香蕉，它们都是黄色系的，就把它们放在黄色这个圈里。那剩下的交给你们啦。
1: 这些是绿色系，这些是蓝色系。
0: 哇，都归好类了，小朋友们太棒了。生活中有很多很多颜色，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下小朋友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吧。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

0: 场需要好根基，钙湿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是红果果，今天呢，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和颜色有关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和颜色有关的。你们都知道哪些颜色呢？
1: 我知道绿、橘、蓝、红。
2: 我知道粉色，还有蓝色，还有紫色，还有黄色。
0: 啊，那么多漂亮的颜色，是不是？好，现在让你们每个人选择一种你们最喜欢的颜色。
3: 我喜欢红色。
4: 我最喜欢那个金色。
5: 我最喜欢彩虹色。
0: 最喜欢彩虹色？彩虹色是哪七种？
6: 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
7: 粉色。
8: 我最喜欢蓝色。
9: 我最喜欢红色。
10: 我喜欢蓝色。
11: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呢？
12: 因为蓝色看起来跟裙子一样美。
13: 因为紫色的衣服都很漂亮。
14: 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红色，是因为第一，我能在彩虹里排第一；第二，我本来就喜欢红色。
15: 粉色比较甜蜜。
16: 因为红色有点像那红色，你要好看一些
0: 哦。红色要好看一些，是不是？
17: 生活中哪些东西是你们喜欢的颜色呢？
18: 我知道有一种花是紫色的，就是紫罗兰。
19: 草莓是红色的。
20: 我的筷子就是粉色的。
4: 我会感觉到那个香蕉的颜色有点发金色。
21: 我的裙子是紫色的。
22: 花朵和颜料是红色的。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蓝色的呢？
23: 气球。
24: 蓝天和大海是蓝色的。
25: 你们喜欢的颜色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每次我们说到这个红色，就代表了这个热情活泼，是不是？那说到蓝色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26: 很好玩。
0: 很好玩。小希，那红色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27: 很舒服，
28: 温暖。
29: 我喜欢粉色是因为粉色很甜蜜，因为棉花糖就是粉色的。
30: 一想到紫色我就会很开心，因为可以穿着紫色的衣服出去玩。
31: 金色让我感觉很暖和，
32: 好想想。
0: 现在呢，有一座房子，它是空白的，没有颜色，你会给它涂上什么颜色？
33: 红色和肉色。肉色那个是砖块。
0: 哦，肉色的砖块。红色的
33: 屋顶。
34: 屋顶。
4: 如果我有一个房子，我想给房顶涂成金色。就是很暖和的感觉。
35: 三角形的屋顶涂成粉色。
4: 我想给窗户涂成那个天空的颜色，这样透光。
36: 我要把门涂上黄色，这样像香蕉做的。
37: 我想把我的烟筒涂成灰色，因为我想把房子涂成彩虹五颜六色的颜色。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活动活动身体吧。
1: 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
2: 我的身体
3: 棒棒棒。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呢？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吧。

0: 小朋友们，活动完身体之后，我们来玩一个给彩虹涂颜色的游戏吧。彩虹从上到下依次是什么颜色呢？快来涂吧。
1: 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
0: 哇，彩虹涂好了，真漂亮啊。接下来让我们用卡纸来做一个手工彩虹吧。那今天我们要来做彩虹，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彩虹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红橙黄绿青蓝紫。
0: 哇，小朋友们真棒，都答对了。那我们准备了这些颜色的彩色卡纸，然后呢，我们在卡纸上比着一个手指的宽剪出来长条。我们呢，按照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把它排列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除了红色以外其他颜色的长条呢都剪下去一部分，然后每剪一个呢要比上面的那个呢要短一些。剪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些纸条按颜色重叠在一起，用订书机把一边钉起来。那同样的，我们需要把另外一段对齐，对齐以后同样的我们用订书机把它钉起来。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拿出一张白色的硬卡纸，在这张白色的硬卡纸上，我们来画出云彩。同时呢，我们再画两朵小一点的云彩。我们将画好的白云沿线剪下来。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做好的彩虹粘在大的白云上，像老师这样，我们用双面胶把它固定起来。我们将两朵小的白云呢粘在彩虹上来做装饰，可以粘在它的两边，这个粘在这里。小朋友快看，那漂亮的彩虹就做好了。

0: 大家好，我叫安安，我今年六岁了，这是我做的彩虹贺卡，漂亮吗？
1: 大家好，我叫刘瑞涵，我今年五岁半，这是我做的彩虹云朵，有红色、橘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2: 大家好，我叫陈佳徐，今年六岁了，这是我做的彩虹风铃，小雨点是五颜六色的。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彩虹是怎么出现的吗？彩虹是一种光学现象哦，一般在雨后，当阳光照射到空中的水滴时，会发生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现象，在天空中形成拱形的七色光谱，这个就是彩虹了。说到这儿，小朋友们想不想来一道彩虹美食呢？快一起来制作好吃的彩虹披萨吧。
0: 做美食之前呢，红果果先来问问你们，你们吃过披萨吗？
2: 吃过。
0: 那小朋友们都吃过哪些口味的披萨呢？
3: 虾仁的。
0: 虾仁的。还有呢？
4: 还有
5: 水果的。
0: 水果的。
6: 肉肉的。
0: 哇，好棒啊。是啊，披萨很多小朋友都爱吃。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这个披萨呢很特别，因为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披萨呀是大还是小啊？是不是挺大的，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做个迷你披萨。哎，快看，就是这么大的披萨，是不是第一次见呀？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7: 蛋挞皮。
0: 哇，这么厉害啊。没错，这个呢就是蛋挞皮。我们在这个蛋挞皮里面倒上鸡蛋液，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就变成好吃的蛋挞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用它来做迷你披萨，好不好啊？
2: 好。
0: 那吃这个迷你披萨呢，我们准备了很多丰富的食材。我们来看看啊，小朋友的这个桌上呢有什么呀？
7: 玉米。
0: 还有呢？
7: 绿豆。
0: 还有呢？
7: 胡萝卜。
0: 哎，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是
7: 营养。
0: 有营养。哎，说得很好。那它们的形状呢？一粒一粒的，对不对？
7: 对。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玩个游戏啊，看每个小朋友都准备了筷子，然后呢我们来比比看谁用最快的速度把盘子里的这些蔬菜加到自己的碗里，好不好？预备，开始。那这个也是体验类的游戏啊，我们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用筷子的这个能力啊。好的，可以停止啦。我们来看一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把它全部加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蓝队的小朋友，哇，加了好多这个胡萝卜，还有这个玉米粒，是不是呀？真棒，为自己鼓鼓掌吧。啊，在家里也可以再多多练习啊。然后这边我们看一看，哇，这边的小朋友也很棒，几乎把所有的这个青豆都快加完了，是不是啊？太棒了，为自己鼓鼓掌，表现得太棒了。做这个迷你披萨的这个食材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来看一看都有什么吧。这个是
2: 玉米。
0: 这个呢？
8: 番茄酱。
0: 真棒。这个呢？
9: 绿豆。
0: 这个叫豌豆吧，应该是豌豆啊。然后这个呢？
10: 虾仁。
0: 这个呢？
11: 胡萝卜。
0: 这个是火腿肠啊。然后呢，这个黄色的
12: 芝士碎。
0: 哇，真棒。没错，就是芝士碎。
13: 胡萝卜。
0: 哇，五颜六色的，好漂亮。那说明这个披萨怎么样？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有营养，对不对？
7: 对。
0: 好，首先呢，我们拿出一个蛋挞皮托在我们的手上，然后呢用勺子，哎，沾一点这个番茄酱，在这个饼皮上面呢均匀的涂抹。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往里面装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材啦，放上玉米粒，来点豌豆，然后虾仁我们最后放啊，放上火腿粒，来点胡萝卜。哇，小兔子最爱吃胡萝卜了，对不对？胡萝卜在上面呢，红果果再放上几粒虾仁，最后在虾仁的上面我们铺上芝士粒。快看，嘿嘿，是不是很好看呢？其实烤出来会更好看，更香哦。 环节呢是我们小朋友们最最爱的环节了，那就是品尝美食，就可以吃起来了。哎，这个外面的饼皮是脆脆的，就是蛋挞那个脆脆的口感，对不对？
1: 其实生活中的每道美食都有自己的色彩，你还吃过哪些彩色美食呢？期待你们的分享哦。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嗨，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7: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8: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

0: 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都等不及了。
1: 走吧，今天就把乱云风暴解决掉。
0: 行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2: 我们要不先等等啊？
3: 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
4: 甘米，
0: 还等什么呀？有什么问题？
3: 那倒没有，只是这次实在是太顺了。我们找到个工厂，然后刚好得到了坐标，还真的找到了风暴。
4: 那是爷爷留下来的，不会有问题的。
0: 就是啊，这一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3: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啊，怎么生成又如何消失，我们都不知道。
5: 哎呀，这有什么，我们能打败风暴就行了。
3: 可这是最后的风暴，万一有什么特殊。
4: 你想怎么做？
3: 我觉得应该再慎重一些，准备充足，研究明白乱音风暴形成的原理再去。
4: 这怎么搞明白？
3: 我们可以先回工厂，好好研究那里的机器和资料。
0: 那些资料我都带上了，但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
5: 对呀，万一时间久了又有新的风暴呢？
3: 反正可以从工厂的装置知道风暴的位置，我们随时能驱散新的风暴。相信我，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
0: 别忘了，乱音风暴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永远也不能确定。
4: 要不我们先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再仔细研究。
5: 对呀，反正飞船有防护罩。
0: 没错，多多吸收了那么多能量，肯定不会有事的。
3: 我也赞成。不行，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了。
4: 甘米，你怎么了？你不是一直想解决风暴吗？
0: 对呀，当初可是你来找的我。
3: 你害怕了？
5: 我本来在山洞里住得好好的，你把我拽出来冒险，现在你倒害怕了。
4: 大家先别着急，甘米也是谨慎，毕竟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2: 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那些资料光看完就要好久。
5: 我可看不懂。哎呀，紧张什么呀？
3: 让我自己待会儿。
1: 他今天好奇怪。
5: 这怎么办？要不我们自己去？
4: 那怎么行？我们的合奏不能没有甘米。
0: 可是他这个样子，
4: 可能这一路他压力太大了吧。
1: 现在怎么办？等他自己想通。
4: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建立一些信心。
5: 怎么做？

0: 米，我们有礼物要给你。
1: 礼物？
2: 你还记得我们出发前遇到乱音风暴那次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冲动，多多才变成石头了。我……
0: 不不不，我虽然只是听说，但我觉得你那时候很勇敢。你救下了皮皮，也保住了飞船，所以我们才能开启这次冒险。
2: 对呀对呀，你看这个，
1: 这是……
2: 当时我把你的船长帽弄丢了，这个送给你。
1: 这我……
0: 不管怎么说，是你把大家聚在一起的。
2: 没错，你就是我们的船长。虽然那次多多变成了石头，但最终我们走到了现在。
0: 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们可以等你，但别忘了，我们一直没有被打败。
1: 我其实不是担心失败。
2: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是担心等乱音风暴被消灭了，和和回到家乡，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抱歉，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回家，我不该。对不起，我
0: 明白，我也一样。我也舍不得大家，但是解决乱音风暴不仅仅是为了我能回家，更是为了五音群岛上的每一位居民。
1: 只是
0: 我们不能放弃。送给你，不管风暴解决后我有没有回到竹林，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该，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2: 哎呀，你们好肉麻呀！啊！
0: 现在我们一起让五音群岛恢复平静吧。
1: 嗯，出发。

0: 之前的变强了，难道风暴的力量都被集中到这里来了？各就各位，我们能行的。
1: 哇，看看，加油啊，把它推回去。

0: 我就说没问题吧。
1: 如果待会儿有什么物件留下，我要拿来收藏。
0: 多多越来越大了。

已经没剩多少能量了，加油，再来一轮。

0: 总算结束了。
1: 哎呀，总算解决了。我想先大睡一场。
2: 我要出去再好好找找有没有剩下的碎片。
3: 多多，你还好吧？刚才辛苦你了。多多，你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就是乱音风暴的风。
1: 难道乱音风暴没被消灭吗？
2: 风太大了，我站不住了呀。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11: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2: 嗯，我还有一半。
13: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你，你是河。
1: 哎呀！
2: 啊，行了行了，你又做噩梦了。
1: 啊，我，你到底是谁？我的头好痛。
2: 哥哥，没事了，噩梦过去了。
1: 抱歉，我
2: 又做了那个噩梦。
3: 绿色影子，看不清脸，
4: 好奇怪，好可怕。
2: 你想起来了什么没有？
1: 还是不行，每次就差一点，感觉他马上就要告诉我他是谁了。
2: 天天做噩梦，
3: 老看见幻觉，而且还头疼，
4: 我们担心。
5: 我这么说都回来3天了，和和的状态还没有好转。
2: 可怜的和和，他失踪了那么久，又突然出现在竹林，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5: 虽然我还不确定他遇到了什么，但显然他失忆了。
2: 失忆？
5: 就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所以完全想不起来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2: 我们应该怎么做？
3: 帮他找回记忆吗？
6: 可我们没有头绪，
2: 难办。
5: 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时候越用力去回忆，越容易变得紧张，引发症状。
2: 您的意思是，
5: 比起寻找记忆，现在更应该让和和分散注意力，放松下来。
2: 您是说通过别的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
5: 给和和一段时间，应该能够慢慢恢复。
2: 要帮和和找柿子，
3: 这个我们最擅长，
7: 要让和和好起来。
2: 出发。
1: 哇，那些幻觉到底是什么呀？我为什么感觉他们很真实？这到底是什么？
8: 哈哈，我们来啦！
1: 你们，
8: 我们带了油漆来，
3: 帮你一起刷房子，
7: 新的颜色心情好。
8: 开工！
1: 刷房子？可是，等等，
8: 你一回来他们可高兴了，拦都拦不住。
1: 好吧，这房子有一阵没住，也该收拾收拾了。谢谢你们。
8: 这有什么，咱们是最好的伙伴呀。
1: 伙伴？

0: 可真是宝贝。
1: 怎么了？哦，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
3: 怎么了？
2: 我没事。
1: 演奏了，要不我们给你办个演奏会吧，把大家都叫来，和和的演奏会。
3: 好久没开了，大家都喜欢。
1: 没错。
2: 爷爷留给我的笙好像丢了。
1: 这有什么难的？再做一只，我们都来帮忙。
2: 好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

0: 活动。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好久没听到和和的演奏了，
3: 人家好期待，
4: 我们也这么想。
2: 越来越有老熊猫的样子了。
5: 谢谢大家。
2: 呵呵，别想太多，再给大家演奏一首吧。
3: 怎么了？
2: 又下雨了，快散了吧，注意别淋湿了。
5: 到我家避雨。
6: 是雷阵雨，一会儿就过去了。
7: 那要是过不去呢？

0: 就要成灾害了，狂风会把房子吹到天上去，巨大的闪电会劈到地上。
1: 睡觉的时候我们在竹林，睡醒了就被刮到山的那一边去了。
2: 好可怕呀，真的会有那么大的暴风雨吗？
3: 当然是假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暴风雨，你别听他们吓唬你。

0: 热气吗？
1: 样子好奇怪。
0: 我也不知道，我在竹林里醒过来的时候就拿着它。
2: 不是竹子做的，
1: 滑溜溜，亮晶晶，还有两排小洞。
3: 给我看看，
4: 给我啊，给我啊！
0: 别抢啊！
4: 不是我的。
1: 你变绿了，
4: 绿色的。

0: 全想起来了，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1: 这个还用问吗？
2: 你昨天不是就知道了？
3: 我们本来就是最好的伙伴呀。
0: 我们当然是最好的伙伴，但是我想起来了，失踪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还有另一群伙伴，他们需要我，我必须回去。
1: 回去？
3: 你不是刚回来吗？
0: 我要回去救我的朋友们。
4: 第41集，爷爷的秘密基地。

0: 哎，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怎么还是不行呢？
1: 哥哥，我又找了一些，你看有没有像的？嗯，
0: 哦，谢谢，我再试试。怎么了？
1: 就是，
0: 你们怎么了？平时你们不是这样的，快说吧。
1: 你能不能不要回去？
2: 里面听起来好危险，
3: 我们怕你不回来了。
4: 我们舍不得你。
0: 我知道你们担心，但我必须回去。五音群岛上也有我的朋友，就像你们。如果竹林遇到危险，他们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一定会来帮忙的。侯爷爷，我也舍不得竹林，但那边有些事情必须得我去做，有一些伙伴在等着我。
5: 哎，你爷爷当年也说过同样的话。
0: 那他
5: 当年他突然消失，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往后山跑。
0: 您是说？
5: 我曾悄悄跟着他去过那里，他似乎在山洞里研究着什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线索，应该去你爷爷在后山的秘密基地看看。
0: 啊，谢谢您。
1: 山洞
3: 好像在寻宝，
6: 山洞探险队
4: 集结完毕。

就是藏着爷爷秘密的地方。我们进去看看吧。爷爷的记号，难道这些符号跟回到五音群岛有关？

0: 还是不对，如果这是连接五音群岛的方法，到底差了什么呢？这个琵琶好奇怪，嗯，哎，长得像个大葫芦，声音也不太一样。
1: 有吉，
2: 吉他，这里也有吉他，
1: 吉他，
0: 这个叫吉他。
1: 是五音群岛的一种乐器，没想到爷爷居然做出来了。这些都是五音群岛的乐器。 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声音应该不对。这些乐器原本不是用竹子做的，那你爷爷为什么还要做？大概是因为想念吧。我在五音群岛的时候，每天都想念竹林，没想到回来以后却每天都想回到五音群岛。你说话越来越像爷爷了，是熊猫爷爷还是我们的爷爷？
3: 都像，
1: 他们说话总感觉还有别的意思。不，难道和和也变老了？和和变老就不会和我们玩了？和和，你以后就不和我们玩了吗？当然不会了。一样一样。所以这是什么乐器啊？
0: 长得样子好特别，
3: 像琵琶又没有弦。奇怪。
1: 这也是五音群岛的乐器，叫键盘。 爷爷大概是想用竹子把它们复刻出来。这个也是乐器吗？没有键也没有弦，是不是用来敲的？难听。这叫钢琴，它有琴键。不过要这样。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爷爷他们的乐队吧？物极必反。
4: 爷爷以前经常这么说。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平衡，物极必反。五音群岛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神奇。我遇到了一只绿色的熊，还遇到了奇怪的章鱼。昨天我遇到一个神奇的小音符，我们为它取名叫多多。没想到我们跟爷爷取了一样的名字。
1: 难怪我们叫他多多，他会那么开心。
4: 我为了回去，才研究出了这个办法。可惜我一直无法重现五音群岛的音乐。
1: 五音群岛的音乐。

0: 不对，爷爷肯定掌握了五音群岛的曲子，为什么他说无法重现呢？
1: 这个我认识，
2: 也是竹子的，
3: 和和介绍过。
1: 口琴，
0: 口琴。原来是这样，爷爷说无法重现五音群岛音乐，是因为没有五音群岛的乐器，竹林的乐器都是竹子做的，材质不一样，制作工艺也不一样，所以声音也不一样。可是我有甘米的口琴。
3: 还是不行，
1: 旋律不对，
2: 音量太小，
0: 不是我不够熟练。

0: 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喜之郎CC，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
1: 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CC果粒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第42集，甘米你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
11: 啊，何何何？
10: 公鸡先生，你还好吗？
11: 何何，何何回来了！
12: 真的是你？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
11: 自从你失踪了，大家都很担心。乱音风暴，
10: 乱音风暴怎么样了？
12: 乱音风暴变得更强大了。
1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彻底解决风暴的。
11: 你是说你还有办法？
1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但我不会放弃的。哎，对了，甘米呢？怎么了？
12: 甘米他……
13: 何何，你真的回来了！没变，虽然消失了半年，但是一点都没变。大家看，还是我们的黑白熊。
10: 我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大家都好吗？甘米呢？
13: 那天多多失控，引发了风暴，风暴把我们全部吹散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回到了镇子外的海滩，但是甘米
10: 怎么了？
13: 甘米他一直没回到中阴镇。
10: 他一个人会去哪里？
13: 没人知道。
12: 大家都很担心他。
11: 甘米也许太难过躲起来了，希望他没事就好。
10: 他一定正在什么地方想办法。甘米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
11: 以前大家总说甘米胡思乱想，根据壁画传说驱散风暴不过是异想天开，
12: 现在才知道他是对的。
10: 我知道了。
13: 你是说
10: 他一定在壁画那儿找新的线索？
13: 等我一下，我也一起去。你确定他会在这儿？
10: 他一定在这里，他肯定还没有放弃。你看，
12: 何贺，你怎么？
10: 你没事就好，我回来了。
13: 大家都在找你。
12: 我没有脸回去。
10: 为什么这么说？你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12: 可我们还是失败了。多多失控了，飞船被吹散，能量装置也不见了，我们什么都没了。我一直坚信壁画里的传说，坚信我们可以解决风暴，可你看，我们什么都没留下。
10: 你错了，我们留下了希望。我从竹林赶回来就是为了再次集合大家，我们都相信风暴不是终点，我们还可以战斗。
13: 没错，大家都在期待你回去，他们都很担心你。
12: 可我们连飞船都没有了，去哪儿找多多？去哪儿对抗风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10: 甘米，我们还有信念，还有伙伴，还有音乐。
12: 可信念不能变成飞船，也不能变成能量。
10: 我刚才看到那艘旧飞船的残骸了。
13: 我们可以修好它。
12: 就算修得好，那艘船也没办法抵抗风暴。
10: 那就改造它。咱们在金银岛的工厂里可是找到过飞船装置的资料的。
13: 对呀，那个工厂的资料我都带回来了。
12: 就算这样，
10: 你知道风暴为什么变得更强了吗？因为他怕了我们。
12: 怕我们？
10: 我回到竹林找到了爷爷留下的资料，他说风暴并不完全是自然现象，它像是有某种模糊的意志。
13: 所以你是说风暴是被我们打疼了？
10: 没错，我们的合奏在改变它。
12: 可是我们失败了呀。
10: 但我们曾逼退过风暴啊，至少那阵子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
13: 大家都在等你，甘米。
10: 而且你想过没有，我们遭遇了那么强烈的风暴却没有受伤，而且全部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不是巧合。
13: 你是说
10: 是多多在风暴中保护了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他。
12: 也许你是对的。
10: 这才对。
12: 那我们就重新开始。
10: 走吧，我们去看看那艘飞船。
12: 只要能源核心还能接通。不行，连最基础的启动单元都短路了。
10: 我们一起，一定可以的。

0: 不好，是乱云风暴。
1: 啊，快躲到岩壁背后。
2: 依靠别的办法了，
3: 那这一下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0: 甘米，
1: 你们怎么？
2: 我们看河河的方向，猜到你应该在这儿。
3: 刚才风暴好大，我们很担心，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只是飞船彻底毁了。
2: 飞船？
1: 没有飞船，我们根本去不了别的岛。
0: 那就再造一艘。
1: 别傻了，要造一艘飞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 我们都来帮忙，总能完成的。
3: 对，不能只让你们去冒险。
5: 对，
3: 我们也想出一份力。
5: 没错。
6: 这下子造飞船就不成问题了吧？
4: 对了，还得请各位帮忙打听打听多多的消息，
0: 包在我们身上。
6: 一切都回到起点了。
1: 欢迎回来，黑白熊。
6: 你好，甘米。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

0: 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7: 第43集，逃跑的影子。

0: 失败了，
1: 这已经是第七次了。
2: 按照资料看，这个能量核心装的应该没问题。嗯，
1: 主要还是储能方式，我们得想办法造出一个能储存和释放足够多能量的装置。
0: 嗯，不解决这个问题，防护罩和能量转换都没办法实现。
2: 以前都是靠多多才。
3: 找到了，我刚刚看见多多了。
2: 真的，
3: 发光的小家伙一定是他。
0: 在哪儿？
3: 在后山林子里。虽然他一下子就跑开了，但肯定没错。
1: 真的是多多吗？不会是山猫看错了吧？
0: 发光的影子还能看错？
1: 这倒也是，可他为什么不出来呢？
2: 会不会他跟着山猫已经回重阴镇了？
0: 有道理，咱们分头找一圈，找不到就回去看看。
2: 多多。
0: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2: 不管那么多了，先找到他。
1: 在这儿。

0: 走完了。如果是多多，他为什么躲着我们？他是不是不记得我们了？我之前就失忆过。那也没必要躲我们吧？我们很可怕吗？
1: 他怕人。如果怕人的话，直接躲起来就好了，怎么会被山猫撞见？大家帮我们找了那么久，之前都没有消息。
0: 对啊，也许我们该详细问问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
2: 说起来，我也没想到会遇到他。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0: 怎么了？你不会真的看错了吧？不是，只是当时我在偷懒。大家都在认真寻找，但一直没收获，我就犯懒了。然后呢？你做了什么？越详细越好，可能会有线索。
2: 我找地方睡了一觉。
0: 难道多多真的失忆了？看到你睡着了才接近。
1: 有道理。
2: 多多，不，我是睡醒了以后，又玩了会键盘才看到他的。不过我一看到他，他就跑了。
0: 玩键盘？哦，
3: 对呀，多多喜欢音乐能量。
1: 他是被音乐吸引出来的？
0: 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把他吸引出来。
3: 那如果他还是坚持逃跑呢？
0: 那样的话，也许我们要做个决定了。
3: 你想怎么办？
0: 用音乐能量把他引过来，然后我们想办法留住他。
3: 留住他？你是说抓他？
0: 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3: 这不是对待朋友的办法。
0: 可我们一靠近他就跑，他到底怎么了？我们谁都不知道。
3: 我懂你的意思，只是，
1: 只有搞清楚状

0: 才能帮到他。
1: 没错，我们也都很担心多多。
2: 好吧，但千万别伤到他。
0: 放心，当然不会。
2: 真的没问题吗？
1: 只能这样了。

0: 就是现在。哎，
1: 多多，我是和和，你别怕，是我们。多多，我们不会伤害你，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一起穿越风暴的伙伴。
2: 你救了我们，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见我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多多，那天大家都被风暴吹散了，我们只想知道你的情况。什么东西？
2: 不知道，但他很暴躁。
1: 他很难受吧？我们，
2: 音乐，呵呵，继续演奏。
3: 对，用音乐告诉他你的想法。

安静了。

0: 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帅来也。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玲珑宝塔下。
1: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好高呀！
2: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3: 我看看，哎，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4: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5: 哎，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6: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5: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2: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3: 熊大熊啊，真是的，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7: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3: 会是哪个呢？
6: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3: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8: 答案就是他。
5: 好样的！
6: 不会吧？
7: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1: 快看，墙面在动！
8: 怎么会这样？
6: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8: 我不是故意的。
6: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2: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趁石强把咱们压扁前再试一次。
8: 可是快选呢。
6: 选木头，别磨叽了。
8: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6: 这回绝对没问题。
4: 好像又选错了。
1: 熊大，
2: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4: 长官呢？要被压扁了。
8: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6: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4: 刚刚听你们已经说过一次了，这次听我的，选玉。
6: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4: 选玉。
6: 啊，选石头。
4: 玉。
8: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
3: 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6: 门开了，快跑！
4: 住了，
3: 熊大，打开了，快走！
5: 哇！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2: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9: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5: 光头强。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4: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7: 我选的右边。
5: 好哎。
4: 右边是哪边啊？
7: 又怎么了？
3: 大家快跑，从左边。
4: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3: 快跑。
2: 熊二，哎呀，
5: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6: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4: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6: 你还有理了你？
4: 哼！干啥呀？
6: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5: 熊大，光头强，
6: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4: 还是你聪明啊？
5: 熊大，
6: 哎，有机关！哎，我好烫啊！哎，
5: 这有烧烤，好香呀！你们，哎呀， 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6: 最近火气有点大。
5: 你抓紧时间，俺还要找熊大和郭头强他们俩呢。
4: 他宅地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6: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2: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7: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2: 啥？那熊儿不是有危险了？
5: 你咋的了？
10: 哎呀，
5: 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郭头强呢，都快起来！
10: 真是的。
4: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6: 走开！
11: 这回没问题了吧？闭着眼走都行。
5: 这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7: 熊大，你别着急啊！
2: 俺担心熊二，快点！
5: 走得好累呀、啊！
6: 救命啊！
12: 这次我们走后边。
5: 咱有个大门呢。
6: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5: 这是干啥的呀？
13: 饶了我们吧！
5: 还给俺呀！
6: 哎呀，就不敢！
11: 是我敲的吗？
4: 没别人，这是你。
5: 啥声音啊？

0: 钱。
1: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0: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0: 说得轻松，咋拿嘛。
3: 是那条怪狗，他快躲起来。
0: 可爱的。光头钱给你。
2: 是出口。
3: 大狗快走。
2: 快过来。
3: 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精灵首富。
0: 单指令。
2: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1: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0: 单指令。
2: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0: 哎呀，这是哪儿呀？
1: 可算是出来了。
5: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6: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5: 应该掉到附近了。
3: 不好！喂，
7: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3: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咦，怎么在树上啊？
0: 真的尽量比我大腿都粗。
3: 二狗别动了，快醒醒，要掉下去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8: 有奶妇之风啊。
9: 来，大家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还不是遗传我的。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万万岁冰冰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了。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4: 真话茶壶。
5: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6: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5: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6: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5: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搞定。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7: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贡献。
5: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7: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5: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7: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5: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喂，
8: 别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5: 啊，我接个电话啊。
7: 啊，
5: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8: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我在扣你工资。
5: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塞车呢，你听。逼逼，
9: 喂，前面的快走啊，
5: 塞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8: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5: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7: 吃吧吃吧，
5: 赶快赶快。嗯，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工资。
10: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7: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10: 大毛，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

0: 头强。
1: 六五四三，
2: 老板，我来了。
1: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2: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0: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2: 那必须的嘛。
3: 尾巴，
1: 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2: 是啊是啊。
1: 哎，这是什么尾巴？
2: 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1: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3: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1: 光头强，来，吃根香蕉。
2: 这，
1: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2: 我，
1: 你敢不给我面子？
2: 谢谢老板。
1: 你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2: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1: 哎，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3: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
2: 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1: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人呢？
4: 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
3: 大宝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5: 啥玩意儿？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有古怪，走。
6: 终于哄睡着了。
3: 张大官，
6: 谁呀？
3: 是我，光头强。
6: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3: 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
2: 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7: 看来你今天没少撒谎呀。
6: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3: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
2: 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6: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2: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
3: 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4: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7: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矮还是喜欢熊的？
2: 熊的。
3: 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6: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4: 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8: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
6: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2: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8: 俺闻到贪婪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4: 这下要发财了。
8: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豪哥换钱呢。
4: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拿给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8: 找到他们了。
2: 把茶壶交出来。
3: 是光头强他们。
4: 快跑，
6: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9: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10: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4: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2: 站住，
3: 又追上来了。
2: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呀，
6: 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4: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6: 糟了，我当然是。

0: 郭度强，
1: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2: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3: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快，小心。
0: 这可咋办呀？
4: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0: 你说什么？
4: 走，请金豪喝茶去。
0: 光头强，
5: 看我的九级奥义军飞天巨腿。
4: 谁呀、啊？
2: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4: 不！
6: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2: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7: 刚才你可告诉了几只毛毛他们不少秘密呢。
2: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0: 住嘴！不要说出来。
2: 是老妈。
8: 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9: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8: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9: 原来是这样啊，管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8: 妈，
7: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2: 俺也好奇。
4: 是我大马猴，
10: 我是二狗。
4: 浩哥，你
10: 还我们问题，
4: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2: 啊，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11: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10: 什么？
12: 奇化之旅上。
7: 光头强，光头强，
0: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0: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7: 太好了！
6: 这大晚上的没摆出来，
2: 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7: 啊？这啥呀？
2: 熊二，你别乱动！
7: 哎，是幅画。
2: 这画的啥呀？
7: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哎呀！发生啥了？
2: 这还是狗熊岭吗？
7: 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2: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啊，有可能。
0: 啥声音？
4: 看招！
11: 是你，
4: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13: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小刘涛。哼，
7: 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2: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7: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4: 快把小狗放了！
13: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
4: 住了！
11: 耶！你可以。
13: 我的手，
4: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2: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4: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狗！
13: 还给你，
4: 小狗！
13: 猛虎旋风踢！大意了吧？
7: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13: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0: 醒醒，快醒醒啊！
7: 哎呀，太好了，他没事儿。
14: 你们是？
15: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6: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5: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6: 小果。

0: 我？
1: 它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哎，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它。
2: 等等，我们一起去救它吧。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哎，熊二。
3: 越来越浓了，
4: 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5: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1: 穿的也很怪异。
5: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6: 快闪开！
2: 大家都没事吧？
1: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7: 英雄的光头强，
2: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4: 哎，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0: 等等，
5: 怎么了？
8: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哎，
5: 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7: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5: 狗熊岭？嗯，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7: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9: 你是谁啊？
7: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9: 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7: 哎，俺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9: 是啊。
4: 啊？这榆树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
7: 干了。
2: 熊二，
1: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10: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1: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10: 这个是成语。
1: 成语是谁啊？
10: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7: 嗯，好喝。
4: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5: 把小
7: 妹
5: 还回来。
7: 熊
9: 大毛哥哥，
4: 是你们，快去放我。
1: 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
4: 没有，
1: 我疼，
4: 可恶的。
11: 你的对手是俺。
5: 你这家伙
4: 敢偷袭我。
2: 哼，来呀，俺在这儿。
4: 黑米，你看住那两个家伙，黑芝麻，我们追。
0: 又可以偷懒了。
8: 我先睡一会
10: 儿。轮到强哥登场了。
4: 往哪儿跑？偷袭我。
5: 这家伙有点能耐。
8: 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别过来！
4: 吾乃地狱使者。
8: 地狱是什么？
4: 对了，这词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1: 什么？
12: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1: 有怪物！救命啊！
4: 你怎么来了？
1: 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4: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1: 怪物，
8: 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5: 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6: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11: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5: 小果，
6: 好，我们这就出发。
9: 爷爷。
8: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1: 村长，
8: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9: 爷爷，
8: 小果，真的是你？
9: 爷爷，
8: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9: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1: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外面世界。大毛，你又没去练武。
5: 那两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1: 是啊，从来没见过。
2: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6: 随我进村吧。
13: 好哎，俺饿了。
2: 熊二，
6: 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5: 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6: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14: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6: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5: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6: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给你们仨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打听清楚出去的方法。
15: 是。
14: 我们黑虎一族被困在这里几千年，看来真的可以出去了。
16: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1: 俺老孙来也。
20: 旺旺碎冰冰，
21: 吃我一半！
2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21: 对，
2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1: 好

0: 幻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奇画之旅中，
6: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为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定，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7: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6: 这个
8: 你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9: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10: 熊二，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0: 给忘了，
1: 快走吧。嘿嘿，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2: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3: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0: 这是啥呀？真有趣。
3: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2: 是的。
0: 哎，那是啥？哎呀，
3: 哇，大毛，这是啥呀？
2: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4: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2: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0: 啊，
3: 村长？
4: 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2: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5: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又是你。
6: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2: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4: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2: 真的？
7: 没错。
2: 谢谢你们。
8: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2: 郭道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4: 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哎，我们到了。
7: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2: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黏黏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7: 这个是开关？哎，试试。
9: 熊二，
5: 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7: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5: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
1: 算了算了，
2: 真对不起。
4: 熊二，都怪你乱。
7: 对不起，大毛。
2: 没关系。
5: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1: 习惯了。
5: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6: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无可祸，好同埃及无可祸。
3: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6: 什么？好久没见了，老白。
10: 黑雪峰。
11: 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10: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11: 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1: 大毛，原来是你。
12: 我没有。
7: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10: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11: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10: 你休想！
6: 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11: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子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10: 他们吃的那是
7: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11: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10: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11: 我可以出去了。
10: 休想。
11: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

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好，本王就陪你玩玩。狂刃转，勇掌光波。你咋的了？别跑！
1: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2: 好看我的！好机会！
1: 怎么会这样？
2: 村长，结束了。
1: 我赢了！爷爷，
3: 毛，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我！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4: 九代。
1: 快去犯罪！
4: 熊大，熊二，又偷袭！都怪我！别跑！大宝，给你清醒点！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这可咋办呀？过头强呢？
1: 怪我！
4: 怪我！
1: 快起来！有怪物！
5: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不如大家一起去观赛。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妈妈，哎，
1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12: 美好时光海苔，山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美好时光海苔，身体相爱又同分享。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嗨，哇，去逛周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逛周长龙哇一下。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2: 奇画之旅下。
13: 跑哪儿去了？范团长。啊，这下安全了。
2: 我要爷爷。
14: 都怪我，要不是我，孙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13: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14: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13: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14: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13: 我们可以用它呀。
14: 不行不行，它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13: 所以我们要改造它呀。
14: 改造？
15: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住手。
3: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2: 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2: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4: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4: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5: 觉得他有出息，
6: 这是
2: 他这是投降了。
5: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7: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5: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
5: 小子们，
2: 小波，抓稳了，咱们也上。
1: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7: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烫。不好，
1: 不堪一击。
5: 看我的，
7: 搞定。
1: 一群没用的家伙，
7: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8: 大毛干得漂亮。
9: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10: 大毛，大毛，
7: 大伙认可我了。
2: 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1: 没用的东西。
8: 把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11: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8: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7: 我能赢你。
1: 放开我。还没完呢，
7: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9: 反派嘛，就这样。
2: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1: 谁也阻止不了我。
7: 我的耳朵，
1: 什么来着？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不但我瞧不起你，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2: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熊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1: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7: 快上！大家，
1: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4: 村长。
7: 牛儿，
4: 不准伤害村长！
7: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
2: 本王的心脏！
6: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12: 大王受到了红管的反噬，完了！
7: 胜负已定，快溜吧！
6: 他们跑了，
7: 我们赢了！
13: 终于胜利了！
2: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7: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14: 哎，我也要学，
15: 我也要学，
16: 还有我，
17: 我能学吗？
18: 我先报名的，
19: 就我哟，
20: 送我一个。
21: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2: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22: 太好了！
7: 等等，差点忘了告别，再见了。
23: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24: 你谢谢小果。
23: 不要忘了小果。
24: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
7: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25: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
7: 永不言败。
26: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22: 再见。
7: 再见了。
26: 大家保重啊。
22: 再见。
7: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26: 咱们回来了。哎，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24: 咋可能，小果送俺的东西还在里。
7: 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24: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27: 龙头杖。
7: 什么？没错，我探听到金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28: 啊，这么快？
7: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28: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7: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1: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7: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1: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7: 吉吉毛毛，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29: 包在本王身上。
1: 大马猴和二狗给

0: 急毛毛了。
1: 那这样的话，
2: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3: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4: 没问题。
2: 熊大负责大个子，
1: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2: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3: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1: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2: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被淹没了吧？
3: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1: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你不会把俺忘了吧？嗯，
3: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2: 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3: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2: 包在俺身上。
1: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2: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1: 嗯，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哎呀，好疼呀！
2: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哎，他们咋不动了？
2: 哎，
1: 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
2: 难道是神奇宝物？
3: 往后退！
2: 哎呀，还真往后退了！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5: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金豪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6: 他说要找到十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5: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7: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5: 神奇宝物？
7: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3: 使唤了，
5: 你打我干啥呀？
8: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5: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8: 没有了，没有了。
2: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5: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8: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5: 我手不受控制了。
8: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是真的，真的。

0: 哎，
1: 是你！
2: 放住他！别过来！
3: 这动不了了呀，
1: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0: 动不了了吧？
4: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书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0: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5: 熊二，
2: 熊二，
5: 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母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0: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
2: 是你们两个
0: 还敢用脚踢门，
2: 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5: 是狗熊。
0: 哎呀，
6: 那个是
5: 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2: 别动。
0: 想要这个来拿呀。哎呀，这就是许愿树。

0: 住了，真好看。
1: 熊二，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2: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3: 都是给你的，快吃，熊二。
4: 起源树还是被俺拿到啦。
3: 别动，老实点。
5: 放开呀，放开呀呀，放开呀。
4: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6: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3: 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7: 还有我也扛他了。
4: 你们还有脸说？又是谁进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5: 熊大、
6: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4: 是学术，
6: 冲啊！
4: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5: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
4: 啊！嘿嘿，都不许动！你，哈哈哈哈哈哈！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6: 吉吉，好样的！
8: 嘿嘿，还给我！
9: 休想！休想！
6: 哎呀，吃掉！哎
4: 呀，熊二，二狗，揍大马猴！哈哈，
3: 这好玩！
4: 你走开！哎呦！
3: 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7: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收不住了。
4: 拦住光头强！
3: 快闪！
6: 龙头杖，
3: 给我！
6: 别跑！
4: 快把学术抢回来！
6: 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9: 大坏蛋！
6: 是，猴哥，
4: 我的学术！
6: 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站住！
10: 大家，咋办呀？
6: 龙头杖只能靠你了。不好，不好，
4: 都给我别动。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6: 你想干嘛？
4: 想干嘛？说，乾坤袋在哪儿？
6: 别说。乾坤袋在。
11: 不怪呀，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6: 在。
4: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5: 是大象！
0: 大象奶奶，
4: 快！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6: 大家快撤！
4: 都别动！人呢？
6: 他们跑了，我去追。
4: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
3: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对呀，
12: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11: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
2: 熊二，
4: 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6: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13: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3: 没错。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4: 天外来客，
15: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16: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15: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16: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15: 那太好了。
17: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0: 回事？
1: 好多啊，风呀！
2: 啊，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1: 这是啥呀？
2: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3: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2: 我需要找到这个，
3: 嗯，
2: 还有这个，
1: 嗯嗯。
4: 广道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宝物。嗯，走。嗯，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5: 一毛，两毛，都是我的。你干啥呀？
4: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5: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4: 有道理呀。
3: 哎，
4: 有动静，是光道祥他们。
5: 这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4: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5: 呀，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4: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
5: 嗯嗯。哎呀，我这生活费。
4: 二狗
6: 到底在哪儿呢？
4: 哎，快躲起来。
5: 嗯，
4: 都怪你，差点被发现了。
5: 哼，
4: 快走，就在前面了。
7: 好困人，
4: 快躲起来。
1: 阿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着歇会儿吧。
2: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1: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2: 原来是这样。
1: 哎，坐这儿。哎呀，
2: 什么声音？
1: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5: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不信俺们试试。
2: 嗯。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1: 好玩吧？
2: 嗯。
1: 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嗯，
2: 这是什么呀？
1: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2: 朋友？好，嗯，真好吃。
1: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2: 冒险？我……
8: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3: 嗯，
2: 找到了。太好了。
4: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5: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啊，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2: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1: 哎，阿芳！
5: 哎呀，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4: 把其余的也穿上。
5: 这玩意儿咋用啊？啊，停不下来了！
9: 别闪开！
6: 啊，是大马和二狗。
2: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6: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2: 还能有什么办法？
1: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4: 喘不上气了。耶，走吧。
3: 二狗，你飞起来了。
4: 等等，
5: 我会飞了。
4: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5: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4: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5: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4: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5: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4: 没问题，你叫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风扇。
5: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跟我们太般配了。
9: 大马猴，二狗，
10: 可算找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4: 哼，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5: 就是。
4: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1: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还能把装备夺回来。
0: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爽双杀。哎
3: 呀，倒是真般配。
1: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3: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1: 那还是熊强呀？
7: 叫习惯了。
1: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9: 让我来。情有之理。
3: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10: 别担心，俺来了。
0: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1: 你的对手可是暗熊二，
0: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5: 熊大，
0: 到我！
10: 头好疼啊！
6: 糟了，熊大快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
1: 熊大，
5: 干啥呀？
9: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1: 大吉利，
5: 奶奶，
1: 中计了。
2: 糟了，
0: 这些神奇宝物都是我的了。
1: 熊蛋光头强
0: 还有一个，都给我消失吧。
2: 不好，这下怎么办呀？
1: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2: 冒险？
10: 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2: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1: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2: 朋友？我有朋友。
0: 消失吧！住手！嗯，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2: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0: 走开！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只剩两个了，你们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2: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0: 哼，是你。
2: 对不起。
0: 再见了。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2: 我没骗你，我是真害怕。
0: 还装可怜？
2: 我成功了。
3: 飞船修好了？
2: 太好了，谢谢你们。
3: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2: 我只是运气好。
1: 运气好也是本事。
2: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1: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2: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3: 后会有期，
1: 俺会想你的。
3: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3: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1: 哎呀，听不懂。哎呀，
3: 对熊弹琴。
11: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0: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
11: 还说没偷？
0: 都怪你。
11: 站住。
12: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哇，去清远长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喽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未来。
1: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2: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 就是它。
2: 哎，这啥呀？能吃吗？
1: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3: 能预见未来？
1: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2: 熊大，咋的了？
3: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2: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俺咋在坑里呢？
3: 熊二，你没事吧？
2: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3: 乌鸦嘴，都是巧合。
2: 蜜蜂？真的有蜜蜂！熊大，
1: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
3: 怎么会这样？
2: 咋了？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3: 你买保险了吗？
1: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4: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2: 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吗？
1: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2: 那是。
1: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3: 就交给俺们吧。
5: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4: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四点，肯定就不会有事了。
1: 幸好能遇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
5: 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熬过去我就赢了。
1: 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神游三级，
5: 小命要紧。

0: 发生意外了吧？
1: 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2: 雪儿说的没错，我们都将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3: 光头强，你的事雪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嗯，
4: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5: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6: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3: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四点，保你平安。
6: 好啊好啊。
1: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6: 我饿了。
3: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6: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3: 事儿真多。
4: 萌萌，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蹦蹦，
7: 啊，
4: 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
7: 啊，
4: 还有吉吉，
8: 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
6: 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3: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4: 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3: 又想干嘛？
4: 我去上厕所。
3: 还要本王扶你？
6: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9: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3: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4: 辛苦你了，吉吉。
9: 哼。
6: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3: 光头强。
6: 哎，舒服。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我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4: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3: 什么？
4: 那那那那那那
9: 那太臭了。
4: 那那那那那那
3: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
9: 我不是故意的。
6: 啊！门牙都掉了！
1: 你们
6: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10: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奇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6: 我这就下单。站住！把警棍再交出来！
11: 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6: 别跑！
12: 小心！熊二，
6: 怎么还不到四点啊？四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1: 什么声音？
13: 终于抓到你们了！
1: 熊二，熊二，
13: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11: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
14: 俺们搞得定。
13: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14: 别碰俺。
6: 熊大熊二
3: 找到了。队长快看。
1: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
6: 可是
13: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6: 大哥哥，
14: 光头强，
6: 放开他们，把乾坤带还回来。
13: 你怎么穿得跟个乌龟一样啊？
1: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6: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14: 太好了，乾坤带又回来了。
11: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6: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11: 这又是啥呀？
6: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
14: 对了，

0: 青光袋呢？
1: 在这儿。
2: 光头强，哎，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0: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1: 熊二光头强，
0: 有你，
1: 接着，接着。
0: 到手了，拿到了，
1: 熊二小心，
0: 熊蛋
1: 搞定，
0: 熊强同心，起立转机，
2: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0: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2: 好，超级无敌熊强，飞天大导弹，看我轻轻松松的，是你们，
3: 这就叫团队配合，
2: 松开呀、
4: 队长，队长，
0: 耶、yeah, ，完美的配合。
5: 对了，时间就剩一分钟了，
0: 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6: 王博士，
7: 这儿有钉子，
0: 不要，
7: 没有了。被人，被人！
6: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1: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6: 哦，光头强，
1: 光头强，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9: 龙头大，听到听我指挥。

0: 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3: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游牧言快，我们下了很多的风和尘土。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跨越山海，当中国熊猫遇到法国高卢鸡，每一次全力以赴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每一次击掌也灌溉着珍贵的友谊。我是和和，
9: 我是利奥，
8: 一起看流星从天空滑落，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彼此支持，共同成长，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10: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兽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4: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

0: 让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是最后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19岁的小将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兼国手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顾指导，您觉得这场比赛温瑞博需要在这个哪些技术环节上去做得更好，去挑战张本智和？
3: 温瑞博这次比赛的状态非常好，首先在心态上还是要延续之前比赛的一个心态，放低姿态去拼对方。那在技术当中呢，肯定是张本智和节奏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首先要跟上节奏。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今天要注意一下旋转和落点尤其是我们的落点还是要撕开张本智和的一个移动的一个口子，然后我们再去加一些质量。
2: 这是张本智和的晋级之路，斯文迪决赛是4-2啊，战胜了林如。温瑞博身高比较高啊，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他的身高可能能达到1.86米。然后他自己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他的前三板可能这个是他未来的一个进步的方向啊。然后在退台之后，因为他比较高嘛，所以会习惯性的往后退一退。退台之后，他两面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
3: 温瑞博整体的正反手实力一定是很突出的，包括年龄也比较年轻，拼劲儿也很足。
2: 今天他们将会迎来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交手。
3: 在前两局的进入状态速度来说，也对温瑞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开局一定要打好。
2: 我们这场比赛也谈到了，这是温瑞博来挑战张本智和，因为张本智和在世界排名方面，包括在国际比赛的经验方面，都是要比温瑞博要更高，并且要更加的丰富。温瑞博是通过这一战的表现呢，让大家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放下这种包袱，全力向对手去发起冲击。
3: 是的。
4: Love one。
2: 连续的正手进攻，
3: 这分也是抢得很漂亮。刚才提到的旋转，温瑞博一上来加的也很足。这是刚才提到的，在跟上速度的情况之下去寻找一些机会。
2: 随着胜利的这种累积啊，我们看到温瑞博这场比赛的这个开局还是打出了信心。
3: 好，再周旋一下。个子高就是比较敢退台，还能够罩得住。
4: No flash, please. 3-2。
2: 开长的反手位抢攻。
4: you. Players are ready. 3-4.
2: 现在账本之和追到了4-4。接发球直接拧拉。
3: 这几分张本智和也是发挥出他快速特点了，包括他的快衔接，所以温瑞博还是动作要缩小一些，跟上速度。
2: 而且这段时间张本智和变线变得比较积极。
3: 总体来说开局还是不错的，但中局这几分还是会有一点掉速，主要还是要体现出来温瑞博他自身的一个打法体系，包括战术体系应该体现得更明确一点，就哪个是得分点现在。
2: 对球是想打一个发球抢攻，而张本智和的接发球还是比自己想象当中的速度要更快，落点要更开。
5: 教练手，教
4: 练。
2: 10-4，张本智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6: 好球。
2: 漂亮。

0: 反手位的发动啊 ，C 板斜线。11-6啊，战本之和是先拿下了第一局。这第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但是在中段的时候还是让张本智和把自己的特点给打出来了。双方的第二局，其实像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就能够把温瑞博的能力啊给展现出来。
1: 现在比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解析一下。首先温瑞博要有一个主体的战术，是自己要去上旋发动还是下旋发动要明确。那么现在看还是以这个发到张本智和的正短是没有问题的。那在相持的过程当中呢，张本智和有一个快速提速，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有点被动的点，还是要提速跟上防住它，才能有攻防转换，要不然这一块我们转不过去。
0: 对，
1: 所以当对方提速的时候，我们缩小动作还是要防得住，然后再转到我们的进攻当中。像这样的短球就是有一点信心不足，其实还是没有做完动作就跳回来了。
0: 现在张本智和可能在前三板上，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积极抢攻上，让温瑞博现在有点难受。
1: 好球，连续
0: 好球啊。
1: 自己的发球从下旋打起来还是很对的，要坚持战术。
0: 又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的，
1: 比分变得也是很好的，
0: 4-4。
1: 对，其实有时候拧起来，张本智和更喜欢对方拧起来。如果能摆住正手短的，就是以短球去出发的话，我可以就是做一个尝试是没有问题的。对，再继续上手。所以说也是提到的，开局提到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术。
0: 对，
1: 先以不变为主。第一分发到反手，没有抢出质量，后面又变回正手是对的。
0: 7-5。
1: 接好发球。 这个球防的还是很好的，第二个擦网了，
0: 对，
1: 把节奏打破了。
0: 就正手位短球，
1: 好球，太漂亮了，这个也是坚决的执行了战术。
0: 嗯，
1: 发得非常好啊，这个有点拱。
0: 这个球擦边了，哎，回敬了一个擦网。其实这两次温瑞博的这个比赛，我们中国乒协的主席王励勤都是在关注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我们的教练也是在给他加油。
1: 是的，
0: 到了这一局的关键分，
1: 整个的发球抢攻的套路都非常对，那也可以反映到慢的球对于张本智和用处不大了，
0: 对，
1: 要尽量提一些速度。好，连续。
0: 哦，好球，
1: 漂亮，
0: 对，直线变得好，挽救局点10-10。
1: 是的，这分连得好。
0: 好球，
1: 扛住了加速度的球。
0: 步台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反超。这个长球准备得很充分。嗯，
1: 是的，
0: 喊一喊，调动自己。
1: 对，这分接发球非常好，转到自己的发球，速度提起来，
0: 对，
1: 搏他一下，刚才有一点点保守。
0: 这球，球没有发好。对于小将来讲，这场比赛他也知道面对的是我们外协的主要对手，然后关注度肯定也很高，然后他对这个张本智和又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啊，所以需要自己去调整。
1: 嗯，好球，
0: 好球啊，
1: 漂亮，
0: 控短之后的率先上手。
1: 是的，在连续控短当中找机会，这样的战术是非常对的，坚持。只要张本智和不劈下来，我就一直在控你正手短球。
0: 嗯。这个球想变一变，想发一个反手位长球，想搏一下。
1: 对。 也是没有问题的，熬得住。
0: 好球！
1: 这一分也是硬碰硬，千万不要往后躲。对方提速，我也跟得上。
0: 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张本智和原本他的主要的技术特点就是在于反手位的速度。
1: 对，这一分发球搏一下。
0: 好球，正手反拉。这样的话，15-13，温瑞博士拿下第二局，将局分追成1-1。
2: 尽量能不劈就不劈，偶尔劈开一个，打长短，看准了你。

0: 第二局温瑞博表现不错，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也很坚定。
1: 是的，还是要持续这样的坚定拼对方。好，这个速度和相持是非常对的。坚持这样硬碰硬的节奏。整体来说，温瑞博这场球还是非常投入的，
0: 对，
1: 而且从场外来看，基本上完成了赛前布置的战术，执行力也很好。连续
0: 好球，
1: 漂亮，
0: 就是还是得想办法去变向张本智和的正手，然后再压回到他的反手。
1: 刚刚中远台的一个连续，非常的漂亮。打得渐渐打开了，
0: 对，很深也挺转的。
1: 这局的开局也比上一局的下旋球起手速度更快了，
0: 对，没事，其实这球也是判断出来了，想要去侧身。
1: 这分球我们常说的意识是对的。
0: 对。好球！今天好像也不止这一次打出来发中间长球之后反手位去抢攻这个套路。
1: 现在不仅仅说扛住张本智和提速，而且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加速。
0: 连续摆住张本智和的正手位短球之后的上手，这也是顾指导在上一局提到的，就是你得找到一个战术点或者说是得分点。

0: 上半局这几个战术做的都非常好。
1: 对，其实眼教练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嗯，可能也是在说温瑞博的反手要顶住，顶出去，嗯，就打开了。
1: 好球啊，郑硕保护的真好。
0: 即便是温瑞博退下去一点也没有问题，毕竟我们的身高在这儿呢，给他兜回去，只要这个球不断就行。
1: 对，
0: 好，拉住。
1: 哇，
0: 哦，漂亮。
1: 不过你现在等于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给张本智和上了强度啊，张本智和需要这种连续的进攻才能够去得分。换发球，
0: 嗯，完全罩住了。这时候压力也给到了张本智和，
1: 对，
0: 不是一提速就能轻易的把这球赢下来的。
1: 是的。其实从第二局的后半段，温瑞博才开始慢慢将自己的球啊特点给打出来了。在状态好的时候，比分领先的时候，就得提醒一下自己啊，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0: 是的，正好也是一个擦汗的一个节点，可以把节奏再稍微慢下来啊，多加以思考。

0: 擦网了。
1: 嗯。
0: 不过现在感觉张本智和在自己的反手位也在不断的去加速啊。好球！相持住之后变直线，10-4。接发球直接抢攻，11-5，温润博拿下第三局，现在2-1，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暂时领先张本智和。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

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在过去的这两局当中，尤其是在第三局啊，小将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锋芒，目前2-1领先了。防守反击，
1: 战术非常的清晰，现在既能够顶住加速啊，防转攻，有机会就抽到直线去了。
0: 对，
1: 嗯，非常漂亮。
0: 其实等于从上一局开始，温润博士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守得住，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就是自己也要主动的去发起进攻。
1: 是的。这两板真重啊，
0: 嗯，
1: 也是体现出了我们中国运动员小将的一个质量了。
0: 对，反手又撕直线，减少失误啊！这一局中段的自失稍微有点多了，所以张本智和现在领先了3分。好球！
1: 嗯，就刚才这个节奏也是好球，不一定就猛冲猛打了，因为比赛推进到这儿，不一定每一个阶段手都是热的。
0: 对
1: 啊，加一些旋转，再去回来找最好的机会才行。这分也是张本智和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快速的往前顶丝。
0: 长球之后，就接完这个长球之后的衔接稍微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张本智和是拿下了第4局，双方打成2-2。

这过去的第四局转折点出现在张本智和那个暂停的，就是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战术上温润博是没问题的，但可能暂停让比赛一停之后，这个手感上肯定不会像之前那么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还加力的去进攻，导致他出现了一些失误，破坏了他。

0: 他的比赛的节奏。
1: 对，所以这一局的开局还是要以命中率为首，
0: 对，
1: 加一些旋转啊，非常好。这个时候在比赛的情绪上张本智和也是起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点弱点，尤其是可以给到中间呀，尝试一下，对，这样的球其实他在很兴奋的时候也会出现无谓失误。
0: 因为那个第四局等于是张本智和压力比较大的一局，如果他没有拿下的话，这个比分就是1-3了啊，所以他拿下之后可能对于他在这个气势上是有一些帮助。好球，反手撕完之后侧身正手，
1: 所以今天温瑞博的表现非常好，能够和场外有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融合，所以他还是很聪明的，也投入进到比赛当中了。现在还是在落点上，不能让张本智和站得太定了，还是要硬着头皮换一个落点。
0: 对，
1: 好球。
0: 这个单板质量还是很高的。好球啊，
1: 好球。这一局整体进攻没有乱丢一分，
0: 对，
1: 表现得非常好。
0: 其实在两位这种状态之下，能够影响自身状态的无非是自己的失误和对方的一些战术变化，自己不适应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状态起伏。
1: 所以还是要收回到技战术当中的较量。
0: 对，
1: 所以比赛7局4胜还是很漫长的，这个当中会有很多层次感，有的时候需要对运动员很凶。
0: 对，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一个气势球，
1: 这分球跑动能力太强了，已经非常快了啊，温瑞博的这个脚底下的速度完全跟上了，
0: 身高一高然后臂展一长，这个覆盖的面积确实很大，但是你必须得协调，得敏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左下角的字幕啊，就是这个积分板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1: 现在还是大比分领先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比分到局点了。
0: 这下到局点了，
1: 非常壮啊，这球。

0: 所以当这个基本板出现问题之后，我们看这个摄像机也会捕捉到啊，这个现场的积分板，辅助观众来关注这个比赛。詹姆之和这边是救了一个局点，
1: 因为十一分的节奏太快了，每一分球不同的比分，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处理。
0: 对，现在是10-7啊，温瑞博还手握三个局点。直接反手抢攻，这样的话11-7，温瑞博拿下第五局，现在3-2领先詹姆之和。
2: 怎么办？把我看准了，
3: 能揍你的。
2: 我看准，我再割你的。不行，我长短再腿这边，没招。对吧？你表心定一点，别活到那时候感觉自己受不了。我踏踏实实的，把心下沉到肚子里，百分百打。对吧？
0: 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就是现在3-2领先，马上将会迎来的是第六局。在过去的五局当中，温瑞博在哪个环节上做的您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1: 首先从第二局开始，温瑞博自身的上手质量加强了，并且他短球正手短的也是连续摆短摆得非常细腻，从这两点，另外他作为小将这个气势也打出来了，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0: 且这三个方面要继续的去延续。詹姆之和可能会在这一局当中有更多的这种变化，可能质量也会更高，所以要做好准备。
1: 詹姆之和的发动点肯定还是提速的，
0: 对，
1: 这是他的比较擅长的发动点。
0: 直接开长球，
1: 而且顶住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0: 1-2。
1: 詹姆之和在正手位这个球也是准备了多板，重心也移过去了，
0: 并且他率先正手来变直线之后再反限制温瑞博。
1: 詹姆之和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0: 对，
1: 我看到这个中间温瑞博还没有完全还原的球已经撕回来了。
0: 好球！
1: 好，
0: 现在两位啊，感觉在直线的这个争夺上，可能比前面几局要变得更加的激烈。
1: 非常好变的，这分球温瑞博站在了正手位。变了一个很软的下旋球，
0: 好球，4-4了。
1: 落点是不变的，变了一下发球的站位。
0: 全台的移动，从反手到正手再回到反手，
1: 这分就太燃了。
0: 哇，这个真是用自己的能力把詹姆之和打服了，在这分球上。推挑出现失误，
1: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想看到的画面，中国年轻小将的这样的一个涌现，还是要坚持住。 把人再稍微收回来一些些啊，刚才这个球打太漂亮了，可能也会手有点抖，节奏再慢一点点。
0: 刚才是慢挑到赵曼芝和的中间正手，6-6。
1: 再并一并，刚才这三分有点快。好球。
3: No flash please. Seven all.

0: 旦反手压制住之后有自己正手上手的机会，竟然让比赛温瑞博的这个下分率还是很高的。哎呀，
1: 擦回来了，擦边了，
0: 这球打得没问题，发长球然后变直线。
1: 嗯，这分球张本智和也是比较幸运了。
0: 嗯，好球。专注于每一分啊，专注于自己的战术。可惜，
1: 有点可惜，这球完全按照意识走的。
0: 但是这个可惜也是在于年轻小将成长的过程里边。
1: 嗯，
0: 巴切伦斯的得分率
1: 还是要坚定，手不能软。
0: 9-9。现在温瑞博士拿到了一个赛点，
1: 这分球张本智和也绷不住了，自己去主动的失误。
0: 还是要耐心啊，做好衔接。10-10。嗯，张本智和开长球之后反转为抢攻，
1: 这两分张本智和还是站得挺定的啊，虽然落后防的还是挺稳的，发好球。主动拉起来，
0: 9-9啊，11-11。
1: 也还是要小心长球。
0: 哦，好球，正手快带。这球其实接的一般，
1: 嗯，
0: 但是正手快带回去了。
1: 这也是温瑞博超强的身体素质啊，边跳边带。把这球打回头了，
0: 第二个赛点，
1: 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
0: 对，
1: 有的时候还是要往下打，以一个多板相持赢下来。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老想憋一下。
1: 这往往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0: 对，
1: 就是你急于去拿下比赛，有了这种心理之后啊，就可能会影响你的战术。
0: 那其实刚才那分球有点自己都没站住呢，就发力了。
1: 13-12。好球，好球，这球也挺危险的。就攻完之后，然后再转入到自己的防守，守住了，等到了张本智和的失误。13-13。
0: 意志品质也非常顽强，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压力是在对方的，
1: 是，
0: 往后打其实对于咱们是有所这个优势的。漂亮！
1: 所以温润博做的比较不错的这段时间，就是虽然自己的赛点没有拿下来，但他也一直在救局点啊。
0: 对，接发球接的这两个长球都是完全反应过来了。
1: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心态的话，那就先得把这个比分给并住啊。赛点。
0: 越在接近胜利的时候，越要流畅，有的时候可能拉完了，看我拉死了没这个球，还是顿了一下，这个也是需要去成长的。连续，
1: 好球！正手反拉住之后，这个反手进攻。
0: 是的，敢于连续发力啊，不要有等的一个现象。这个球做得非常好，包括下一个球的发球，
1: 对，
0: 把自己训练的这种多板球完全发挥在最后的一个赛点。
1: 还是看完这个中间长球之后，想用自己的反手位抢攻这一板来兑现这个赛点。15-15，这个过程对于两位来讲都比较煎熬。其实张本智和很多的情况之下都已经是没有主动权了啊，但他知道小将可能在心态上会有一些波动。16-15。16-16。好球，正手看一个。
0: 这个护台能力一直是温瑞博的特点。
1: 对，
0: 张本智和虽然说质量很高，但是我们的快带能力也依然更强。
1: 虽然在拿到赛点之后呢，前面那几分显得有点稚嫩，但是在张本智和拿到局点的时候，温润博也打出了勇气。这个比赛还在继续，双方打成了17-17。主要是这个暂停也都用了，不然的话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一方的暂停来打破这个僵局。
0: 还是打得很好的，继续并得住。
1: 对，接发球没有接住，
0: 这时候对于温瑞博士是个考验。

0: 还是依然盯住反手短的不转的，搓显然会有点高。对，同样的，好，差一点点。
1: 嗯，这球张本智和也是准备自己的正手了，去保护自己的正手，主要是那个直线保护回来，这个直线的落点有点别扭。
0: 嗯。
1: 接发球失误，
0: 是的，发的顶住了张本智和啊，他自己也是会指一下，有点长这个球。
1: 哇，这个反手直接变到张本智和的中间，20-19。两位
0: 机会，
1: 对、
0: 嗯、
1: 在这个第六局打到了20-19，
0: 我们一起给小将温瑞博加油。
1: 嗯，
0: 要有耐心。漂亮，
1: 21-19。哇，这场半决赛太丰富了，最终4-2，中国小将温瑞博战胜了张本智和，打入到了 WTT 重庆冠军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真的是本事是自己打出来的，也通过这一站比赛让更多人认识了他，19岁的小将温瑞博。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瀚啊，今天呢这场比赛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精彩啊，温瑞博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每一局的比分都咬得很紧，关键分看的人真是很揪心呐、啊。
3: 是的，这场比赛里呢，两个人的打法是各不相同。张本智和他的速度快，打法很凶狠，而温瑞博呢，他的防守范围很大，相持能力强，所以这场比赛是强强对抗，当然大家看得很过瘾啦。
2: 哎，我发现啊，温瑞博的这个身高应该挺高的吧？
3: 嗯，
2: 目测应该有1.8米多。
3: 嗯，
2: 像他这种身高的乒乓球男运动员，是不是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的好处呢？
3: 一定是的。你看他个子这么高，他的手臂一定也很长，他的臂展长了之后，他的护台的范围就很大。
2: 那高瀚能不能用小朋友们的视角来表达一下这个乒乓球台的尺寸呢？
3: 那乒乓球台呢，大概有10几个课桌这么大。
2: 嗯，
3: 用标准的尺寸来说，就是长2.74米，宽1.525米。
2: 那么台面距离这个地面的高度呢？
3: 球台的高度，根据我的肌肉记忆，大概是在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标准高度是76厘米，而球网的高度呢是15.25厘米，这些都是固定的，不能改动的哟。
2: 那你看这个高个子选手是不是手长脚长更容易接到球？
3: 手长脚长，左右啊，包括台内的球，他们都更容易能够够到。但是相对来说呢，它也会有一定的短板。金豆哥哥，你猜猜？
2: 跟我这种小个子人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我们那么灵活吧。
3: 哎，你说对了、
2: 啊、
3: 高个子的选手他们的转身转体相对来说会慢一些，他最害怕的呀是追身球、
2: 啊、
3: 就是说对方打到我的腰部的位置啊，我的腋下的位置啊，对于高个子选手来说，他的转动半径就会大，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的灵活。
2: 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相对来说、
3: 嗯、
2: 如果他们从小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高个子和矮个子可能比较起来就是这种灵活性稍微欠缺一点点啊。
3: 没错、
2: 嗯、
3: 那么小个子的选手呢，他们就会更加的灵活，反应很快、
2: 嗯、
3: 很敏捷，他们的打法都是偏向速度型和流畅型的。
2: 无论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各有各的甜蜜的烦恼啊。
3: 那没错，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嘛。但是对于乒乓球来讲，无论你的身高身材，其实只要你拿起球拍坚持训练，就能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2: 这就是大个小个各有所长。好了，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聊你最想了解的乒乓球知识，还有机会赢取少儿频道的文创小礼物哦。
3: 今天的观赛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次欢迎您和我们一起
4: 去观赛。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中国选手王楚钦男单的头号种子将会来对阵丹麦选手格罗特。这一次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也是一共是派出来了7位选手来出战这个四分之一区，王楚钦在这个四分之一区最大对手可能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然后四分之二区是陈元宇，陈元宇在第一轮将会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二区还有菲利克斯勒布伦。四分之三区周启豪和黄友正，第一轮周启豪3-1战胜了黄友正，然后除此之外在四分之三区还有林昀儒和张本智和。四分之四区是向鹏和梁靖昆，他们在第一轮也将会相遇。除此之外，温瑞博在第一轮3-0战胜了法国选手科顿。四分之四区有莫雷加德。好，我们现在来欣赏王楚钦和丹麦选手格罗特的这场男单第一轮。
3: One love. Please no flashlights. One love.
2: 好球，王楚钦率先反手直线上手，然后随后正手快带直线。反手对反手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发球发了一个正手位的短球。

这位丹麦选手在就是上旋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尤其是你让他腾出手来之后，他的弹板质量会体现出来，所以王楚钦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会去加强一些

0: 还是发正手短，然后快劈到中间底线。王楚钦整体打的还是比较从容。
1: Three five.

0: 接得很果断啊，这个球质量也很高，很深，很转。这球其实王楚钦判断出来了啊，但是格罗特也留了一手，直接挡了一个空当。
1: 6-5，
0: 正是为抢攻失误。

前篮板上王楚钦还是很优势。那这局有两个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机会球打丢有点可惜。

0: 好球，这个质量都非常高。最后格罗特回的这个球很深，所以把王楚钦给挤压到了，他的整个正手位保护在这个回合球当中做的也比较充分。
1: 7-9 7-10
0: 10-7王楚钦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10-8。
1: 其实第一局格罗特在退台之后，两边的这种保护啊，做的还是非常好。王楚钦也是更多的通过反手来主动上手直线，但是格罗特这边正手保护啊，其实手感还不错。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11-8，王楚钦率先拿下第一局。

0: 啊，就是什么，他先削着你，完了给你灌进这种一个垫子，其实白肉比较粗，给他白肉没办法，拿起整体枪似的，那球的感觉非常好。
1: 王楚钦原本就是发动比较快，然后前三板的这个技术比较全面的球员，所以对阵格罗特，这个王楚钦显得信心非常足。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
2: Let's long o、oh.

0: 这一局就是需要做好在率先上手之后啊，在下一板的这个衔接上。
1: One
0: all，换成为长球，格罗特有准备。

呢？这个就是要看两位谁的反手的能力要更强更厚实，更厚实的一方就会主动的来变线加质量，对吧？这个正手王楚钦的保护

像这种台内球啊，来回控制不是格罗特的强项。

0: 1-6。
1: 郑守抢攻的失误。第二局开局，王楚钦迅速将比分拉开，

0: 这个时候王楚钦自己的专注度一定要高。11-3，王楚钦拿下第二局。这个第二局打到最后，格罗特就已经是有一点点就是很绝望了啊。
1: 那也没什么办法啊，就提醒自己要抓紧啊，抓紧，还有就是靠节奏。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目前王楚钦是2-0领先。
2: One love。Love two。
0: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自己要抓紧啊。开局失误比较多。格罗特这边相比于上一局啊，这一局的发动显然要快，自己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调整，王楚钦还是需要注意。
2: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One five.
0: 刚才这球有点擦网，王楚钦示意了一下。反手的上手单板质量非常高，面对这个下旋球。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去上手啊，所以格罗特这个正手上手失误。平了。这段时间王楚钦也是加强了台内球的控制。比分反超。 这球其实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在远台因为有足够强的自信，所要去尝试这个反手直线的反拉，但是这个球难度很大啊。

直接接发球抢攻。哇，这反手一板比一板质量要高，8-6。接下来到王楚钦来发球。

0: 9-6。
1: 接发球，格罗特这边还是接不住啊。
0: 7-9。
1: 这条直线，王柳鑫可能没有想到。球出台了，10-7，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继续开长球，王楚钦准备充分，11-7，王楚钦拿下第三局，在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3-0淘汰了丹麦选手格罗特，进入到了第二轮。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小朋友们，
4: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5: 来，我们小朋友，
4: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第三比赛日晚间的时间段，男女单打都进入到第二轮的争夺。晚场的第一场比赛啊，是男单的中国选手温瑞博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莫雷加德虽然是来自瑞典，但其实他也是欧洲男线当中不那么典型的一位，欧洲打法的运动员。他的前三板变化丰富啊，节奏也是多变，比赛当中常有灵感球的出现，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对温瑞博比赛能力的一种检验。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画面左方的是莫雷加德，画面右方的是温瑞博。
1: Love one.

0: 上来第二分就开了一个长球，打了一个抢上旋，场外指导是刘恒指导。莫雷加德的场外现在一直都是他的亲哥哥来担任。
1: 球网

雷加德的前三板非常好啊，一上来也都是连续两个球发现温瑞博的正手短。第一次交手，互相之间一上来都会接发球，有一点吃不准。温瑞博整个人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紧，包括这种发力也是很想去发出全力啊，一板能够去形成得分。这是莫雷加德的一个无谓失误，他站在右半台去发温瑞博的正手短，其实会把角度发得更开一些，这样也让对方呢不太能用反手去接发球，只能用正手这一面去接。就想发一个反手小三角，我们看他这两个发球其实都是在两个球台的桌角。4-4。目前为止前九个球双方还没有超过三板的，第一次交手互相一上来还是更多的是试探。反手位的一个快拉，提醒了一下莫雷加德的发球，也是打了一个发抢，抢上旋。

0: 度上的优势，他是率先去变线，打了一个吊右压左。比分来到7-7。跳过来去拧了，但这个球还是比温瑞博想象当中可能发得更顶一些。
1: No flashlight, please.
0: 莫雷加德是连拿了4分。这球还是莫雷加德的节奏变化，反手的连续3板，轻贴中间顶直线，快慢快，而且落点也是在变。
1: 7-9。
0: 这个球发的不太好，稍微有一些冒高，被莫雷加德看准机会啊，拧了一板。直接劈长，两位选手其实本来在欧冠的比赛里，两位选手所效力的俱乐部是对上过啊，但是双方的交手最终并没有上演，所以这是他们国际比赛的第一次交手。第一局还是稍微有点吃发球，这样第一局11-8是莫雷加德逆转获胜。
1: Bravo.
0: 第一局当中接发球还是接的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在形成上旋球相持当中，莫雷加德的一些节奏落点变化啊，现在温瑞博有一点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了。劈长，这个球在上一局当中也有2个失误。莫雷加德反手这种快拖起来的球不是特别走，节奏上会停一下。
1: Please play.
0: 哦，这球防了一个回头，还有点擦边。
1: No flash, please.

球。哦，这分打得够精彩的啊！莫雷加德也是表现得相当疯狂啊。也是正手拉完之后侧身又扑了一板。哦，其实这个长球发的挺好的，莫雷加德也是第二反应顶住的一个这个动作啊，卷了一个直线，过去的十六分当中，莫雷加德拿下了十二分。哇，这球搓得好！确实能够看到莫雷加德在前三板的变化非常丰富啊，这个摆短也是摆的质量相当高，而且莫雷。

0: 加德有的下旋球，他这种托起来有一点点假弧圈的球，现在感觉温瑞伯的反手始终有一些对不上，卡不上点儿。
1: Six of three. 3-7.

0: 对，发了一个半长球。
1: One touch. Okay, sorry. 3-8.
0: 打了一个发球抢攻。我们看到这一局当中，莫雷加德的侧身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他的侧身命中率很高。接发球，侧身直线拉了一个多拍的那一个相持，侧身位反拉得了一分，刚刚又是一分。快拉直线，模板出台，好球。温日博其实他的整个正反手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还是很有实力厚度的。但这个比赛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于前三板以及比赛当中的这种节奏。现在在慢慢的追分，9-7。

确实上来也是换了一下发球，这个球的侧旋很强啊。温世博还是吃转了。第二个球摆住了，再回短，好球。现在换过来，温世博落后两分啊，自己握有发球。哎，扛住了一板，好球！哎，这个球其实莫雷加德算到了啊，上去胸拧了一下，但温世博反手还是扛了对方的一个重板，又追上一分。这个球也是很极限的情况下的一个勉强的起板，得分了啊，已经被顶得足足的了，这还是强行靠力量把这个球给拽起来了，追到10-10。让温世博连续的得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一分。啊，刚刚自己也是长出了一。

0: 口气。哎，很聪明啊，关键分上开了一个长球，出其不意，自己也是挺释放的，让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局的比赛。第二局当中，温日博还是顶住了压力啊，在局末阶段实现了顽强的逆转。哎，拿下了上一局之后，整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也起来了。这场比赛呢，一定是要拼着对方去打的。这球擦边，这两个接发球都接的不好，都是搓摆啊，让对方很轻松的去上手。穆雷加德的两个这个台内的短球也是落点发得很开，反手的小三角一个，正手小三角一个，极长。这个球好几个没合上了。还是有点对不上莫雷加德反手拉下旋球的节奏。哎呦，擦边了啊，这是一个运气球。接发球的强上手了，开局很焦灼。跟莫雷加德打比赛可千万不能有缓板，稍微过度一下，这球没出手，莫雷加德迅速转攻。有时候反手抢上旋不太对得好节奏的话，温润博也可以考虑一下侧身。好球。这局温瑞博不跟对方纠缠于短球了啊，台内球全部搓长了打相持。温日博叫暂停了。
1: 我觉得有点分析不上来，有点太慌了，不想调整好自己节奏，一定要调整好，每个球差的是一两分很正，所以你这样差的是慌张，他真的打你几分，他真的你打死我认了。

0: 调配节奏，然后
1: 对哼知道主要是在做心理按摩。
2: 您晚上节奏太快了，
0: 对，一定要把
2: 节奏怎么办？就是我扭吗？还是什么？
1: 也是能够听到温日博说对手的这种节奏很快啊，包括这种变化的节奏、比赛的节奏、球与球之间的节奏。
0: 如果说没有，我就站在这儿，他的手机没打，明白吗？如果猜错，我该拧我就拧，明白吗？好不好？然后相信自己，敢去来转，这一瞬间只要是想有想法，就该做就做，你有这能力，明白吗？然后还是不着一分一分打，打起相距远节奏啊。
1: 所以这个暂停其实还是对温日博来讲是很有效的，一定要去稳住自己的这种心理节奏，因为对手永远不可能像你预期的那样按照你舒服的节奏来，而且不同的对手会有不同的节奏。漂亮，劈场反拉。所以运动员确实需要身经百战啊，才能够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去游刃有余。

0: 大胆的劈长，这个劈长球质量也很高。
1: 抢攻，
0: 。穆雷加都挺懊恼的，因为这个球对他来讲其实是个无谓失误，而且也是在9-6落后的情况下，其实挺关键的一分。 这会儿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些，手上还有3个局点呢。 对，摸摸球台，稍微走一走，喊一喊。
1: Please play.
0: 换一个勾手，漂亮！这样11-7，温瑞博赢下第3局，现在大比分2-1反超。 目前温瑞博是2-1领先，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接下来是双方的第4局。Fourth
1: game, Morgan to serve, Lovell.
0: 这时候温瑞博也是越打越释放了，短球接发球也是全部捅长，把这个比赛打得更简约一些。 过去的16分，温瑞博拿下了其中的12分。 这时候我们也看看啊，莫雷加德在场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温瑞博又该如何应对？

拉到中间。韦伯这个时候要稍微小心一下，保护自己的这个中间位，因为上一局包括这局的开局，温世博在反手位表现都还是很强硬的，抓住了一个对方回短质量不高的机会，4-2。

0: 劈长，嗯，好球。今天台内球当中几个劈长的质量都非常高啊。球场反拉，全部打成上旋球，打成长球。哦，这分其实已经打得很漂亮了啊！被动的情况下，连扛了三板。因为瑞博本身他的身材很高大，所以他退台之后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包括他的这种防守面积。这个时候虽然在大比分和小比分上都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但是自己千万不能侥幸，很主动啊，主动上来拧拉。这时候对于年轻的小将来讲，就是要想赢并且不怕输。7-3，
1: 塞班托，
0: 嗯，这球莫雷加德回球稍稍有些带网。相持当中自己也可以主动去变一下落点。
1: One,
0: 嗯，估计要哦，直接给黄牌了啊。
1: 7-4，
0: 觉得温瑞博拖延了比赛的时间，发一个平的转不转，搓长，哇，这个正手搓长的质量太高了，全部劈长了去打。而且劈得很转啊，球直接往下掉。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Morgan, please remain quiet. 4-9。
0: 保持专注。哦，这球碰了啊。莫雷加德这时候在场上也是有一点难以保持平静。确实是能够感觉出来火药味很足的一场比赛啊！现在第四局的局末，温瑞博9-5领先。几场侧身。哎呦，被顶住了！高个子的运动员就是容易被对方抓到这个追身位啊。看看再换换发球。莫雷加德直接拧出界了，这样温瑞博现在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要利用这个擦汗的时间想好自己接下来的发球，这两分。劈长，这正手反拉没有拉上，莫雷加德又追上一分。这时候是考验温瑞博的时候了。球其实对方是算到了啊，侧身抢冲了一板，被温瑞博直接防回头的直线。这样温瑞博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3-1将二号种子莫雷加德淘汰出局，也闯进了男子单打的下一轮比赛当中。这是一场打得很有血性啊，也很锐气的一场比赛，祝贺中国队的年轻小将。
1: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又看了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比赛啊。今天的观赛加油包呢，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夸的就是小将温瑞博，对不对？
2: 没错，温瑞博呢是中国队的一位年轻的小将。这场比赛当中，他迎战的是男单世界排名第2的莫雷加德，全程沉着冷静，应对自如，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在刚才温瑞博对战这个莫雷加德的第3局的比赛当中啊，叫了一个暂停，场边的教练呢就跟温瑞博交流了几句，瞬间就稳住了局势。最终呢那一局他是11-7反超莫雷加德，暂停真的是翻盘的小能手。高瀚，在一场比赛当中运动员有几次申请暂停的机会呢？
2: 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只有一次关键的技术暂停的机会，那最长只能使用60秒。如果是受伤就医的医疗暂停的话，则不在限制的范围当中，所以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1: 那这60秒教练发挥的作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2: 那当然了，教练可是选手的全程后盾。首先呢，他得是一个战术军师，调整自己球员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套路。第二呢，他要成为一个暖心的疏导员，当自己的选手心态急躁的时候，场上起情绪的时候，他得舒缓情绪。第三呢，得是一个节奏的操盘手，比如这个时候对方连续的得分，有着火热的势头，教练要及时的暂停，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打断一下。
1: 所以呢，暂停不只是用来休息的，它还藏着超多的取胜小妙招。
2: 没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的经典乒乓球赛事啊，都是通过一次关键的暂停实现了逆风翻盘。所以很多顶尖的选手，其实他们的暂停都会留在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来使用。
1: 难怪选手或者是教练抬手申请暂停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会格外的关注他们到底说了点什么。
2: 没错，其实这也是乒乓球比赛当中特别有观赏性的一个环节。一旦出现了技术暂停，全场的观众，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一样，竖起了耳朵，一定要听一听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在交流什么。不过往往这一分钟的时间呢，有技战术上的交流，那么也有情绪上的加油打气。
1: 谢谢高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这就叫60秒谋划良计，暂停时稳住心神。
2: 金豆哥哥总结得很到位嘛。
1: 好了，今天的观赛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屏幕前的小朋友可以扫码留言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我们的文创小礼物。我们下次再
3: 一起去观赛。

0: 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小玉同志，
1: 您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一下赵厅长，他在吗？
1: 在，马上请。
2: 好。
1: 赵厅长，你看谁来了？
0: 赵厅长，哟，
3: 这不是毛大行长吗？
2: 打扰你了，我今天来啊，是有事相求。
4: 先坐，先坐，先坐。
2: 谢谢啊。
4: 小玉到场。
1: 哎，
4: 哎，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
2: 是这样，赵厅长，我们国家银行成立了有段时间，但是印钞厂一直没有建起来，上面也着急，一直催着我们。这两天呢，我把地方选好了，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加加班，赶赶进度，把这厂子赶紧建起来。我们呢也好早日的发行纸币，是吧？
1: 王行长，
0: 哦，
1: 喝茶。
2: 还好，谢谢啊。
4: 这印钞啊是个大事儿，王行长，我们总务厅一定积极配合。您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啊？
2: 应该说是需要我们做什么。毕竟这建厂子的事儿是你们负责吧？啊，
4: 这样吧，小鱼啊，
1: 哎，
4: 你跟毛行长直接对接，赶紧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该采购的材料啊、设备啊，该组织的人力物力，抓紧落实。
1: 好的，厅长，我一定全力配合，抓紧落实。
2: 那就辛苦小鱼同志了，厅长，

0: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感谢啊，感谢，
1: 再见，王长。
0: 好，谢谢，谢谢小一同志，你也辛苦了啊。
2: 我送你
0: 啊，
1: 慢走
0: 啊。
3: 乡亲们，大家都听我说，乡亲们，现在合作社只提供煤油、肥皂、洋火、盐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物资暂时没有，物资少要定量分配，各位乡亲多多包涵，大家请多多理解。
4: 我就买几个鸡蛋补补身子，天天来，天天没有，你们哪天才有啊？
0: 乡亲们，
5: 哎，小妹，
0: 乡亲们，
5: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好几天了，家里都没有米下锅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前线刚打完仗，很多东西都很匮乏，我们也着急啊！大家再等等，我们正在想办法。乡亲们。

0: 老乡，哎，忙着呢。
1: 喂鸡呀，
0: 老乡，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您能卖给我几个鸡蛋吗？
1: 不好意思，我家就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还要留给孩子吃。
2: 老乡，我嫂子呀刚怀孕，胎还没有坐稳，急需要营养，但是咱们合作社呢买不到鸡蛋，您看这样行吗？我拿这个银锁给您换几个鸡蛋，你少匀给我几个就行。
1: 行，你跟我进来吧，我匀几个给你。
0: 哎，啊，好，
1: 来来来，
0: 谢谢您了，
1: 进来吧，
0: 谢谢。

0: 你快把这个放下，这活你可不能干啊！没事儿，哎，你现在怀着孕呢，这活你真不能干，快休息吧。啊，我来，
1: 哪那么金贵呀我？以后有这样事儿啊，你就叫我就行。你说你要照顾老总，还要忙着妇女部的工作，我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你啊。
0: 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
1: 再说了，我们老总现在不在家，他在部队呢。
0: 老总现在应该跟任之在一起呢。赣州停战了，估计任之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1: 不管主席回不回来，你呢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听见没？听见了。这关键时候啊，还是姐妹靠得住。
0: 那当然了。

0: 客气啊。嗯，忙着呢，忙着呢，
1: 快来。
0: 大嫂，大哥去前线了，就留你一个人。我跟泽明啊，都挂念着你呢。
1: 但是泽明，国家银行事太多了，就让我先过来看看你。
2: 我挺好的，
1: 我给你带了几件小衣服。
2: 太可爱了，这做的。
0: 我还给你带了点鸡蛋，给你煮一下。
2: 哎，不用忙，西姐，你放着我来。西云姐，啊，你这鸡蛋哪来的？我去了合作社，跑了好几趟都没买到呢。
1: 合作社现在买不到，我找了一个老乡，他家里养了只鸡，我跟他说了半天好话，才同意匀给我几个的。啊，
2: 我说呢，现在瑞金的物资这么匮乏吗？
3: 可不，你别说是鸡蛋了，就是平时想买点粮油都得等。
1: 嫂子，你先歇会儿，我去把鸡蛋给煮了啊。
3: 哎，喜君姐，放着我来啊，你们妯娌俩聊，我去给你们煮鸡蛋去。啊，
1: 辛苦你
2: 了，客卿。
1: 大嫂，以后这些活儿你都不要干，都留着，我跑轻点，每天过来帮你洗衣服、干干活啥的。
2: 你一天这么忙，我哪好意思总麻烦你啊？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以后等没人的时候，你别老大嫂大嫂的喊着我。你说你比我年长几岁，你总这么叫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还喊我子珍，这样听着也亲切。
1: 那咱俩单独的时候，我就叫你子珍。
2: 行。
1: 哦，对了，你最近还害口吗？
2: 我还行，没那么严重。
1: 那晚上睡得怎么样？
2: 睡得挺好的。啊，
1: 晚上呀要好好睡觉，白天要好好吃饭。虽然有点害口，还是要吃得下去。这样孩子生出来才聪明，性格也好。
2: 喜君，你说你也没生过孩子，怎么对养孩子这事儿这么清楚呢？
1: 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我隔壁的阿嫂怀孕，天天在我耳边叨叨，耳濡目染的我就知道一些了。
2: 喜君，你跟泽明也结婚好几年了，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1: 我们俩不着急，现在国家银行矿山那么多事儿，他忙得就跟陀螺一样，脚都沾不了地。等过两年吧。大嫂，子珍，我就等着啊，我小侄子小侄女出生以后，我就天天抱着他，天天亲他。
2: 抱过去给你养。
1: 那好呀，给我呀。
2: 哎呦，这个小衣服做的真是手巧，这布料真软和。你这上哪儿弄的布料啊？
1: 这种布料呀，是我去老乡家里找的那种细棉布。这种棉布又吸汗又软，刚出生的孩子穿上特别舒服。
2: 以后这针线活你也教我做一做吧。
1: 不用你做，你需要我给你做呀。
2: 那就谢谢你了。
4: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赣州一战我军损失巨大，不仅赣州城没拿下来，整个苏区建设的良好开局也被打乱了，加上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可以说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今天召集大家来，一是谈谈未来的苏区建设，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军事斗争到底何去何从？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5: 我先说两句吧。这次赣州没打下来，是我犯了盲目的错误，在没有摸清对方兵力的状况下就贸然主张，作为总指挥我负全部责任。
6: 当初苏区中央局举手表决的时候，我也投了赞成票，要说责任我也有。
7: 这次打赣州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
8: 打赣州这个方向是对的，是临时中央决定的，再说胜败这是兵家常事，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也是正常的，是吧？
4: 嗯，毕师同志说的对，打大城市的总体战略没有问题。赣州之所以没能拿下，主要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吧？
9: 没错，打赣州是执行临时中央指示的具体行动，我们坚定地执行了中央的进攻路线，这怎么还需要检讨？如果我们连赣州都打不下来，如何向临时中央交代？
10: 左林同志，你说我们要继续打，那我想问一下啊，这赣州的守敌是比三个月之前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很显然是更强了。那试问，在敌人力量尚弱的情况下，我们都没能打下赣州，那在敌人力量更强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又能打下赣州了呢？
9: 毛泽东同志，那我也问你，

0: 如果我们红军一遇到强敌就退缩，就不敢进攻，那我们红军成什么了？啊？那不就是贪生怕死了吗？
1: 哎，你怎么说话呢？赣州是我打的，你坐在这儿一枪没放，
2: 还说什么贪生怕死？
1: 你这分明就是指秃子骂和尚嘛！你什么意思吗？你啊，
2: 彭德怀同志，
3: 老婆，冷静冷静。来，同志们，咱们有话都好好说。我们想一想，即便是我们拿下赣州了，这赣州的四边呢，也都是白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定会派重兵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到底守还是不守啊？如果守，我们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干嘛要做呀？
4: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赣州这一仗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5: 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
4: 所以赣州不能再继续打下去。
6: 好了，打赣州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现在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是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曾东同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我的建议啊，我们中央局开会检讨打赣州的问题，我看不能简单的在战术上找原因，我们要从战略上做检讨。
7: 这三军团还有刚刚新改编的红五军团作战的时候都已经很英勇，我的态度呢想必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打赣州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同意了。我呀还是很同意刚才恩来同志的分析，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先把苏区的经济首先发展好啊，当然我们在战略上要先找到出路啊。对于目前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还是应该找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我们呢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有足够的资本，所以啊我认为我们红军应该往东南方向发展，这就是我的建议。
8: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只有找到敌人的薄弱部分，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5: 我也同意。
9: 我同意啊。
1: 同意。同意。
10: 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11: 泽东同志刚才说的向东南方向发展，实质上就是想向偏远的地方发展嘛。
12: 这以临时中央制定的攻打中心城市这一进攻路线是相违背的。
6: 宪英同志，你的意见呢？
13: 我认为赣州可以不打，但是得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樟树推进，进而夺取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这样就不会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
6: 好，大家的意见我都清楚了，我会把会议上讨论的内容电告给临时中央。

0: 什么？
1: 哦，夏强，你来了啊！哎，刚才在会上，我没想到你会赞同我的意见。
0: 那正确的意见，我没理由不赞同啊。当初我还想方设法的让你同意打赣州，还说最后输的人一定是你，这没想到是我王稼祥输了。
1: 来，坐。夏强啊，赣州这一道坎啊，我们被动的草草的收场了。可赣州打完了，福州打不打，吉安打不打，南昌打不打，
0: 哎呀，赣州都打不下来，更不用说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了，怎么打，拿什么打？说实话，我现在啊，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越来越不赞同了。老毛，你说过我是理论大家，可是我现在对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
2: 有了深刻的理解。不瞒你说，你写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
0: 你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更没有发言权，说得太好了。就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打赣州，我们的同志们一定是做过调查的，可是他们只看到了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我们不利的因素，这就不是正确的调查。可是你呢，全都看到了，不但看到，还深入地思考研究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判断。在这一点上，哎，我这个理论大家也是自愧不如啊。
1: 蔡翔，
0: 还有我最佩服你的一点就是，
2: 哪怕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可是你还会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主张自己的见解，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我们大家的工作。坦白地说，换作是我呀，我真的做不到。
1: 哎呀，你今天呢能跟我说这番话，我很感动啊。你的理论造诣可称得上是大家，但是你能在理论的框框里能自我反思，就说明你是能够独立思考，不是人云亦云之人。
0: 老毛，你真这么看呢？
1: 当然呢，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如果我要说假话的话，也不会招致这么多的谴责和批评。我毛泽东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和说空话。你这个人呢，坦率诚恳，也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呢。过去的教训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红军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的想法呢已经在会上跟他们讲明了，至于听不听都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这正确的观点我毛泽东会一直说下去。
0: 好，我抽一口。怎么，只要你是对的，你心里的这团火我王稼祥绝不会再把它给

0: 润之啊。
1: 哦，老朱。
0: 润之
1: 来。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这会也开完了，赶着也撤围了。我该回到瑞金，好好完成我政府主席的职责，好好搞一搞苏区的经济建设了。
0: 你还真志气啊。
2: 哎呀，我没志气。你们呀，就留在前线，好好的带兵打仗。我呢，就在后方解决你们的后顾之忧。
3: 润之啊，

0: 在打赣州这个问题上，如果当时能多听听你的意见，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留下来吧，好吗？
1: 再来啊，我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在军委会上，我提出的我们红军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中央已经否决了。可中央提出来的要让我们坚持北上，要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就这一点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0: 可临时中央已经同意了兵分两路，将红军分为中路军跟西路军，老总跟老彭率领西路军沿江北上，林彪呢率领中路军。林彪还年轻，我希望你留下来帮帮他吧。
2: 我说老伙计，
1: 那中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呢？
0: 临时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攻打哪个城市吧？
1: 那总要有一个行动的方向吧。
2: 老毛，西路军沿江北上，中路军沿江南下，这不正好发挥你的长处吗？灵活机动，你可以带着部队择机行动啊。
0: 就是啊，

我考虑考虑吧，顺治，还有件事儿，我要谢谢你啊！感谢你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为我证明了。这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国民党啊，想离间我们，可是他们呢，小看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团结。润之啊，我一定要谢谢你。

0: 主席，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哥，
2: 泽敏，
0: 主席，雅光，哎，
1: 雅光同志，你们怎么突然来江口了？我猜，这纸币已经设计好了吧？
3: 是啊，来来来，坐坐坐，
1: 拿了设计图，想让你来看看。
0: 好啊，
1: 泽敏，倒水。
0: 好。
1: 主席，
0: 哦，这黄永光同志不愧是当过宣传部长的人啊，这字写得漂亮，设计的纸币也十分的精美嘛。
3: 主席，您多提意见。
0: 这张印着列宁同志的头像，我看还是蛮合适的。
1: 列宁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导师，我看呀，就用这张吧。
4: 主席，当初要不是你们推荐我，救了我这条命，我黄雅光今天也不会有机会设计这个钞票。
0: 雅光，1929年红军解放长汀县城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在长汀做调查，你呀没少帮着张罗，给我送来了汀州的府志、长汀的县志。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啊？啊？你呀，肯定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
4: 原来主席，您一直记挂着我。
0: 那是肯定的。还有啊，我再提醒你们一下，这个货币啊，要尽早的发行，越早的统一货币，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对人民就越好。
4: 是主席，我们尽早完善印刷。
1: 嗯。啊，泽民啊。最近钨矿那边怎么样？产量有所提高，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钨矿出不去，所以价格一跌再跌。
0: 那赣州、江口一带啊，有很多国民党。

0: 军政要员自己开的买卖。
1: 他们呢，军阀割据，户部买账，所以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做做文章，把钨矿呢卖给他们，为我们以后的钨砂出口打开一条通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能赚钱，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
2: 这是个好买卖，不过我得想想怎么跟他们联系上。
1: 怎么样，这赣州钨船工会的主席王贤选同志在这一带人脉可很广啊，如果你想认识一些商人或者军阀，我建议你啊多找找他。
3: 那太好了，如果他能帮我们铺好这条路，那我们在江口这一带就能打开这个缺口。
2: 对了哥，来之前啊，叔翁让我给你带封信，是关于谢不胜的。
1: 哦，哎，你们来的正好，我呀也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给叔翁的，一封啊是给徐老的，你回去之后啊帮我转送过去。
2: 好，
1: 我呢原本也是想回苏区的，在这中央安排我跟着部队走。还有啊，泽民，你现在责任很大，担子也重，要好好的搞好贸易，保障好人民的生活。
2: 放心吧哥，
1: 切记。来，喝点水。
4: 我总结一下，咱们现在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春耕。这春耕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红军和群众的吃饭问题。大家想想，吃都吃不饱，那还怎么打仗和生产？所以我一直说，保证粮食的生产，这是重中之重。第二，扩红。大家都知道，经过赣州这一战，咱们红军损失不小。我建议啊，大家可以把手头上其他的工作先暂时放一放，先要积极的在各个地方组织好招兵工作，多宣传，多动员，但前提是得让大家自愿报名，我们不能勉强。
5: 邓书记，现在扩红力度这么大，如果青壮年都去参军了，那生产谁来抓呀？
6: 是，
7: 对呀，
8: 是
7: 啊，
8: 是
7: 啊，
8: 是
4: 啊。这个
9: 李主席啊，邓书记考虑的是大局，扩红保生产，这是临时中央的指示啊。邓书记你放心，我们叶平村先起个带头作用，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老谢这个态度就很好嘛。老李，你刚才那个问题提的也好，这春耕和扩红本身就互相矛盾，咱们要平衡好。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把打仗和生产都能兼顾到。像一些老办法也可以借鉴，比如让训练休整的部队先帮着群众搞好春耕，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让他们回部队训练。
2: 好，
7: 好，
8: 是好。
4: 也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大家群策群力嘛。
10: 侯部长，侯部长，黄秘书，何部长呢？
11: 何部长在楼上宿舍呢。
10: 好，舅舅，你等我一下。
4: 何部长，
12: 哎，
11: 秀秀，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0: 何部长，
12: 情况怎么样？
10: 保卫局24小时监视着。发现谢不胜和他老婆的关系似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根据邻居反映，谢不胜两口子经常在晚上吵架。
12: 吵架？有说为什么吗？
10: 据我们暗中了解，谢不胜在外面还有一个姘头。
12: 正好，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大草轻生。
10: 是。
4: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嗯，
7: 没有了，
8: 没有
7: 了，
8: 没有了，
7: 没有了，没了。
4: 那就散会。大家都去忙吧。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2: 走，你继续。
13: 上次那个
4: 老谢，你留一下。老王，
6: 哎，
8: 先去忙吧，我跟谢主席说点事情。
6: 行，邓书记，那我先走了。
8: 好。
13: 邓书记，
6: 坐坐。哎，坐。
4: 老谢啊，
8: 你可是个老革命啊！喝水。
13: 邓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8: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魅力的。
13: 邓书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8: 你还跟我装？你好好说。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嫂子对你意见挺大，她没明说。现在没别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9: 没有，绝对没有。邓书记，这个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作为村书主席，作风绝对没有问题。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女人的话哪能听啊？无非就是让你回家做做饭，提前暖暖被窝嘛。你说咱工作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啊？
8: 走走走，
13: 邓书记挂心了。
8: 走啊。
14: 秀秀怎么样？
5: 之前秀秀她不好意思说，其实谢不生这个人一直都不老实，有好几次都想占他便宜。
14: 禽兽不如。秀秀很勇敢，去看看他吧，他在哪儿？
5: 就在楼下。
14: 哦，走走走，去看看。
8: 老谢，
6: 你是叶平村的村书
8: 主席，大家都看着你呢。你看你外面工作搞得那么好，怎么家里这点事儿就弄不明白呢？
13: 是的，邓书记批评的对啊，我改正。
8: 咱们现在除了春耕扩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现在是特殊时期，可不能忘了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
13: 是是是，邓书记说的是啊。
8: 喝水。
13: 邓书记，还有其他事情吗？
8: 没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13: 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赶紧回去先把扩红工作抓起来。
8: 好。回家对老婆好点，别再吵架了啊。
9: 邓书记放心吧，啊，
8: 去吧。

0: 辛苦了，杨班长，王导回来了啊！王行长，找到了，找曾总出手啊！我天，
1: 杨班长，哎，咱这个试试。
0: 毛班长，这土法之墨之前我只听说过，可从没试过。
1: 哎呀，土法子，试试才知道行不行。
0: 试试，
1: 试试，
0: 试试。哎，你从哪里听说的？
1: 我呀，也是前两天去一个老乡家走访，听一个专门做油墨的老师傅说的。
0: 再来一点。王行长，王行长，
1: 于干事找您。
2: 王行长，
3: 于干事，
2: 忙着呢。
1: 你好，你好。
2: 啊，你们这是？
1: 哎，这不是正想法子熬制油墨呢吗？哎呦，
2: 辛苦辛苦。啊，对了。我们赵厅长啊，让我过来了解一下印钞工作的进展情况。
1: 哎呀，这工作进展呢不是很顺利。嗯，这里味道不好，咱们楼上说吧。啊，
2: 好，
1: 来，请，慢点啊。你来来的正好，我这两天还正想着去总务厅找你们一趟呢。
4: 海光，
5: 王行长，
1: 总务厅的于干事来了。
5: 于干事，
1: 哎。这位就是我们请来的纸钞的设计专家黄亚光同志。
2: 亚光同志，你好。
5: 你好，于干事，
2: 辛苦了。
1: 于干事，哎，你坐，我去给你倒点水。
2: 啊，不用不用，

0: 王长不用客气。亚光同志，这些就是咱们设计的苏壁样板吧？
1: 是，这是历次设计的苏壁样板。
0: 真不愧是专家，画得真好。
2: 哪里？
0: 哎，对了，这是要定稿了吧？
2: 还没，还要进一步设计和修改。哦，
1: 于干事，哎，坐呀。
0: 王长不坐了。谢谢。好，王长，我看你这儿挺忙的，你有什么需求就说吧。
3: 我们现在急需油墨和印钞纸，这些东西我们一直都没有买到，所以我们想麻烦咱们总部厅想想办法，帮我们采购一下。
0: 行，我知道了。但是毛行长，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在苏区不一定能够解决。我回去跟赵厅长汇报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就想想办法去白区采购。
3: 有可能的话尽快帮我们解决。
0: 放心吧。
3: 太感谢了。
0: 没别的事儿，我就回去汇报，就不打扰了。
4: 好啊，哎，松松，
0: 哎，你们
2: 慢走啊。
0: 好好好
4: 好吧。
1: 于干事，哎，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0: 都应该的，
1: 回去一定代我谢谢赵厅长。
0: 一定一定。行了，毛行长，别送我了，忙你的。好，
4: 行，小王，带我送送你干事。
0: 等我的消息。
4: 好。
1: 杨厂长，这怎么样？
4: 不错。
5: 看，这颜色和质地啊，都很像印钞厂的特制油墨，
6: 几乎是一模一样。
5: 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掉色。
3: 行，那咱们就再观察观察看。
0: 行。
3: 这纸行吗？
5: 这纸质地太柔软，硬不了抽。
1: 毛行长，看来咱们得重新去找这个印纸钞的纸了。
7: 毛行长，毛行长，
1: 易顺同志，你怎么来了？
7: 我有点急事儿，想单独跟你聊聊。
1: 来，哎，这边。那咱们再试试。
7: 好。

0: 我请大家来就是要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矿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1: 看我干什么？你们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我把毛行长请来了，你们就成哑巴了？说说。
2: 没什么不敢说的。毛行长，我就想问你一句，我说了，您敢管吗？
0: 我为什么不敢管？我是国家银行行长，这个矿我负责，如果真有问题我必须要管。
2: 好，好，什么问题？那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你把话说清楚。
3: 问题就出在总经理胡克恭身上，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矿上的事他根本不管。前不久矿上闹瘟疫，不少工人都生病了，反映到他那儿，他可倒好，架子好大，理都不理。
4: 对，行长，他还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呢。我啊，是分管给矿工送饭的，矿工的伙食那都是馊的。我给那食堂领导反映，那他是管都不管。
5: 就是，有些干部对总经理都这样，就知道溜须拍马，偷懒耍滑。
6: 是啊，要是这样矿上生产能好那才怪呢。
0: 既然问题都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向我汇报？要不是刘一顺同志过去找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0: 正在研究部队的行进方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只有一条路，往东，
2: 拿下闽西，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补给啊！
3: 你们要随时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
4: 打仗急需军饷，精神建设也需要经费，当务之急是要钱。
5: 我喝的小酒，我怎么了？我就
6: 这样吧，公务员夜校开课了，你要不去上上课，学点知识？
7: 请看《大道心火》第八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王长，我就想问你一句，我说了你敢管吗？
1: 我是国家银行行长，这个矿我负责，如果真有问题我必须要管。
2: 问题就出在总经理胡克恭身上，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矿上的事他根本不管。
3: 对，行长，他还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呢。
4: 有些干部对总经理都这样，就知道溜须拍马，偷懒耍滑。
1: 既然问题都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向我汇报？要不是刘一顺同志过去找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0: 这
1: 三日吧，这些事你都知道。
5: 我知道，但是我有顾虑。人是你找来的，谁敢说呀？
0: 对呀，王行长，这胡经理是您调来的，这谁敢说？这话要传他耳朵里，大家的饭碗全都丢了。
1: 还有什么问题？
2: 王行长，我们的加班费2个月都没结了。
6: 对，之前您说加班费按2倍工资来发，现在是1分都没看见。

0: 说好的奖金也是一分没发。
1: 这书里又不给，
2: 这不是骗人吗？
3: 对，
4: 这不是骗人吗？哎
5: 呀，大伙先别激动，
6: 大家先别着急啊。我向你们保证，

泽民，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来看看。哎呀，你说你来，也不提前通知我。来，坐，给你倒杯水啊。

0: 怎么了？公司成立这么长时间，钨矿的产量一直不理想，工人们的情绪也不高，这些事情都知道吗？有这事吗？我知道了，最近矿上啊，是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事儿，我正准备向你汇报来着，这不没来得及吗？再说了，解决这些小事儿啊，也是需要时间的呀。
1: 知道这个急机的是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啊，着急的是咱们要把这个钨矿给搞好啊。泽民，我知道你着急，我还急呢。
1: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0: 现在前方打仗急需军饷，后方经济建设也需要经费，当务之急是要钱。
1: 我当然知道当务之急是钱了，
0: 钱的问题你交给我来解决吗？好吗？你坐下，坐下。 坐下，说嘛。稍安勿躁行不行？这样，我呢去整几个饷菜，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聊。喝水。泽民呐，这两个多月呀，我是一手抓生产，一手管运营，这帮人也不听我的。泽民，要不是冲着你啊，我早就离开这儿回大上海去了。
1: 泽民呢？山上的条件有限呢，我特地派人在山下买了只鸡回来，弄来点酒，咱们边吃边聊。来，咱们呀就凑合凑合，坐呀。
0: 这些菜就叫凑合是吧？那工友们吃什么？他们的伙食呢？哎呀，我知道，你坐。工人的伙食啊，确实要差一点，正在解决啊。
2: 来，尝尝这个小鱼。吃啊，泽民。怎么了？工人们生病受伤得不到救治，干部懈怠管理松懈，矿上出了这么些问题，你让我这饭怎么吃啊？吴经理。
3: 请你如实的告诉我，克扣工人的奖金和加班费，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干的？这都谁跟你说的？
2: 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3: 哎呀，是，这工人们的奖金和工资啊，确实没发，但是过两天就发了呀，就晚那么几天嘛，我又没说不发，没什么大事。
2: 这才是大事！
0: 泽民，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呀？这个矿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不是？我偶尔加个菜，喝点酒，怎么了？再说了，这里的工人素质，那跟上海的工人比，那可差远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也问心无愧。先吃饭，先吃饭。
2: 哎，你还问心无愧？
0: 你替这工人们怎么说你的？啊！泽民，泽民，这工人们是怎么说你的？
1: 你给我留点面子行吗？
0: 是面子重要，还是工人的死活重要？哎，
1: 泽民，
0: 先听我跟你解释。来，泽民，你这都是听他们说的。

0: 你是信他们还是信我呀？
1: 胡克公，我就是太相信你了，我当初竟然不该把你调过来。
0: 毛泽民，你这么说我是吧？好，那我今天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在上海绸缎厂当经理的时候，我一个月拿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包括后来跟着你干报社，那也是有工资的吧。但是到这儿呢，你告诉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作为经理，我家点小灶，我喝点小酒，我怎么了？就这你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当初我是冲你来的，要早知道这样，

各位工友大家辛苦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管理涣散，你们的奖金和加班费被克扣，还有的工友生病受伤却没得救治。矿上出了这些问题，责任最大的人是我，是我没有关心照顾好你们，所以在这里我要真诚地向每一位工友道歉。

0: 另外，我还想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很多人都认为，总经理胡克工同志是我推荐来的，所以他和我的关系好。现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没有人及时的向我汇报。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像这样的干部，不仅你们不满，我更不满。矿上的领导干部，应该是向每一位矿工服务。 而不是贪图享乐，更不能侵害公有的利益。当年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今天我毛泽民没有眼泪，我会报请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撤销胡克工总经理的职务，同时向中央申请由我毛泽民亲自兼任中华钨矿公司。 总经理，好，一会儿我就会把欠大家的所有的钱都发给你们。另外，我还会在矿上建一所医院，让未来受伤的每一位工友都能够得到免费的救治。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各位矿工兄弟们。
2: 我希望你们能够振作起精神，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公司建好，把我们钨矿的产量抖上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2: 进来，
3: 厅长。
4: 于毅，
3: 哎，
4: 回来了。
3: 厅长，这是我朋友从福建给我捎过来的今年的新茶，您尝尝。
4: 这个我肯定不能收啊，你拿回去自己喝。
3: 厅长，你知道平时我也不喝茶，搁我那儿浪费。
4: 这样行不行？
3: 我先给你泡一杯，不好喝，我拿走。
4: 哎呀，这每次你这朋友啊给你寄点东西，你都想着我，我都不好意思。
3: 这不应该的吗？哦，对了，厅长，我今天去毛行长那边汇报工作了，他对咱们印钞厂的进度啊很满意，但现在犯愁的是印钞厂快建好了，但造纸币的纸张、油木和设备没有解决，所以希望咱们总厅啊能够帮忙想想办法解决一下。
4: 那你有什么想法？
3: 我刚才一直在想，就这些设备和材料在咱们苏区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白区来解决？
4: 白区？这白区我倒没什么路子。你呢？有没有在白区的渠道？
3: 我倒是有个老同学，他呢在赣州，跟南昌、广州都有生意的来往，我想应该可以通过他来帮忙想想办法。
4: 好啊，那就去找一下你这位老同学，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好吧？
3: 好，
4: 那去吧。
3: 厅长，那这经费的问题
4: 啊，经费，我呢，两天前给财务打了一份申请报告，但是这笔经费呢还没有批给咱们，你正好去催一下。
3: 好，
4: 哦，那快去吧。
3: 哎，
4: 哎，于毅
3: 啊，
4: 这茶呀，你得拿回去。
3: 厅长，您就说这茶怎么样吧？
4: 好喝。
3: 那就留着自己喝呗。
4: 嘿，你臭小子。
5: 于干事，
3: 哎，
5: 土地部申请的这个款我们现在批不下来，现在很多部门向我们要款，我们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6: 哦，
7: 于干事，
3: 唐科长
7: 找我什么事儿？
3: 这样的，总务厅啊派我尽快去一趟赣州采买物资，我来催一下批给我们的经费。
5: 这事儿啊，赵厅长两天前就找过我，条子已经递给我了。哎，你坐着等会儿吧。
3: 好，
5: 小香，你现在去跟土地部说清楚，把这个情况一定要客气的跟他们讲明白，好吧？
6: 好的，好，唐科长，
5: 客气点啊。
6: 好，
5: 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啊。
6: 好的，好的，

0: 总政委，
1: 啊，我现在已经不是总政委了。主席，你就别开我们的玩笑了。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总政委。是，
0: 好啊，那我就不开玩笑了。走，做正事。
2: 主席，副队长，
0: 你来的正好啊。我们正在研究部队的行进方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呀。哦，那可是你们让我说的，
3: 求之不得。
0: 说说，那我就说说。
3: 你们看啊，现在的形势是啊，皖北，蒋介石已经在南昌布置了围剿我们的大本营，布置了重兵。往南呢，湘粤两军之争正在缓解，我们必定会跟粤军顶牛。
0: 往西，有赣江阻碍，大部队往返不利。那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
3: 往东。
0: 东进，这目前东进无疑是最好的发展方向了。哎，我呀，只是谈了谈我的建议，最终怎么决定，还得看你们指挥员。
4: 主席啊，你就发话吧。部队向东，可日开吧。
0: 我看呀，我们先制定中央，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
5: 老总啊。
6: 林彪、聂荣臻的报告，他们一致同意，九东同志关于红一军团向闽西发展的主张，你怎么看？
7: 认知这个主张好啊！向东发展对我们红军非常有利，攻打龙岩，消灭张真等军阀，可以打开局面。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建立根据地。另外，闽西一带我非常熟悉，拿下闽西。 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补给啊，为我们共和国的建设好好打打家底，另外也可以弥补打赣州市带来的损失啊。
6: 这样，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成东路军，让泽东同志带领东路军东进，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不违背了中央的命令吗？
8: 苏区中央局其他同志会同意吗？
9: 老总，东进打龙岩、打漳州，这也不违背中央的进攻路线。漳州也是大城市嘛。你放心，这个工作我来做。
8: 好啊。
9: 这段时间啊，我做了不少的调查，咱们和私人作坊搞这个公私合营啊，完全没有问题。
8: 哦。
9: 现在很多小作坊的货都卖不出去。
8: 我们呢，就按照市场价统一收购，他们都同意和我们抱团取暖。抱团取暖还市场价，有这样的好事儿，换作是我，我也愿意做。王
10: 长啊，
8: 你看一下，这是我跟蔡师傅拟定的公私合营计划啊，你看看行不行嘛？你们最了解他们的需求。 这问计划没问题。刘书记，蔡师傅，我就在想啊，既然我们可以跟私人老板搞公私合营，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咱们武冠公司的内部搞股份制，集体分红？
1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8: 这样一来的话，这矿工兄弟的积极性那就大大调动起来了。
10: 如果你们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抓紧时间跟他们把这股份合同签了。

0: 谢谢同志，辛苦辛苦。哎，
1: 泽民，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倒来找我了。
1: 我不是着急吗？钱伟同志，你好，
2: 你好。哎，
0: 那你联系的事情怎么样了？
1: 你让我了解钨矿贸易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0: 太好了，我通过一个赣州当地的朋友啊，找到一个买家，接下来郑准备见面详谈。
1: 下一步销路的事儿，我就全靠你了。
0: 放心吧。
1: 王行长，也晌午了，因为同志也到了，咱们到食堂边吃边聊。
0: 好，尝尝我们的伙食。
1: 好，蔡师傅，蔡师傅啊，我跟我媳妇饭去。哎，不行不行，你们就我，
0: 客气。
1: 哎，这是，
0: 我跟你去啊。
1: 来，夏雪。哎，好了，
0: 不好，
1: 给您捡起啊。
0: 来，哎，谢谢同志，走走走走走走。
1: 蔡师傅，
0: 哎，走，蔡师傅走，
1: 刘书记，
0: 哎，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有。
0: 您啊，头一回来我们矿上，您是贵客，随便准备了几个菜，您凑合吃口吧。
1: 刘书记，这还叫条件有限啊？这么多好菜，让你破费了啊！
0: 王行长不让矿上喝酒，咱们今天啊就以茶代酒吧。
3: 哎，这条纪律定得好，以茶代酒。
0: 先喝口水。
3: 来，快坐呀，王行长。来，吃菜吃菜。刘书记，这顿饭超标了吧？
0: 咱们矿上对每顿饭可有严格的标准呢。哎，今天啊是超标了，不过就超标了一点点儿。
3: 何止是一点点儿，这至少超了一半。哎呀，
0: 今天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先选同志是贵客，又给解决了销路的大问题，那我这加一两个菜，这也不算过分吧？哎，你快坐吧。
4: 不过分，来，咱们。
3: 你是想学户口工吗？
0: 王行长，我哪敢学他呀？我这以后不管是谁，都必须按照规定来，记住了吗？哎，下不为例，来，坐下吃饭。
4: 下不为例啊！
0: 好，
4: 走，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4: 师傅，来，你尝尝这个。
0: 哎哎，
4: 来来，
3: 把超出的钱给食堂补上。
4: 哎，宋民，这你这是，哎呀，人家刘书记也是因为我来。哎，这样，这顿饭我请。
3: 你是客人，这顿饭必须我来，听我的，坐下。
4: 你们吃吧，我回矿上吃了啊。
0: 蔡师傅，
3: 坐下。
4: 我走了，走了，走了。
3: 蔡师傅，我说他又没说你，咱们坐下来啊，好好聊聊股份合同的事儿。
0: 你看，这刘书记做了这么一桌子好菜，咱不吃不都浪费了吗？是不是？是啊，来，动筷子。今天这个事儿啊，都赖我，这个错误我保证再也不犯了。哎，来吃菜。
4: 谢谢。嗯。主席，哦，我们来看你来了。
5: 刘书记同志，
4: 李发同志，
5: 主席，
0: 同志，
4: 啊，
3: 主席，
4: 冷冰同志，
6: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7: 我们正在商量东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路线，你们呢对闽南、闽西的敌情了如指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听听。坐。
8: 好。
7: 目前来看呀，闽南和闽西现在均无强敌，只有国民党的张真第49师占据着漳州，还有龙岩，粤军陈济棠部暂时没有
8: 越界入闽，
7: 那你觉得漳州这个城市怎么样呢？漳州这座城市靠着海边，是历史文化古城，又是华侨之乡，所以啊，商业比较发达，经济比较殷富。
8: 如果啊，我们现在打出苏区，前出闽南，胜算如何呀？
7: 漳州这个地形来看呀，易攻难守。我认为，如果拿下了漳州，还有龙岩，不但能够消灭漳真这个闽南恶霸，而且呀，还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能为我们红军多筹集一些粮草。<笑>
8: 哎，我说什么来着？英雄所见略同啊！<笑>哎，坐坐坐，
7: 我们呀。 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打赣州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挫折。眼下
0: 苏区的经济比较困难，如果能够打下漳州，消灭敌人，就可以打出一个新的局面，解决眼下经济困难的问题，为闽西地方的游击战争提供很好的帮助。还有啊，这次的任务可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任务，主力立马会是中央苏区，可不是长期占领漳州啊。所以你们福建省委和各县组织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还有啊，你们呀还要好好利用宣传这一篇大文章，我看呢可以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个宣言嘛，号召全闽西的工农群众全都组织起来，立马开展革命战争，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我看呀，这个宣言就由罗明同志你来执笔吧。
1: 主席，我、哎、
0: 还有啊，这个宣言啊，千万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下一步的主要行动路线，给他放个烟雾弹。
1: 主席，实不相瞒，我怕这个宣言呀、啊，我写不好。都说主席您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极其的有号召力。主席，可否给我一些指导啊？
0: 哎，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写好文章的。这好文章啊，就两个字，真实。不搞弄虚作假，不搞官样文章，注重调查研究。记住啊，任何的虚假都不是好文章。
1: 主席，我明白了，我试试看。今晚的住宿给你们安排好了，吃完了饭早点休息。
0: 我看呀、啊、这休息就免了，这饭呢也免了。林彪总指挥还要赶路，我呢还要赶夜路，我们呀、啊、后会有期。
1: 主席，后会有期。

0: 我们还是要加紧生产的。你们好，老家。哎呀，这位同志啊，您这是，
1: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干活去吧。哪位是老板？啊，
2: 我就是。怎么称呼呢？
0: 我姓毛，毛人才。
1: 我们还是本家。
0: 是吗？
1: 啊，毛老板。
0: 哎，
1: 我们是国家银行的，想来买些纸，自己过来看看。
0: 好，我们这一代卖制的有很多，但我给你保证，我们家肯定是最好的。您跟我来看看，
1: 好来。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成品纸，您看，无论是从色泽还是材质，还是柔软度上来讲，都是上乘的。您可以跟别家对比啊。
1: 王老板，
0: 啊，
1: 咱们家还有没有再厚一点的纸啊？
0: 再厚一点的啊？您要干什么用啊？
1: 印纸钞。
0: 印纸钞啊？印纸钞需要耐水泡、耐酸碱，韧性还要好。
1: 实不相瞒呢，在你们红军来之前，我被迫给国民党做过印钞纸。哦，那你家有没有现成的呀？我想看一看。
0: 还有，仓库里剩的还有一些，我带你看看。好，
1: 谢谢。
0: 您跟我来，在里边。 您看，啊，这个就是普通的纸。 这个就是印钞纸，厚度不一样。如果把它们放在水里浸泡，差别就更明显。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
1: 可以啊，您跟我来。
0: 好。这个普通的纸，拿水一泡，它就软了，你用手一搓，都成纸浆了。您再看这张纸。 就再泡一个小时，它还是这样。您到光底下看来，
1: 哦，
0: 您看它的透光度和材质，再看它的韧性，怎么样？

0: 这比普通的毛边纸要厚不少啊！哎呦，您还挺懂行，这比毛边纸厚一半，所以说韧性才好啊！明茂老板，哎，这个纸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和普通纸有什么不一样？哎呦，
1: 这个可不能跟你说，这是我们祖传的，给多少钱也不能说。
0: 实不相瞒啊，毛老板，我们现在急需大量的印钞纸，所以我想跟你们合作。
1: 咱们两家可以公私合营，我们国家银行出钱，你们出技术，你开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之前国民党也跟我这么说，到头来呢，我是一分钱没捞着，把我记住还给骗走了，这种当，我是不想上第二回了。毛老板，你的顾虑我非常理解，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是绝对不会干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情。
1: 另外，我向你保证，技术上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过问。我们国家银行定多少货，就一定会给你多少钱，一分都不差。行。哎，其实干造纸厂那么些年，形形色色的人见得不少，咱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这个人说话很实在。 并且红军队的老百姓什么样，我们心里也有数。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谢谢，太感谢了。那这样，今天啊，我先买。

0: 你写印钞纸走，回去试一试。如果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签合同。好，我给你拿纸。好，跟我来。
1: 这次扩红啊，大家都很积极，就你们几个，早就符合了参军的条件了。上次让你们去就是不去，这次必须得去。凭
2: 什么呀？以前他不都说了吗？参军是自愿的吗？
1: 以前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徐阿彪，你别逼我把你定成后进青年。
2: 你爱定什么定什么，我不去。
1: 你给我站住！徐阿彪，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3: 以前你在儿童团的时候都比现在懂事，
1: 你少给我提什么以前！我在儿童团那才叫不懂事，才被你蒙着去抢什么地主，哎，谢不胜你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逼着我们去参军？
2: 徐阿彪，
3: 表舅在这儿，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1: 我不去。
3: 徐
1: 阿彪，你这是对抗政府，违法扩红，我非把你抓起来。
4: 去你的！放开！
5: 放开！
4: 小彪，放开！
5: 小彪，
4: 放开！
5: 小彪，
4: 轻点！
5: 放开！
4: 松开！松开！阿彪，怎么回事？
5: 谢不是你来啊！
4: 哎呀，
5: 阿彪，
4: 放开！
5: 反了你了！
4: 阿彪，
5: 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是不是？
4: 动了你的！
5: 你不去当兵可以，但你不能打人啊！我早就说了，那姓谢的他不是什么好人。
4: 哎，你说他自己成天一屁股屎，天天逼着我们当兵，他是不是有病？他凭什么呀？
5: 哥，你小点声，奶奶睡觉呢。
6: 你说谢不生不是好人，你为什么这么说？
5: 我亲眼看见的。你说一个人把别人家东西藏自己家里，那他能是好人吗？
4: 还有他对秀秀，
7: 哥。
6: 别提，谢不生给你盐，我都知道。
7: 阿彪，
6: 你不想去参军，友情绪我能理解，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想你两个哥哥在天，
8: 不准你提我哥。
6: 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谢不生是坏。 但是再怎么坏，你也不能当众打他呀！今天要不是洪哥及时赶到，你都说不定被谢不生给关到哪儿去了，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0: 找个工作，我担心他这样还会再惹事的。
1: 阿彪，这样吧，工人夜校开课了，你要不去上上课学点知识，这样等毕业了也能有个一技之长。
2: 不用你们管我，我在瑞吉县城找到工作了，我明天就去上班。
3: 主席，水机风紧，行舟听江太危险了，怎么不走汉路？
4: 这走水路啊，一个晚上就到了，走汉路呢要两三天。现在啊，这情况比较紧急，抓紧时间就是胜利。顺便呢，我们还能欣赏欣赏这美丽的湖色。
2: 是啊。

0: 主席，
1: 主席，
0: 主席，
2: 主席，
3: 主席，主席，
4: 主席，
3: 好主席，
0: 主席，
1: 主席，
0: 主席，一路辛苦了，
5: 主席，
6: 你们也辛苦啊。
7: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0: 主席，

0: 林腾同志，林腾同志，幸会同志，
1: 辛苦主席，
0: 陈林同志，主席。哦，蓝方，辛苦了，
2: 辛苦了，
0: 不客气。哎，让几位同志久等了，我们红军啊，马上就要进攻龙岩和漳州了，我来呢是向你们宣布任务的，你们要随时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
3: 主席，您就发话吧，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0: 好啊，
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0: 不争气啊，这分给我们的地啊，种都种不完呢。
1: 莫着急啊，祖阿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了。
0: 哎呀，谢谢谢谢郭主席的福。
2: 红军一来啊，我们都翻身了。
3: 主席啊，比你上次来我们这里啊又大变样了。
1: 嗯，看到这里啊变得越来越好啊，我的心里比你们还开心呢。
4: 马大哥，怎么你有心事啊？
3: 主席，有件事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5: 好，老乡老乡，楚下有紧急军务要处理啊。哎，
1: 既然乡亲们有事情找我，我理当洗耳恭听啊。来来来，乡亲们，我们来这里坐一坐好不好？
6: 好好好，
1: 来来来，主席，您老说请。来来来，
7: 请主席，
1: 请坐坐坐。哎，你请你请，
0: 主席坐。哎，
1: 乡亲们坐
2: 坐坐。主席
1: 坐。您老说掐口烟呢。哎，
2: 好好好，谢谢主席。
1: 还有谁掐烟呢？
2: 我来一
1: 个。哎，老李哥，来来来，掐口烟呢。哦，有火、啊、
2: 有火有火。
1: 马大哥，掐口烟呢。
3: 我不会抽烟，不会抽烟。
1: 好啊，马大哥，有什么事情你就说。
3: 对分田有意见。
1: 哦，有什么意见呢？你说。
3: 我们村跟隔壁村分的田不平均，我们足足比隔壁吴家村少了一半的田，不公平啊。
8: 对啊，主席，政府说要按人头平均分，可是我们的村人多，怎么每个人分的田还少了呢？
3: 是主席。
1: 是。哦，是这个事情啊。那这样，乡亲们，我来说一说，你们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首先啊，咱们这个分田呢是以村为单位来分，对不对？既然是以村为单位来分呢，就要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就比如说啊，咱们村来分田，就要根据咱们到底有多少地啊，到底有多少人，平均的分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旁边的吴家村呢，他们要分田就只能分他们家自己的田，不能他们不够了就来要我们的田，对不对？举个例子呀，在我们的自己家的院子里头，别人来种树，你们愿意吗？
2: 对，主席说的对。
1: 所以啊，我们这分田呀、啊、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9: 也同时
1: 不能搞绝对的平均主义。
2: 是
1: 马大哥，
0: 就听主席的。
1: 你理解了吗？
2: 对对对对对，
3: 哎，理解了。
1: 好啊，
2: 听主席的就对了。
1: 乡亲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10: 主席，咱们还有个会要开，你看。
1: 好，乡亲们，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去忙了。这样，等我忙完了再回来看你们，好不好？
11: 好，好，好，好，
3: 好。主席辛苦了。
1: 牛老叔，这盒烟呀、啊，留着你来掐。哎
2: 呦，谢谢主席，
1: 我拿走了。走了，走了。
0: 主席慢走啊。
1: 走了，走了。留步，留步。

0: 收到检举信，
1: 这明显是栽赃啊！
2: 你们都被他蒙蔽了，
3: 手法够高明的呀，足以以假乱真了。
4: 尽快查出假币的源头。
5: 一个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就去会昌你们那个秘密据点抓人了。
6: 这件事给咱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
1: 杨光，快叫医生！
7: 请看《大道心火》第九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1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这桌怎么这么素啊？
1: 菠菜，我最讨厌吃菠菜了。还有芹菜，芹菜我都咬不动。还有白菜，妈妈，您今天是不想让我吃饭了吗？
0: 就，小维，就算你想减肥，也没必要让我们都跟着你当兔子呀。我们仨，老、幼、病，虽然我不病也不残吧，但是照这样减下去，我离那病残也不远了。
2: 这个吃素的建议是我提的，
0: 您提？不是，爸，您看您这个岁数了，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呀。
2: 我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呀。吃素它能帮助排毒。
0: 您这是哪儿来的理论？不过又是从微信上看来的吧？
2: 这可是都有科学依据的。我回头我把那微信转给你，你好好看看。就像你们这些一天到晚大鱼大肉的，那等于慢性自杀。
0: 我就知道又是从微信上传来的。爸，您至于吗？还别说我没有天天大鱼大肉，就算有，但也比不上您年轻的时候老抽烟呢。
2: 我那时候不是不知道吗？后来知道了对身体不好，这不是自然就戒了吗？
3: 这几天呀，我也在学习。养生专家说啊，每个月定期吃素，血管病发生可能减小，而且防癌。所以我觉得，咱们听专家的吃素。
1: 啊！我吃饱了。
4: 哎。回来，你才十几口饭呀，一会儿饿了可没饭吃啊。
1: 我不，
0: 你看看，
4: 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啊？
2: 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你就说这白菜吧，虽然说这叶子有点老，帮子有点生，这芹菜不太熟啊，这菠菜有点涩，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啊。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连这都吃不上，
4: 可不吗？
1: 文娟妈妈，我房间里的零食呢？
4: 你收起来了？
1: 收哪儿了？
4: 你不是吃饱了吗？你问零食干嘛呀？
1: 我想知道你把它放哪儿了。
4: 那你把碗里的饭吃完了，我就告诉你。
1: 啊，都吃完了，我还要什么零食？
4: 你也知道呀。哎，
0: 我说你这当妈的呀，也太狠心了，孩子正长身体呢，你明知道孩子爱吃肉，你还偏偏拿这个素菜来对付孩子。
4: 你知道什么呀？大头好几天没有正经拉大便了。哎，前两天好不容易拉出来了，哎呦，都一粒儿一粒儿的，跟那花生米儿似的。
2: 我也吃吧。哎，你慢慢吃吧。
4: 不是，
2: 慢慢吃。
4: 你赶紧吃饭。

0: 老婆，老公，你听，咱家不是进耗子了吧？
1: 耗子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吓死我了！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哪
0: 儿了？哎呦，
1: 哪儿了？大头，
0: 儿子，
1: 你在那翻什么呢？该不会是梦游吧？
0: 我试试他。哎呦！儿子啊，你是找吃的吗？妈妈这有薯片呢，哪儿都没有，吓死我了！你这么晚了，到这来干嘛呀？
2: 妈妈，我饿。
0: 那你晚上不好好吃饭？
1: 就是啊，想吃零食可以跟爸爸说呀，我还能给你买啊。你何必这大半夜的在这翻呢？
0: 就是，不是，你说什么呢？这零食不能吃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礼拜我们要戒肉戒零食，以后这零食啊也得少吃啊。哎，乖儿子，赶紧睡觉，明天一睁眼就有好吃的早餐，还有你喜欢吃的包子。
2: 包子，
0: 素的。
2: 又是菠菜白菜，我们家都连续两天吃这些了，不吃给我吃。我爸爸说吃菠菜能长力气，能变成大力士，那你就是绿巨人了。炸炸炸炸，全是绿的，
0: 全是绿的，
2: 好像有点奇怪，不是有点，是很奇怪。你们俩真傻，吃蔬菜不会变成大力士的。运动员都是要吃肉的，我妈妈在减肥的时候才吃蔬菜。我妈妈好像也在减肥。
3: 大头，胖嘟嘟，蔬菜要吃掉哦，这样营养才均衡，你们才能健康茁壮的成长啊。
2: 胖嘟嘟，有一次我妈妈做了茄子，我爸爸就一口都没吃，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吃过茄子了。
4: 啊，怎么会这样？
2: 当然了，因为买菜做饭的都是大人，他们只买他们自己爱吃的东西，当然不挑食了。
4: 对呀，就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如果我买菜的话，
2: 你怎么了？
4: 哦，我知道了，这就叫口若悬河。
2: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妈妈，今天我来买菜吧。
0: 你买菜？你行吗？
2: 当然了，我都5岁了，不像4岁小孩，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0: 那我来问问你啊，你要是走丢了怎么办？
2: 我经常去胖嘟嘟家超市，怎么会走丢呢？
0: 那是我们经常接你送你，万一路上遇到坏人把你拐走了怎么办呀？啊，还是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2: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嗯，
0: 那好吧，但是你知道要买什么吗？
2: 知道，放心吧。
0: 行，那就买点你喜欢吃的菜。
2: 真的？嗯，太好了，谢谢妈妈。我还以为您不让我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呢。
0: 哎，我要给你写上，万一你忘了呢？
2: 不用不用，我自己知道。
0: 哎呀，不是，还是写下来吧啊。
2: 反正我也不识字。
0: 哎，回来回来回来，
2: 柚子。

0: 干嘛了？
1: 钱。
2: 哦，对。
1: 哎，回来。
2: 又怎么了呀？
1: 你拿着钱比不拿着钱还危险。这样，你先去买，回头我给杜阿姨打电话，给她手机转账。
2: 那好吧，我先走了，再不走天黑了。哎呀。
1: 喂，杜阿姨，我是围裙。那个大头去您超市买东西了啊，您给他拿一斤西红柿，12个鸡蛋，鸡蛋算了，万一他打碎了呢？那就拿一捆芹菜，一捆菠菜，哎呀，算了，哎呦。
3: 你也拿不动吧？
2: 不过我可以多来几次。
3: 哎，你妈妈打电话不是说要西红柿呢吗？
2: 西红柿我们昨天已经吃过了。
3: 哎，你妈妈好像说还要拿一些芹菜、菠菜什么的呀？
2: 这些菜我们天天都吃，今天不吃这些。
3: 哦，
2: 妈妈，大头说他妈妈让他买自己爱吃的东西。对，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3: 哦，那行吧，好像是说算了的吧。
4: 哎呀，围裙，
1: 哎呦，
4: 干嘛都进来呀？
1: 嘘，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认出我是谁啊？
4: 很明显是你啊！赶紧进来，买什么挑啊？
1: 嘘，我跟踪大头呢，我让他自己出来买东西锻炼。
4: 哦，哎呦，伟大的母亲呐！
3: 来，谢谢。
1: 我跟你说，
5: 我还有事，下次再说啊。
1: 不是，我跟他，我去。
6: 小维，
1: 哎，爸，你怎么来超市了？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6: 我随便看看。
1: 啊，我给。
3: 你带钱了吗？
2: 我舅妈妈把它给我了，后来又要回去了。
3: 啊？
2: 哎，好像是我妈妈电话响。
7: 是啊，我早看见你妈妈进来了。你，
1: 这儿呢，多多妈，这儿呢。哎呦，多多啊！哎呀，都买什么了呀？
3: 啊？
2: 刘舅妈妈，你怎么在呀？
1: 怎么全是肉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先不要了。我们家这周啊吃素，我再看几样蔬菜去啊。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2: 刘舅妈妈，您不是说让我买自己想吃的吗？这都是我想吃的。
1: 我说的是喜欢吃的蔬菜。
2: 蔬菜没有我想吃的。
1: 咱不说好了吃素一周吗？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还说你自己是男子汉了，这样丢不丢人啊？是不是啊？啊，走。
2: 哎，这冰激凌能吃吗？
1: 不行，走。快点！
6: 哎，在这儿呢。
1: 走。
6: 不管怎么说啊，大头儿子已经学会了帮妈妈买菜。这就值得表扬了。
1: 就是下回啊，得让他知道买什么。
8: 哎呀，其实叫我说呀，已经坚持了这么些天了，适当的补充点营养也是可以的。
1: 哎，爸，您可不能半途而废啊！说好了一周，那就得一周，咱得给孩子做榜样啊！您说是不是啊？啊，再说了，你说咱大人做不到，光要求孩子，那孩子能听吗？这就叫耳濡目染。
9: 没错，
6: 那句话。

0: 是没错，可你仔细想想啊，人生短暂，这年轻的时候又没过过几天好日子，这老了老了还这么委屈自己，也实在是有点不太人道。
1: 爸，您还别说，我觉得这个晚餐全素啊还是不错的。
2: 哎，对呀，
1: 首先他胃里头好消化呀，晚上睡得也踏实，整个人都精神了。
2: 爸，您看您儿子说的多好呀，咱们全家都得向小头爸爸学习。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我说吃素就吃素吧，怎么连一点油都没有了？
2: 哎呦，我的爸爸！哎，我跟您说啊，我刚看您养生节目，人说了，这蔬菜最有营养的，您知道是什么吗？蒸，拿白水焯一下，一点油都不放。什么炒啊，煎啊，炸啊，那都不对。
3: 啊，怎么每天都是这几样？我都吃腻了。
2: 那你以前天天吃肉，我也没看你吃腻呀。
1: 咱儿子，这也算是一种经历吧。啊，不要闷闷不乐的，来，尝一点，
2: 尝一点。
3: 再这样下去，我就不是大头儿子了，就要变成大头兔子了。
0: 这酱肘子这味儿赶上我小时候的了。哎呦，来吧。哎呀，这
2: 爸，这是
0: 啊，这是什么呀？
2: 酱肘子啊。
0: 你鼻子还挺尖，
2: 我说狗的呀，这是要……
0: 哎呦，别别别，

0: 时。
1: 大头，你怎么不睡午觉啊？小朋友们都睡觉了。
0: 我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幼儿园中午还有剩下的营养配餐吗？我晚上想带回家一份。
1: 那可不行，食堂啊是按照定量做的，就算有啊也得按照规定处理掉，而且小朋友是不能私自带回家的。
2: 哦，
0: 那您晚上给我做饭吧。
1: 哟，你想吃我给你做的饭呀？我跟你妈妈可没法比哦。
0: 不不不，围裙妈妈最近做饭可难吃了，一点肉都不放。
1: 啊，一点肉都不放。

0: 吃肉，就是一会儿回家，别让你围裙妈妈知道就行了啊。
1: 哎，怎么样？
0: 慢点吃，别噎着。
2: 您好，先生，您几位？
3: 我你。
2: 挺好的吧？
1: 可以。嗯，这家不错吧？
3: 哎呦，小头大头。嗯，
0: 爸，您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嘿，哎呀，
0: 给您。
3: 别提了。哎，这两天咱们家不是吃不着肉吗？
4: 下午还是
3: 现在倒好了，连点油腥都见不着了。这我就感觉呀，

0: 那我就想起那电视剧里那古时候那闹饥荒。
1: 您至于吗？
0: 怎么不至于啊？我跟你说啊，这胃的反应它连带着脑子，
1: 是
0: 你脑子一想，这电视剧里没肉吃那感觉，这胃里头啊就泛酸水儿。
1: 您这也太夸张了吧？苦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倒熬不过去了。
0: 不行不行，最近啊，我想了好多问题，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思考人生。
1: 爸，您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您还思考什么劲儿啊？
0: 所以我后来想通了，俗话说得好嘛，闷头吃肥肉，咬一口算一口。这烤鸭不错哎。
2: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们都不爱吃蔬菜，您和妈妈却那么爱吃呢？
1: 爸爸也爱吃肉，
3: 哪走不过哪
1: 我每天中午在单位附近那饭馆里头吃饭，其实我一天素都没吃。昨天中午是涮羊肉，今天中午是水煮鱼。哎，别说，自打吃了素之后，
4: 点多了，
1: 我反而倒是更爱吃肉了。
0: 我说呢，这
2: 原来是这样。小头爸爸，你真聪明。
1: 嘘，这个可别学你爸啊。哎，咱们别吃太饱啊。回头还得吃围裙妈妈炒的素菜呢。
3: 干杯。
1: 再晚就没了。
3: 挺好的吧？
1: 哎呀，
2: 哎呀，好撑啊！
1: 嘘，小点声。刚才不是让你少吃点吗？
2: 没事。反正平时晚上我在家吃的少，
0: 我也是吧，一不小心，一不小心吃多了，你说这肉一吃多了吧，还就想那爽口的青菜，看来呀，还得荤素搭配。
1: 哎，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一会儿万一围裙妈妈发现点什么，你们俩千万别把我给卖了，
0: 放心吧，
1: 记住了。
3: 哎，阔，哎呦，仨一块儿回来了。
0: 啊，我们在门口碰着。
3: 我饭做好了，赶紧进来吃啊。
2: 吃。
0: 你走路的速度。
3: 干嘛呀？赶紧坐呀！
1: 坐。
2: 爸爸，今天怎么这么多肉啊？哎
3: 呀，说好的吃素一周，今天结束了。为了奖励大家的努力和坚持，今天全是大餐。
0: 今天就结束了？
3: 可不，都一周了。
1: 谁说不是呢？
3: 来了。这是大头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有没有流口水啊？爸，这是您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0: 我迫不及待。
3: 还有呢？来喽，烤鸭。
1: 又是烤鸭，
3: 什么叫又啊？
1: 又切个闹，切个闹，我们太高兴了，
3: 赶紧动筷子吧。
1: 哎，
3: 我都抢着吃青菜，看来这一周效果挺显著啊。哟，这么晚了谁啊？小花
5: 姐，啊，你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
5: 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有点饿。
5: 能不饿吗？我听说你连怎么做饭都忘了，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着了。我给你买点补品，补补脑子啊。
3: 谁呀？
5: 你啊？
3: 我忘了怎么做饭。关上。
1: 爸，您喝点酸奶啊，助消化。

0: 一会儿您就不觉得那么撑了，大头，您喝。
1: 你看看啊，这可都是我做的。
2: 哎呦，小花来了。
3: 哎，姐夫。
1: 哎，
3: 来来来来，
2: 不错。
1: 哎，大头，
3: 你好。
1: 来。
3: 嗨，大头说你忘了怎么做饭了。
2: 我还给当真了呢，
1: 小姨，我跟您开玩笑。哎，赶紧动筷子，多吃肉啊！
2: 哎，
1: 伯父，您怎么不吃啊？多好吃啊！
2: 酵母片。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5: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月长龙动物大越野。

0: 棒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打怪拳法。
1: 卡奇，你又把球踢飞了，自己踢的自己捡。
2: 哎，球技太好的烦恼，你们是不会懂的。哼。
1: 捡球怎么这么久啊？咦，你在发什么呆呢？
2: 那里面有奇怪的声音。
1: 胆小鬼，砸午间能有什么声音？
2: 嘘，你听。
1: 这声音是有点奇怪。
3: 我知道这个声音。
2: 是什么声音？
3: 是星系守护者扎瓦拉星石铁兽的叫声。
1: 那可是个怪物啊。
4: 我不相信，这里怎么可能有怪兽？
2: 那你进去看看去。
4: 三个男孩子竟然叫我一个女孩子去。多多，你去看看。

0: 好的，我会保护你的，文文。好黑呀、啊！
1: 快把灯打开。啊你们用我的手机证明吧。
2: 太好了，浩浩，你也来一起吧。
1: 我在外面掩护你们就好了。
2: 哼，胆小鬼，我和多多才不怕呢。
0: 对，不怕。
2: 你是谁？谁在里面？快出来！
0: 我们才不怕你，我们会武术。会成大魔王。
2: 别害怕，是假的，没事的。
3: 关门。
2: 看到了，
1: 看到是什么了吗？是不是怪物？
0: 是灰尘大魔王。
1: 救命啊！哎呀，
4: 哎，
2: 很老师，不得了，快救救我们！
4: 何事这么慌张？
1: 有怪物，杂物间有怪物。
4: 怪物？
2: 是的。我看到了，顺着两只长长的手。
4: 哈哈哈！胡说，大白天哪有什么怪物？
0: 是怪物，我都听到叫声了。
4: 杂物间里只有些武器架之类的杂物，怎会有怪物？
2: 那架子会叽叽叽叽的叫吗？
4: 叫？那倒不会。
2: 武器会像僵尸一样的顺着两只手吗？
4: 那这个怪物有多高？
0: 很高很高，
2: 比你还要高。
4: 这样啊，那我教你们一套拳法，可以用来专门打这类怪物的。
2: 还有打怪兽拳。
4: 你们马步站好。好，嚯！
1: 怪物，我们已经学会了专门对付你的功夫，再也不怕你了。
5: 没错，我们现在就来教训你。
1: 你走进去啊！
5: 你为什么不走？
2: 两个胆小鬼，多多，我们先走。不要怕，我们已经学会对付怪兽的功夫了。
3: 别想吓我们，我们谁也不怕。
0: 妖怪，看我的厉害！
1: 我也来了。
4: 怪物抓到了吗？
2: 怪物被我们打倒了。
3: 原来是块木头啊。
1: 不对，那怪叫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呢？
2: 原来是松鼠把冬天的粮食藏在这里，以为我们要抢走它的粮食才使劲的叫。
1: 可是松鼠的叫声没有这么吓人呀。
6: 应该是尖尖的，很小声的呀。
1: 原来是这样。
3: 老师，你教我们打怪物的拳根本没用上啊。
4: 这个叫木人桩，我教你们的拳法就是用来打木人桩的。学会打木人桩，你们才能懂得进攻防守之道。
1: 哇，好厉害。
2: 老师，我们也
4: 想学，对吧？没问题，那就先把杂物间收拾干净吧，以后就在这里练。
3: 又要开始干活了。
7: 古老的秘籍。
2: 你们在看什么呀？
1: 这是刚推出的超级方程式赛车，真的酷毙了。
2: 我怎么看和你们现在的赛车没什么区别啊。
3: 当然有。

0: 区别了，我的是方程式赛车，这个是超级方程式赛车。你看，这辆车的尾翼上还有火焰的花纹呢。我们也把赛车改成这种火焰花纹。
1: 可是我们又没颜料。
0: 哎，啊哈，去老师房间。
1: 哎，你们等等我。
0: 安全。我们需要红色和黄色，还需要黑色，还要毛笔。
2: 快，大海老师要回来了。快走，多多。
0: 你们又去干坏事了吧？
3: 没，我们只是借大黑老师的颜料用一下。
4: 哎，对，用完了还会还给他。
1: 是的。我还借了一本好看的功夫书，看完我也还给他。
2: 书？多多，你拿了什么书啊？哇，武学秘籍，这肯定是失传很久的武学秘籍。你们看最后写的1920年，这本书已经写了100年了。
1: 真的是传说中的秘籍呀。
4: 不可能，说不定又是什么假秘籍害我们白练。
0: 我们可以先找老师问清楚。
2: 记住，千万不能让老师知道我们得到了这本秘籍。
0: 老师，老师，我们有问题要问你。
5: 说吧。
0: 您说现在还有没有古代的武功秘籍啊？
5: 你们还对古代武术有兴趣？
0: 那当然了，关于武术的东西我们都喜欢。
5: 早在100多年前，我们庄园就有一本拳谱秘籍，那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传下来的。
1: 那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以前了。
5: 是的，目前传到我这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看。
6: 不用，
0: 我们就问一下。
3: 哎，师傅，您继续练拳，我们要回去复习了。
0: 啥？
5: 那本书里的拳法是比较精妙的，但你们，
0: 这下不会错了，老师都说了这本书是真的。
4: 我们要是偷偷把这本书里的拳都学会了，那师父就不敢再小看我们了。嘿嘿
0: 嘿嘿，咱们赶紧学起来吧。
5: 收拾下课。你们今天怎么回事？
0: 我们想再练习一下。
5: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
0: 来，咱们继续。
2: 这个抱拳和老师教的不一样。
0: 对呀，这个拳套是夹在胸口的。
2: 然后是这样。
4: 这个动作好傻呀。
0: 这可是大师的绝技。
2: 对，再笑就不让你学了。
4: 好吧。
5: 这一招叫弓步勾拳。
2: 老师，我们觉得你做的不对。
5: 你们倒是说说弓步勾拳该怎么做。
0: 首先呢，这一招不叫弓步勾拳，应该叫做
4: 回步通天拳。
2: 对，回步通天拳，听名字就很厉害了。这可是古代武术大师的绝招哦。
5: 看来最近你们对古代武学研究得很透彻。
0: 没有啦。
5: 回步通天拳，那是很久以前我们武学先人们的叫法。
4: 以前的叫法？那以前的武术也会过期的吗？
5: 武术当然不会过期，但是有些招式的名称会改变和优化，这样可以让人容易记住或更方便理解。
0: 这么说，老师比以前我们的武学先人还要厉害吗？
5: 先人们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武学基础，超越他们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0: 就像玩具车一样，新的比老的好，我们也会比老师厉害。
5: 那倒不一定哦，新的要在老的基础上改进和优化

0: 才有可能会比老的更厉害。
1: 老师，您是把武学仙人的拳谱秘籍都改进优化过了吗？
0: 师祖爷的拳谱秘籍我已经研究了30年，你们拿去也可以再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0: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

0: 的早餐。
1: 哎，又是包子，这星期都吃三次包子了。
2: 这次的包子是香菇馅的，好香。
1: 我决定要向大黑老师提出抗议，给我们改善伙食。
3: 我们也去。
1: 多多，你呢？
2: 我还没吃完呢。
4: 你想不想吃红烧肉、炸丸子、烤串和鱼汤啦？
2: 行，
1: 走，我们找老师去。
4: 你敲门呀？
1: 为什么要我敲啊？胆小鬼，敲个门都不敢。我来。
4: 老师，
5: 进来。什么事啊？
1: 老师，我们要改善伙食，不想吃包子了。
4: 天天吃包子，我们都快成包子了。
1: 对，我们要吃别的，吃好吃的。
4: 要有荤有素，有鱼有肉，
1: 有菜有汤。
2: 我要吃红烧肉、红烧鱼、红烧肘子、酱猪蹄儿。
1: 没错，这些都可以啊。
5: 那这些要是没有呢？
1: 没有，我们就绝食罢课。
4: 我们都在长身体，应该多吃好吃的补充营养啊。
1: 我要是长得没你高，就是老师你的错。
5: 好，那明天我们就吃一顿好吃的。
3: 真的？
5: 真的。
3: 哦耶哦耶。
1: 你们说老师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呀？
6: 不知道，不过你听里面这么大动静，看来是有好东西呢。
4: 多多，你闻闻老师是在做什么。
2: 我闻到了有菜有肉还有芝麻的香味。
1: 嘿，看起来我们的抗议很有效啊。
5: 你们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老师，你做的好吃的是什么呀？让我们看看呗。
5: 不行，保密。
6: 今早我们有好吃的了。
1: 为了今早吃好的，我昨晚都没敢吃饱。
2: 我们赶紧去厨房吧，我都等不及了。
4: 老师，这是要出门吗？
5: 对呀。
4: 可是我们还没吃早饭呢。
5: 吃的都在里面。
2: 老师，我们可以先吃饱再出去吗？
5: 我这些吃的一定要在特定的地方配上特定的调料，才最能吃出最好的风味。
1: 真的吗？
5: 想吃就跟来，我保证你们不会失望。
2: 老师，我们要去哪儿呀？
5: 去山顶，调料就在那里。
4: 哇，
1: 可你为什么不自己上山采下来给我们呢？
5: 带下来可就不新鲜了。
4: 海鲜就是越新鲜越好吃。
6: 那我们赶快爬吧。
1: 先到的人先吃。
2: 等等我。
4: 山顶怎么还没到啊？我都走不动了。
5: 想得到就要先付出，努力了才会有结果。
1: 哎呀，我也不行了。
6: 老师，我一步都不想走了。哎呀，
5: 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4: 坚持坚持坚持不住了。
2: 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6: 老师，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吃吧，少一点调料没关系的。
5: 不行，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6: 哎呦，我

0: 走不动了，
1: 我们都不行了，走不动了。
2: 嗯，嘿嘿，不对，不是这种。
0: 怎么样，老师，这次是不是？
2: 不对，还是不对。
1: 哎呀，老师，你在逗我们吧？这次我们说什么也不走了。
2: 你们看，我们已经到山顶了。
1: 赶快，赶快！师傅，我们饿死了。
0: 哎呀，累死我了，我要吃东西。
2: 来，大家开始吃饭了。
1: 啊，怎么还是包子啊？
2: 这可是加了神秘配料的包子。
0: 不管了，饿死我了，吃饱了再说。
3: 可吃，
1: 你们给我留点。
4: 师傅，这包子还是和以前的馅一样啊，可吃起来感觉比以前好吃多了。
2: 什么最好吃，什么不好吃，只有饿了的人才知道。
3: 老师，包子真好吃。
5: 健美的卡奇。
6: 看看看看，哇，厉害呀，是不是硬邦邦的？
3: 真的耶，卡奇的胳膊好硬。
6: 嘿，我爸爸说过，这个是肌肉，肌肉多就有力气，还结实。我这怎么没有？
3: 卡奇，你看我有没有？
6: 多多，你这都是软软的肥肉了。
3: 好可惜呀。
4: 嘿，老师，老师，嘿嘿，你来看。浩浩，来打我一下。
1: 哎呦，不是打肚子，是打我这里啦。
0: 哎呦，好痛。哎呀，
6: 哈哈，疼吧？那因为我的肌肉很结实。
2: 不错，都开始锻炼肌肉了。
6: 老师，你看我这里是不是硬硬的？
2: 挺结实。
6: 本来就这么结实，再学会武术，我一定会更厉害。
2: 不够，还差得远呢。
6: 不愧是大黑老师，要求就是高啊。
3: 我觉得卡奇，你已经很厉害了。
1: 不，老师说的对，我还不够，我要让自己更结实。
6: 卡奇，你看，这种很多肌肉的身材叫做健美，看上去就很壮，很结实。
1: 健美又健康又美丽吗？
6: 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种身材，马上开始跑步锻炼。网上说跑步是有氧运动，是会减肥的。
3: 我又不胖，再瘦就要皮包骨头了。
1: 那有没有没氧运动？
6: 没氧运动有个无氧运动。对了，做无氧运动的人肌肉就会变大。
1: 好，就是这个，我要做肌肉男神。
6: 嘿，我要做无氧运动，快看看哪些是无氧运动。这里说举重就可以。
1: 好，马上开始练习举重。
4: 浩基，你这是在干嘛？
6: 看，我想练得像他一样，力气又大又结实。
4: 切，我不相信。
1: 那你不觉得有肌肉的男生都很酷帅吗？
4: 我是不相信你坚持得下去。
6: 我现在就坚持给你看。
1: 老师，你看我够强壮了吗？
2: 不够，远远不够。
1: 多多，再给我拿两块砖。
6: 哇，真的变强了。
3: 卡奇，你现在好强壮啊。
4: 我怎么没看出来？
6: 怎么样？
4: 好像胳膊是粗了一些。
6: 这个叫健美。再让你看看我的力量。

0: 哟，嘿，厉害吧？嗯，老师，看，这下我够强壮了吧？嘿嘿，
1: 不够，不够，还差得远呢。
2: 老师，卡奇练得很辛苦了，怎么还不够啊？
1: 我说的不够，不是不够强壮，而是只有强壮是不够的。浩浩，你打多多一拳看看。
3: 哦，好的。多多，你准备好了吗？看我的拳头。
4: 嗯，来吧。
3: 哎，哇，根本打不动啊，老师。
1: 嗯，多多，那你打浩浩试试。
4: 好的，老师。
3: 不行啊，老师。
1: 不要停下，直到打到浩浩为止。
4: 哎呀，不行了，师傅，浩浩太灵活了，我根本打不到他。
1: 没错，力量有力量的好处，但是只有力量还是不够的，身体还要灵活有韧性。
2: 啊，我明白了。哼，多多有力量，但是没有浩浩灵活，所以打不到浩浩。浩浩打不动多多，是因为多多力气比他大。师傅，我懂了，练功夫就是要练力量和速度。
1: 不错，但还注意一点。嗨，你们看，石凳够硬，为何一推就倒？而小草够软，却风刮不倒。
3: 师傅，那是因为石头没有根，而小草有根。
1: 没错，练武先要练就脚下有根，然后还要练就小草的韧性。
2: 韧性是什么呢？
1: 韧性就是身体的柔韧度，劈叉、下腰都是锻炼你们身体韧性的。
3: 哦，看来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啊！
2: 怪不得老师说我练的还不够，力量、速度、柔韧性，练好武术我差的还很远呢。唉，
1: 看来孺子可教也。好了，今天的课就算完成了，下课。
3: 从今天开始，我打算练习速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啊啊！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2: 我来拍第一下。
3: 红红，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2: 嗯，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5: 瓢虫先生你好，
4: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2: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1: 是啊，好期待呀。
4: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5: 有一天，
4: 有一天，果果得到一辆超级好玩的遥控越野车，毛毛正好来找他，他们一起玩的别提多开心了。
6: 这个越野车可厉害呢，不怕翻，翻了还能自己再正过来。
1: 真棒，让我试试。
6: 明天早上咱们带着越野车去采蘑菇吧，森林里地形更复杂，
1: 感觉更好玩。

0: 你说的这是车吗？就差还能飞了。
1: 当然了，可先进了，眼馋的我呀。
0: 听你这么说，我也很想玩，怎么才能搞到手呢？
1: 狼哥，我已经打探好了，他们明天要带去采蘑菇，咱们就

0: 来了，
1: 运气真好，一下就看见个大蘑菇。
0: 今天的蘑菇有点怪，不用使劲就能拔下来。
1: 是啊。
2: 来了。
0: 嘘，从来没这么容易就踩到蘑菇。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1: 好，
0: 看这里有个更大的蘑菇，快快去啊！
3: 毛毛、果果，你们干嘛呢？
0: 哦，虎哥，我们今天采了好多好多的蘑菇，
1: 我们还带了遥控越野车，等采完了蘑菇再玩。
3: 我家也有越野车，要不要去我家一起玩啊？
1: 好啊，果果，那个大的就留着下次摘吧，它也许会生出很多小蘑菇呢。
0: 好主意。虎哥，你怎么还拿了伞呀？
3: 听天气预报说可能有雷阵雨。
0: 那咱们快走吧。
4: 他们就这么走了？
2: 好像是。
4: 带着咱们辛苦给摘的蘑菇？
2: 好像是。
4: 咱们熬夜弄的陷阱也白挖了？
2: 好像是。
5: 我冷，
6: 我困，
5: 我的陷阱，
7: 我的越野车。
8: 请根据刚才故事里狐狸和大灰狼的结局，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哈，这个也太明显了吧。
9: 那你先说说看。
1: 恶有恶报。哼，让他们在干坏事。
9: 他们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
1: 你觉得对不对呀？
9: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喜从天降
1: 啊。
9: 你和果果轻松获得了很大的蘑菇呀。
1: 哎呀，不对，刚才瓢虫先生说要根据狐狸和大灰狼的结局想成语，我觉得呀就是恶有恶报。哎，瓢虫先生，您说对不对呀？
8: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1: 不对吗？
8: 是的，你俩都没猜对。大灰狼他们确实是恶有恶报，但是还有更好的成语形容他们的结局哦。
1: 挖了一夜陷阱。
9: 采了一夜蘑菇。
1: 陷阱没用上。
9: 蘑菇被捡走了。
1: 玩具没搞着。
9: 饿着肚子淋雨。
1: 感觉他们是白白忙活了一夜呀。那到底是什么成语呢？瓢虫先生，您就给我们点提示吧。
8: 好的，你们根据这两个字就应该能猜出正确的成语了。
9: 鸡蛋。
1: 什么鸡蛋？煮鸡蛋？炒鸡蛋？油炸鸡蛋？
9: 我觉得应该是鸡飞蛋打。
1: 鸡飞蛋打？对，瓢虫先生，是不是鸡飞蛋打呀？
8: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7: 耶！
8: 鸡飞蛋打就是鸡也飞了，蛋也打碎了。比喻做事情两头落空，一无所得。
9: 这个成语真好，狐狸和大灰狼这一次可以说是飞了很多只鸡，打碎了很多的蛋。
1: 而我和果果、虎哥既玩了玩具，又吃了蘑菇，还没有淋雨，可以说是好运连连喽。
9: 谢谢你，瓢虫先生，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
7: 再见，瓢虫先生。
8: 再见，和和毛毛，祝你们闯关顺利。
1: 这回该我了。
10: 他天生一副好身材，身形修长，四肢细短，尾巴细长有力。

0: 能让他在双脚站立时保持身体的平衡。
1: 听起来怎么像是在说我似的？
2: 嘘，好好往下听，别成天臭美。
0: 他有着大大的黑眼圈，就像戴着一副太阳镜。正是这种身体构造的特殊性，才使他具有直视太阳的能力，可以直接发现来自天空的危险。
1: 大大的黑眼圈，难道是你？呵呵，哎，不对呀，你这叫天生一副好身材。
2: 哎呀，服了你了，哼，服了你了。
0: 他天生就是各种有毒生物的大克星，由于体内进化出了一套免疫毒素的系统，它可以轻轻松松地把蜘蛛、毒蛇和蝎子等各种毒物当作晚餐，而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我可不好这口，你也没这个本事呀。
1: 他可真够厉害的，轻轻松松什么事儿也没有，嘿，佩服。
0: 他是挖洞小能手，他的家就像一个大型的地下小区，四通八达，有很多出入口。
1: 哇，还是大型的地下小区，我要进去肯定会迷路的。
2: 我觉得有点意思了，可能……
1: 哎，和和，你猜出他是谁了？啊，快告诉我呀！
2: 不确定，我还得往下听听。
0: 他是非洲原野的代言人，他生活在大家庭里，家族成员会互相梳毛，互相拥抱。正是族群的团结互助，才能让他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生存。
2: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猫鼬。
1: 猫鼬？呵呵，你确定吗？
2: 确定，猫鼬。
0: 哦，虽然你们已经有了答案，但是也许还有小伙伴没有猜出来呢，我还得把题目念完。它有很多的名字，比如太阳猫，它就是狐獴。小伙伴们，你们猜对了吗？
1: 完了完了，和和，你猜错了，是狐獴，不是猫鼬。
2: 别着急，它不是有很多名字呢吗？我这个答案不一定是错的哟。
0: 狐獴众多的名字中，确实有一个叫猫鼬。恭喜你们答对了。狐獴有一个尖尖的三角形小脑袋，耳朵旁丛生着黑漆漆的毛发。你可别小看这些黑色的毛发，它们可有用了。当狐獴在挖掘洞穴时，耳朵那的黑色短毛就像建筑工人们用来保护耳朵的耳罩，不仅能阻断灰尘啊、泥土啊、碎石头啊这些东西进入耳朵，还具有收集声音、减少杂音的效果，这让狐獴的听觉能力大增，能及早地发现四面八方的潜在危险。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2: 这回我来。
3: 五、四、三、二、一，神奇动物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列出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们。有请胶囊查克和狐猴大师。
4: 大家好，我是胶囊查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5: 你们好，我的朋友们，见到大家真高兴啊。
4: 啊，我的朋友，今天我们要盘点哪些动物呢？
5: 好吧，给你个提示。是的，今天的节目是关于便便。
4: 准备好，因为今天我们要寻找的是超级便便王。
5: 好臭啊！
4: 是的，没错，我们今天要列数谁每天拉的最多
5: 啊，谁会成为超级便便王的前五位呢？
3: 这是我们的五个动物便便王，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五名呢？好吧，

0: 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五名。准备好迎接第一位有味道的样本了吗？呼和，
1: 你确定吗？
0: 是的，确定。来吧，大猩猩。
1: 是我想的那个吗？
0: 是的，伙计，这是一桶便便。现在孩子们不要在家里这样做，大猩猩是训练有素的便便鉴定专家。
1: 他在做什么？
0: 我们得看看这坨便便，好神奇。
1: 天哪，快看，是方的。
0: 没错，我的朋友。
1: 那么这个方形的便便制造者是谁呢？
0: 让我们来看看。第五名便便王是袋熊，它是拥有方形粪便的动物。
1: 它确实有一个大屁股。
0: 一只袋熊每天可以排出80多个这样难闻的小方块。
1: 好多便便呐！但是为什么它们是方的？
0: 让我们见识一下，大猩猩。大多数动物的便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圆的会在地上打滚儿，但是袋熊的方形便便就纹丝不动了。
1: 看呐，堆成了一座塔。
0: 正方形意味着袋熊可以把它们堆起来，堆在石头和木头上。
1: 但为什么呀？
0: 闻一闻。
1: 好吧。
0: 臭吗？
1: 是非常的臭啊。
0: 好吧，那是有原因的。袋熊用它那臭气熏天的便便塔做路标，提醒着这是我的地盘，禁止入内。
1: 别担心，我马上就会离远一点的。
0: 你真乖，伙计，留下来，我们来看看更多令人震惊的排泄物。第四名，我们的下一位便便王喜欢吃草，很多草。
1: 来了，
0: 飞进来的第四名选手就是鹅。作为一种鸟，吃草并不容易。
1: 为什么？
0: 他们得吃很多草才能吃饱。看看牛，它吃很多草，然后草在牛的大肚子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让牛把草里的精华都吸收掉。如果你到处走，肚子大也没关系啊。
1: 但是鹅要飞。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兄弟。鹅用它锋利的喙剪下很多很多的草来吃掉，但是和牛不同的是，鹅的身体需要足够轻，才能在拍打翅膀的时候离开地面，
1: 所以它必须要减轻负担。
0: 没错，我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鹅总要拉便便。鹅每7分钟拉一次便便。
1: 好多鹅的粪便呢。
0: 当然了，给他看看，大猩
1: 猩。什么？拜托，是我想的那个吗？
0: 是的，伙计，这里是一只鹅一天的便便，想看看吗？
1: 让我想想。不，我不想看，把它拿走。
0: 真的吗？太遗憾了，我的朋友，我们有这么多的便便呢。第三名，让我们来看看你能不能猜出谁是我们的下一位便便王。来吧，大猩猩。
1: 你的箱子可真大呀。我可不想看这个啊，我不想看，不想看。
0: 我觉得你需要，这就是我们的神秘便便王一天所做的一切。你这么必须看看，闻一闻就行。
1: 你想让我闻动物的粪便吗？
0: 是啊，伙计，这里有一个线索。
1: 好，我是狐猴，我很勇敢，我能行。好吧，我闻。
2: 太可怕了！
1: 他闻起来像竹子啊！对，像竹子。
0: 是的，没错。这里还有另一条提示。这位超级便便王住在中国山区的竹林里，是大熊猫。
1: 没错，这个我知道。
0: 大熊猫最喜欢吃竹子，它们能花上半天的时间就只是坐着吃。
1: 太可爱了。
0: 但是所有的竹子消化以后都会被排出来。这个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追踪熊猫去哪里拉便便。
1: 为什么？
0: 我们去看看熊猫都吃了些什么。
1: 看，他发现了一些。
0: 一只熊猫每天排出40个这样的东西。
1: 一天40块？那这是很多竹子的便便呀。
0: 是啊，伙计，但是做好准备。

0: 肺，因为还有更多的便便要来呀、啊。
1: 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名，
2: 我们下一个便便王会得到一车的美餐。
3: 哇哦，那真是一顿丰盛的午餐啊。
2: 那是因为排在第二位的是非常饥饿的河马。
3: 哦吼，看他的大嘴巴，
2: 大嘴巴和更大的胃口，他每天要吃大约30颗大白菜那么重的东西。
3: 哦，吃的真多呀。
4: 正如你所知，我的朋友，进来的东西一定会排出来。来呀，大猩猩。
3: 哇哦，天哪天哪啊，腿好啊。
2: 这些是一只河马每天排泄的粪便量。
3: 这
2: 他们还用这个东西给其他河马传递臭烘烘的信息。
3: 这真是太可怕了。
2: 因为河马不喜欢陌生人，他们会和任何闯入那一河段的动物战斗。
3: 哦，他们在互相咬，
2: 用那些咬人很疼的大牙齿。河马就是把有臭味的信息留给其他河马，让他们明白这是谁的地盘。但是他们不是用说出来，而是喷出来的。他们把尾巴变成螺旋桨，把便便撒得到处都是。
3: 哦，这真是太恶心了。
2: 这是向四面八方传递有味道的消息的完美方式。
3: 哦，就是他了，大家伙小心一点。
5: 嗨，
3: 你知道吗，查克，我也有一条尾巴，也许我也可以给你发一个信息。
2: 哦，没有时间做这个了，伙计，我们还得弄清楚谁是便便之王。
1: 该请出第一名了。
2: 好了，我的朋友，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刻。准备好了吗，大猩猩？
3: 这次的粪便可真多。
2: 谢谢谢谢。那是个游泳池，小心点。
3: 这味道闻起来像鱼一样啊。
2: 就是鱼，是大量的鱼。排名第一的动物可以一口吞下所有的鱼。
3: 哇，那动物一定像鲸一样大。
2: 是的，那就是鲸，座头鲸。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所以当一条校车大小的鲸鱼拉便便时，就会弄得一团糟。每天一头鲸的排泄物足以填满一个游泳池。
3: 哇，那确实是很多便便。
2: 说的没错，
3: 都落在了大猩猩身上了。
2: 没错，你还好吗，大个子？
3: 也许你应该去洗个澡。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到便便，鲸鱼是第一位了。
3: 哇，太棒了！但是，我得走了。
2: 是的，我们已经快结束了。
3: 不，我要去5号卫生间了。
2: 好吧，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寻找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吧。
3: 神奇动物排行榜，
6: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7: 来吧来吧，
6: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8: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6: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是一位长得像树枝的动物朋友。
7: 树枝？你是说竹节虫吗？
8: 对啊，竹节虫就是长得像树枝一样的动物。
6: 这位动物朋友的个头比竹节虫要小很多，长相也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有请。
9: 嗨，大家好啊，我是齿户，一条不起眼的小虫虫。现在我还很弱小，所以我就模仿成了小树枝，你们能认出我吗？啊，这位摄影师眼力真好。

0: 快就发现我了。你们看我多像小树枝，只要我不动就可以骗过天敌了。
1: 哈，真好玩，居然还有叫吃货的小虫子，它好像有点口音，老叫自己吃货。
2: 吃货，吃货，听起来是个胃口很大的家伙。
3: 什么吃货呀，他的名字就叫吃货，尺子的尺。不过嘛，吃货也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吃货，他们不挑食，最喜欢啃嫩叶，饭量还挺大，很容易就能啃秃一片植物。
1: 原来吃货是个害虫啊，我不喜欢它了。
2: 吃货凭着天性去啃树叶，这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呀。
0: 嘿，谢谢你呵呵，吃树叶是我们的天性。对了，我还有个外号叫造桥虫，因为我走路是这样的，拱起来弯成一座拱桥，伸平再拱起来再伸平，嘿，是不是很可爱啊？不过我很少走路，大部分时间都在直挺挺的模拟树枝，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3: 问题来了，齿货是怎么往前走的？红色按钮，紧贴树枝向前爬行；绿色按钮，一屈一伸向前爬行。请选择，计时开始。
1: 好玩好玩，你看它爬一步还停下来左右张望一下。
2: 对呀，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1: 齿货是一屈一伸向前走的，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2: 绿色按钮。

0: 公布答案，尺货是一屈一伸向前爬行的。绿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哇
1: 哦，闯关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
3: 瓢虫先生。

0: 嗨，妈妈，妈妈，
1: 怎么了，宝贝儿？
0: 快来跟我玩会儿嘛！
1: 让妈妈先把花浇完，亲爱的。
0: 好的。嘿，为什么不把植物直接泡在浴盆里呢？这样它们就会吸饱水，你也可以和我一起玩。
1: 哦，好主意。不过恐怕大多数植物都没法在水里呼吸。要我说，你为什么不另外找个玩伴呢？给，这是你的魔法面镜。
0: 是我的魔法面镜，妈妈。
1: 现在戴上，玩得开心。
0: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2: 嘿，宝宝，怎么了，小家伙？
0: 妈妈说我不能把植物泡在水里。
2: 你当然可以呀。
0: 是吗？
2: 当然，有的植物是可以长在水下的。想看看吗？
0: 好啊，太好了。
2: 那就跟我来吧。
0: 哇哦！哇哦！哇哦！天哪，这简直是太棒了。我们在哪儿？
2: 我们在一个温暖的浅水湾里呢，我的小家伙。
0: 酷，所以那些长在水下的植物在哪儿？
2: 往下看。
0: 哦，我只能看到绿色的小球。
2: 那就是那些神奇水下植物的种子。
0: 看上去不怎么神奇呀。
2: 嘿，这种树能生活在咸水里，这很不一般。因为大多数植物种子被冲进海里以后就死掉了。
0: 哦，这种树长什么样子？
2: 看那儿，小家伙。这就是红树林，世界各地温暖的潜水。

0: 湾都能找到这种植物。
1: 它是从海里长出来的。
0: 是的，没错，小家伙。红树林叶片是防水的，上面裹着一层蜡。
1: 红树林会像鱼一样呼吸吗？
0: 那不一样，它像其他树一样需要呼吸空气，但只在退潮的时候。
1: 哇哦，那些尖尖的东西是什么？
0: 是红树林的根，它们不向下扎进泥土里，它们朝天长。
1: 像换气管一样。
0: 没错，它们可以帮助红树林在咸水环境下呼吸。
1: 哇哦，好酷！
0: 小鱼们也这么觉得，这些缠在一起的树根是饥饿的猎手们最佳的藏身之处。
1: 哇哦，红树林的树根太神奇了，这给了我一个灵感。
0: 要离开了吗？
1: 我想是的。再见了，红树林。哇哦，哇哦，这简直是太酷了！
0: 哇哦，真是太棒了！
1: 谢谢你，面镜先生。
0: 不客气，小家伙。
1: 好了。现在我要帮妈妈一个忙了。
2: 宝宝该出来了。
1: 妈妈，你肯定猜不到，魔法面镜和我看到的长在水里的树。
2: 真的吗？
1: 是的，是红树林，它们有特殊的根，像换气管一样，可以让它们呼吸新鲜空气。
2: 聪明的办法。
1: 是的，所以我想了个办法，你可以不用再浇花了。我把它们变成了红树林，除了根部，这是用吸管代替的，怎么样？
2: 很聪明的办法。不过你忘了，红树林和你的样子很像哦。
1: 啊，
2: 没错，你们都不喜欢香皂。
1: 抱歉，妈妈。
2: 没关系，你只是想帮忙。我现在把你抱出来吧。
1: 好吧，
2: 过来吧，宝贝儿。
3: 这回我来。
4: 很久很久以前，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丛林中，一只蝴蝶产卵后就飞走了。

当孵化之后，弗拉特破蛋而出，他喜欢看着其他的动物成长。

嗨，大家好！哎呀，好热呀！我可怜的巧克力鱼都要融化了，也没刮个风把它们吹凉一些。哦，等等，我知道谁可以帮我了。他住在非洲，在最热的沙漠地区。看到他了吗？对了，它是一只沙鸡，正坐在位于岩石上的家里。那是沙鸡爸爸。可是他们有一个大问题，就像我的小鱼一样，阳光把他们的宝宝晒得太热了。沙鸡妈妈不得不坐在宝宝的身上，不然他们就要被太阳晒伤了，而且他们需要喝水。于是沙鸡爸爸会做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他会和其他沙鸡爸爸们一路飞呀飞，飞到有水源的地方。他的羽毛质地很特别，就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

对，没错，吸收尽可能多的水吧。不过这些水都不是他自己要喝的，现在沙鸡爸爸就要回家了。没错，加油，沙鸡爸爸！他用他的羽毛进。

0: 感觉好多了。
1: 嘿，那给了我一个灵感。如果沙鸡爸爸可以用水给他的宝宝们降温，我也可以。
0: 啊，哦，好舒服，好凉快呀！
1: 谢谢沙鸡们。
0: 哎，哦，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

0: 次还是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
8: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